应该天气形态可能稍微的比较好一点点吧。虽然说温度可以来到30度，但是呢，因为是可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所以如果太阳被这个云层 遮住的话，可能应该感受上来说会稍微的冷一点点了吧。接下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部分，随着投资人关注中东地区紧张的局势发展，并且呢，为了又一轮密集的企业财报来做准备，美国股市四大指数今天全部都是收跌的。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557.37点，收在48,941.90点。标普500指数则是小跌了29.37点，收在7,200.75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小跌了46.64点，收在25,067.80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下滑了60.68点，收在10,534.66点。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的部分，随着中东地区重要能源设施还有油轮遭到了袭击，也代表着美国跟伊朗敌对的行动显著的升级了，并且危机持续4个星期的停火，国际油价今天应声攀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心原油6月交割价格上涨了4.48美元，来到每桶106.42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7月的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6.27美元，来到每桶114.44美元。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黄玠伟所演唱的《相爱相杀的舞步》。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喽。好，来带大家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些路段蛮塞的哦，应该是因为今天上午下雨的关系哦，从昨天晚间一直到今天早上都还是陆陆续续在下雨当中，所以应该蛮多的人可能也都是开车出门的，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交通状况了。首先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全线是车多的状况，建国高架往北全线也是车多的。另外在中山北路往南，在福国路到建潭路的路段目前好像也是蛮塞的，而在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哦。好，另外一个在台北市的路段是承德路往北，在中正路到市商路这边目前好像看起来也是蛮多车的。建国高架往北在全线车多的状况底下呢，在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是特别特别的塞哦。好，接下来来提醒大家，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的部分，在莺歌系统到大南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而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有在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这边，那目前好像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所以目前是蛮多人的哦，要麻烦大家这个留意一下，因为车子停在旁边也导致呢上班的车潮有点堵在这边了，所以经过相关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小心驾驶咯。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目前好像也是回报是蛮多车子的。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37公里，在国道三号北上37公里哦，在中和前内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状况，目前排除了，但是也因为之前要处理这个事故的关系，所以导致后方回堵了1公里咯。

好，再来是在台65线特绕道路南下 9.9 公里，在台65线南下 9.9 公里，在土城一前面300公尺的地

方内侧车道这边好像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发生，那也因为要处理的关系，所以目前好像回报道回堵了 1.8 公里了，在台65线南下 9.9 公里这边哦，有回堵了 1.8 公里要处理事故状况的关系。接下来是在国道1号高架，在西武高架北上 31.5 公里，西武高架北上 31.5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这边外侧车道有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更新一下刚刚说到的西武高架北上 31.5 公里这边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也因为之前处理的关系，所以目前后方回堵了一公里了。再来是在台68线南寮竹东西行 14.6 公里这边好像有一个事故状况发生哦。最后要提醒大家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在板桥往中和方向，还有新北市的永和区福和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回报车多拥挤，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5即将迈入到16分了。

这个礼拜的周末就是母亲节了，大家已经想好了应该要跟妈妈去哪里吃饭了吗？或者是要有什么样的庆祝的活动呢？有蛮多的人可能在上个礼拜就是在劳动节连假期间应该都出去了，因为雷恩自己在上个礼拜也有去吃饭，然后呢发现到处都是人哦，人满为患的状况，餐厅呢基本上全部都是满的，应该蛮多人想说母亲节这个礼拜哦应该是蛮多人订位，所以可能没有位子，所以就提早了一个礼拜。但是呢如果假设你有订餐厅的话，你应该会知道，毕竟呢餐厅的业者想的也跟你一样，所以呢在五月份，尤其是五月的端午不是端午节，五月的母亲节，这个礼拜的前后两周基本上都还算是在母亲节的定位期间哦。所以一方面是可能有一些餐厅他所提供的餐点跟过去已经不太一样，他可能是母亲节套餐啦，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定位可能很早很早就开放已经满了，所以也让很多人会觉得如果我没有提早准备的话，好像就会比较难就是规划相关的内容了。不过其实点外带回家吃好像也没有什么不行的啦，或者是特别安排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活动，应该蛮多的人可能跟妈妈的习惯或是妈妈的兴趣互相配合，好像也是蛮有趣的。所以如果假设你的妈妈是喜欢这种看星象的朋友的话呢，也可以把握一下了，在这个台北天文馆在这个礼拜有举办银河相关的主题活动哦。那这个活动呢在礼拜五在礼拜六跟礼拜日，六号跟五月九号跟十号，五月九号跟十号这个两个日子里面各举办一个梯次，每个梯次呢是130个名额哦。那报名的时间为什么在今天说呢？因为报名的时间就在待会9点钟开始网络报名了。所以如果假设你是在这个周末你还没有规划什么样的行程，而如果假设带妈妈去看星象的话好像蛮浪漫的话，那或许大家就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个行程了。邀请大家全家一起漫步在梦幻的星空当中，穿梭在这个银河的铁道里面了。

在这个礼拜六礼拜日，在5月9号跟10号各举办一个梯次，每个梯次是130个名额哦。那在今天待会9点钟就开放网络报名了，有兴趣的朋友们赶快看一下在台北天文馆这边的报名的这个位置哦，然后记得9点一到就赶快点进去，因为很快就会额满哦。

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这个母亲节这一天呢，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是一个设计给妈妈的日子哦，所以如果假设不管你是要规划什么样的行程啦，或是想要吃什么样的餐厅啦，或是要送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啦，记得不是要以自己

东西，那可能也许餐厅就选择这个或是外带这样的餐点，那喜欢什么样行程都要安排什么样的东西。在网络上我其实有一篇应该算是蛮久，应该是一两年前的影片，然后后来又在最近又被传过来了，就是又有人在网络上流传，就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我们说的在模仿的像这样的一个 YouTuber 吗，或者是说呢他其实现在也有在电视台有主持一些相关的节目，就是诱人应该蛮多人知道的，然后他其实也很擅长扮演像这样妈妈角色啦，或者是可能就是婆婆妈妈类似的像这样的角色，然后他就有一个影片就传在网络上就是分享，就是他是扮演一个妈妈然后受访的一个角色，然后呢记者就问他说哎，那个母亲节的时候你都怎么样过啦，然后他就说呢每一年呢家里面的人都订芋泥蛋糕给他吃，但是事实上呢从来都不知道他根本就不喜欢吃芋泥蛋糕，甚至呢这个像这样的过母亲节呢还不只是为他过而已，还带他呢去到了婆婆家里面，因为老公说呢既然是母亲节那也要为我的母亲过母亲节，但事实上如果假设是在像这样家庭的状况底下，应该蛮多的妇女朋友们，尤其像是你是这个主要在家里面的家庭主妇的话，应该会知道其实通常来说呢以这样的活动当中就会是有一个人为主然后其他人为辅，所以如果婆婆跟妈妈一起过的话，通常大家都还是会以婆婆为主，然后妈妈哎，好像感觉就没有过到节了，虽然说是好像一起过，但是呢后来在这篇影片里面也提到说哎，婆婆其实也根本就不吃喜欢吃芋泥蛋糕，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点了芋泥蛋糕都没有问过她的意见，好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也是让很多的人可能想起来心有戚戚焉的，所以如果假设你真的是希望能够好好过节的话，不妨问一下妈妈这一次的母亲节想要吃什么样的东西，而不是自己想要吃什么东西哦，我觉得这样才是比较重要的。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在前两天应该也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在今年台北捷运所推出的2026大捷运听民歌的活动哦。那也因为民歌演唱会的这个票呢，总是很快就一抢而空，所以在今年的2026大捷运听民歌呢，一样是在台北捷运购的 APP 上面开放会员线上登记，用抽票的方式哦，不是先抢先赢哦，是大家都可以一起这个登记抽票，然后呢公平的抽出可以进去这个看演唱会的人。所以如果假设大家也是想要来参与这一次的大捷运听民歌的民歌演唱会的活动的话，在昨天就已经正式开始在台北捷运购的 APP 开放会员的线上登记抽票了。那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如果想要用这个线上登记直接抽的话呢，赶快来打开你的台北捷运购的 APP， 登入会员进行这个线上的登记抽票，那也可以在上面呢。另外就是除了你是线上登记抽票之外，你想要直接排队领票的话呢，在5月9号就是这个礼拜六呢，也是可以直接在捷运西门站还有国父纪念馆这边现场来排队领票哦。那活动呢是在下个礼拜六哦，在5月16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来举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民歌演唱会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哎，领导的人这么多，水质怎么会比我们家比较少？
2: 就跟你说用水要算好精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导游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样好。
1: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2: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省水就是省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4: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5: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台北市的路况哦。目前好像有蛮多路段也是很塞哦。麦帅二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北路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光复北路的上方，还有环快往北接市民高架引道，金融高架往北在辛亥路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重阳桥往市区方向。养德大道下山目前也是车多，目前尾端来到了养德大道二段41巷这里了。

好，再来是在桃园市的桃园区，有在大新西路二段到宝庆路这边，大新西入往交流道的方向，目前好像蛮多车的，建议大家如果要往北走的话，可以改走中正北交流道了。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98.1 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 98.1 公里过新竹系统，好像有两辆的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处理当中。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永和区，在永福桥往台北方向，目前尾端来到了新北环河了，蛮多车的，如果你是塞在这边，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

好，接下来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89.3 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 89.3 公里，在竹林前有一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中间车道哦。

另外，刚刚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98.1公里过新竹系统的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占用外侧车道哦。那目前呢，看起来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回堵了2公里了，车流目前都还在缓慢的疏解当中。提醒大家，在下雨天，尤其特别要注意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4了。

好，今天是礼拜二，来跟大家分享在职场的内容。那当然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台北市致力于打造育儿友善职场，推出了育儿减少工时示范计划。从今年的三月上路开始呢，其实已经有超过300家的事业单位来共同响应了，也显示出呢各个企业单位跟员工对于育儿弹性工时确实有相当的需求。

所以在昨天呢，市长也特别宣布补助企业上限再加码哦，从原先的10万元提高到20万元。那劳动局也说明，已经申请原来计划的企业呢，也适用育儿减少工时 2.0 的示范计划，也鼓励更多的单位一起来共同参与了。如果你是已经申请了原本的计划，然后经过审核同意补助的企业呢，同样也适用 2.0 哦。那因为呢，这一次最高的补助金额提高，那实际申请的人数增加，或是实施计划的期程变动呢，是可以填写变动申请表哦。那并且呢，要减附相关证明文件，向劳动局这边来申请变更。另外 2.0 的示范计划实施日期呢，也从10月31号延长到12月31号哦。那核销作业呢，最长可以延长到116年，就是明年的2月17号之前完成就可以了。

关于育儿减少工时 2.0 的示范计划内容呢，是只要涉及在设立贷的征地设立在台北市的事业单位，那有育有12岁以下的子女，而且呢确实有亲自接送需求的受雇者，可以实施减少工时不减薪的福利制度，可以向这个劳动局来提出相关的补助申请。而雇主呢所提供的减少工时安排必须要每个月至少实施10天哦，至少实施10天，而且至少实施3个月。那符合规定的话呢，市府会补助雇主每一年受雇者在计划期间实施时数薪资的80%，那每名的受雇者最高补助金额是15,000元，每家事业单位的总补助上限呢是200,000元。如果假设想要申请相关内容，或是想要确定实际的内容，或者是申请的资格的话呢，或是怎么样作业，大家也可以打电话到台北市民当家热线1999-7010跟70097010跟7009来查询相关的资料了。

接下来是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在这个礼拜所提供的各个就业服务站的现场征才活动了。这个礼拜呢，一样在各个就业服务站有释出了1062个工作机会哦，而且一样是非常多元的机会，不管是呢正职的工作也好，或是弹性工时也好，其实都有相关的工作机会。那这一周呢，是以门市零售业为主力，包含像是星光三月、还有全家、全联、美联社这些企业都有提供全面的招募，也提供弹性排班，还有就近的工作地点。那像这样子一个内容，或许也是蛮适合，如果假设你是有这个需求的朋友们，

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工作机会之外呢，还有包含像是在这个很多的百货公司，还有很多的这种大型的卖场里面都会有出现的爱必食，也就是 ABC Cooking Studio， 也是有提供相关的厨艺教师的工作机会。而这一次的征才也提供很多的高薪机会哦，例如像是新锐宅配，那提供月薪50,000元以上的宅配司机的这个职缺。另外呢，国立通运大巴驾驶最高是70,000元，鼎王餐饮的内外场的晚班职缺也上看50,000元哦。这次参与的企业总共25家，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参考一下。今天的下午是在内湖就业服务站跟北投就业服务站，6号下午是在西门就业服务站，那在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咯。好，来回报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还是有些比较塞的路段，提醒大家注意的。基隆高架往北罗斯福路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路到市大路，还有环快往北华江桥到忠孝西路，建国高架往北全线，还有市民高架往东全线也都是车多。环东往西经贸一路到旧宗路的路段，还有麦帅一桥往市区，市民高架这边还有麦帅二桥双向，台北桥往台北，还有永福桥往台北，以及承德路往北，在中正路到市商路的路段，还有中山北路往南，福国路到建潭路，和平西路往东，环河南路到康定路，还有罗斯福路往北，在新隆路到基隆路口这边，目前都是非常非常塞的。

另外，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在光复路往台64号方向，目前也是车多。中华路往北爱国西路到忠孝西路路段，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哦。

另外在新北市的莺歌区有在尖山路往中正二路方向，在70号前方目前也有事故状况发生。而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89.3 公里，在国道3号南下 89.3 公里，刚好提到了在竹林前的这个事故状况，目前是排除了，但是还是回堵了1公里咯，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 7.1 公里，在国道2号西行 7.1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这边有2辆的小客车事故哦。那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国道3号北上在木栅出口这边外侧路肩好像有计程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发生哦。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7了。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在职场当中的内容，再记得上礼拜哦，上礼拜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因为职业安全卫生法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呢，在七月份即将要上路了。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到有几点，如果假设你是身为老板或主管，可能会不小心犯，到时候有可能就会适用于职场霸凌的状况哦，所以这些行为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了。首先再回顾一下上礼拜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就是呢，社交排挤可能会构成霸凌，例如像是订便当的时候故意不问某个人，好，可能造成他的心理压力，那就有可能会形成霸凌的可能性了。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假设你公开羞辱的话，有可能会造成霸凌，就是例如说呢，在公司的群组当中呢，公开的指责员工的绩效或是他失败的状况。如果假设你要真的要跟对方问责的话呢，不应该是在公开的场合，应该呢是可能私底下一对一的进行确认，而不是说呢好像公开的指责他的不是，然后好像有一种要把他的错误示众的感觉，那这样感觉就会有一点点偏向是公开羞辱了，那就有可能会造成是霸凌的状况。第三个也是在上一次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心理的施压也可能会造成霸凌，例如像是沉默、冷漠或者是排挤，对于下属施压这件事情，只要让对方感觉到有敌意的工作环境，同样也是在法规的限定范围当中哦。所以对于所有下属应该维持

是一样的沟通态度。如果假设你对这个人有什么样不满的话，也应该透过正式的管道来表达，不是呢对他冷处理，那这样的话也算是霸凌的一种哦。

再来就是在这个礼拜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在其中有一个行为就是呢，过度的压榨也可能会构成霸凌的行为，就是呢，例如像是指派远远超过他的能力范围的工作量。常见的情况呢，是主管明明就知道某个人的工作已经太多了，结果呢还持续的加派共工作任务给他，甚至呢把别人推掉的工作全部都转给他，而且理由呢是你比较能干啦，或是这个只有你可以做而已。那员工只要长期加班健康恶化呢，那主管就会说呢这个是磨练啦。那反过来说呢，故意只给特定的员工，很无聊或者是远低于他的工作能力，或者甚至是呢这个刻意闲置他，也可能会构成霸凌的一种哦。所以工作量的不合理的配置，不管是过多或是故意过少，只要带有针对性，而且造成对方的心理或身体的伤害，都在法规的讨论范围之中。所以应该要怎么做呢？应该要定期的确认一下团队的工作负荷分配是不是合理的，那调整任务的时候呢，要说明原因，避免长时间让同一个人承担不成比例的压力。就算有其他没有什么工作能力的人，但是也应该要身为主管也要想办法让这个可能不是很适用的人看似也许外调到其他单位也好啦，或者是说呢转到其他他比较适合的工作岗位，或者是想办法把这个工作拆分出来，让这个也许你觉得工作能力不是很好的人，还是要试着负担部分的工作，不能把所有的工作全部都丢给某一个你说他觉得很厉害的人。就算你今天真的是没有其他的选择，也不能这样哦，因为只要对方感觉到心理压力，7月份开始大家就等着收单子了。

再来呢，就是在会议当中故意的打断或是否定特定的员工，像这样打压发言也有可能会构成霸凌哦。常见的情况是有某个人可能每次开口呢，主管就打断他说，哎，这个不重要，我们继续。或者是当员工提出建议的时候，主管直接回应说这个想法没有意义，但是呢却对其他的人类似的意见，这边要特别提到是类似的意见表达赞赏，像这样的行为就是呢，明明是讲一样的话，但是呢这个人讲就不行，其他人讲就很棒。如果假设这样的状况底下，就算是针对个人特定的打压他的言论了。所以主管呢应该在会议当中给予所有人平等的发言机会，对不同意的意见也要说明原因，不是直接否定，避免对于特定的人选的意见有系统性的冷处理，那这样就可能构成霸凌咯。过去可能很多的人会觉得，哎，这些事情又没有什么，这不就是职场当中常见的事情吗？但是基本上只要对对方造成心理上面或身体上面的压力的话，那基本上就可以构成是霸凌了。所以如果假设你好像感觉或许自己不小心踩到这一条红线的话，试着想办法让自己的行为不要变得那么针对性，不然的话真的七月份上路开始，大家或许就要开始来处理像这样职场霸凌的问题了。

0: 当当当，进来 DCH 拍米钉。
1: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避开，好按掠好钉。
0: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佳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影为啥？
1: 地动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好，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受到了东北季风稍微减弱的影响，所以北部及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虽然说呢，这个减弱了，但是天气从早上开始还是有一些凉哦。受到了华南云雨区东移的影响，所以台湾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在北部的地区跟中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因短暂阵雨，气温18到22度，降雨几率80%。新北市因短暂阵雨，气温18到21度，降雨几率80%。桃园市因短暂阵雨，气温18到22度，降雨几率70%。新竹市因短暂阵雨，气温18到22度，降雨几率50%。而在台北市的一个天气形态，相信大家今天早上起床应该都觉得蛮冷的了吧。今天的天气呢，最高温只有到22度左右而已，所以感受上来说真的是非常冷哦。所以外出的时候记得，因为会下雨的关系，雨具的部分要带着，然后呢身体也要穿暖一点了。今天早上还有看到有人出门的时候呢穿短袖出门，还没有外套哦，觉得天哪，也太勇敢了吧。像这样的天气真的会比实际上的体感温度还要来得更低一点点，因为下雨天呢整体温度也会变得更冷哦。所以虽然说温度的部分到18度，可是感觉应该就很像是开了冷气，然后而且开到很强很强的，可能开到16度的一个感受了，所以穿暖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那外套的部分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穿一些防风然后防水的外套，至少呢让自己这个不小心淋到雨的时候不会因为外套湿掉了，湿湿冷冷的贴在皮肤上面，身体反而会更加不舒服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台北股市的部分。目前台股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0775.96点，上涨了70.82点，成交金额现在比991.22亿元。

台股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目前呢在前一阵子还看到新闻说我们的市值已经超过了，就是整体的市场已经超过了加拿大了，所以在股市的部分呢好像在全球已经排行前六名了。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了。首先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6.9 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 6.9 公里，

过五堵在中间外侧车道这边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永和区，在福和桥往台北方向，目前车多回堵，尾端已经来到了桥中段这边咯。接下来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入到杨梅休息站这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入到杨梅休息站这边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一样是杨梅到高架杨梅段这边目前也都是车多的哦。

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要带大家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如果假设你一直有一个心仪的对象，但是迟迟等不到对方回头看见你的话，你又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来自于张洪亮的歌声，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很多时候在爱情当中，或许对方不是不知道吧，有时候是知道的，但是却因为自己的心也许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他可能也在等待另外一个人回头看他吧。

来自于张简君伟所演唱的 demo 版本的《迷人的危险》这首歌曲，在当时发行的时候是由一个团体 Dance World 所演唱的歌，而后来其实在蔡黄如重新翻唱之后，相信应该蛮多的人也都知道了这首歌曲。

听到的是张简君伟所演唱的原创的版本。在暗恋的状态底下，等待着对方的状态底下，你心里面所想的都是什么呢？

听到歌曲来自于黄小琥所演唱的《不只是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朋友就只是朋友而已。来听到郁可唯的《好朋友只是朋友》。

0: 听到歌曲来自于可唯所演唱的《好朋友只是朋友》。其实在对于朋友之间的界限的认定，大家是很清楚的吗？有些人可能在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直接化成是朋友的这种身份标签之后呢，可能要踏入到爱情就会是很困难了。但有一种类型是属于他会希望能够先成为朋友之后，也许有机会能够再进一步升华。但如果假设两个人之间对于爱情的观点，或是对于朋友之间的关系转换，不是在同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上面的时候，其实就会很痛苦了。到底要等多久才会看到对方回头呢？李克勤的《我不在乎等多久》。
1: 朋友一边就聚火山，谁天谁夜谁能左右。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智联合评审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先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0589.18点，下跌了115.96点，成交金额现在比3326.43亿元。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在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的地方，在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的地方哦，在孝贤路这边有两辆的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占用了内侧车道。不过呢，现在目前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那后方回堵了1公里，也要请大家稍微的有一些耐心喽。

另外看到在台北市的基和路跟建潭路口，基和路跟建潭路口这边好像有两辆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哦。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了。

你也是像这样子吗？在对方的背影底下守候，守候的那一天，或许对方可能会回头看到你，而且愿意跟你在一起。辛晓琪的《在你背影守候》。

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或许可能只能等待着对方真的有机会看到。但当然，等待一昧的等待，其实是对方也不知道自己的心情。如果是在对方知道，但是你还愿意等待的状况底下，又会是什么样状况呢？

来自维利安所演唱的歌曲《慢慢等》。如果假设对方真的有一天愿意在你面前显露出他脆弱的一面，那或许可能还有机会在一起吧。但可怕的是，如果假设对方知道你的心情，但是却总是保持着一个礼貌的距离，像这样的心情到底又能够让自己等多久呢？

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歌曲《听不到》。有时候其实就算进入到爱情当中，或许那个等待的心情其实也是一样的吧。

听到歌曲来自于 No Name 所演唱的歌曲《等待是爱情的一种方式》。如果假设对于你来说等待不算什么的话，那也没关系。但如果在等待过程当中是痛苦的话，不妨给自己一段期限，过了这段期间就彻底的忘了对方吧。来自于刘若英的歌曲《我等你》。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呢还是属于偏高的情形，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出现，特别是在中部以北地区，宜兰降雨会比较持续明显，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甚至有可能出现局部大雨的情形。预估呢阴雨的天气形态会持续一整个白天，晚上开始雨势呢就会逐渐的趋缓。而温度方面呢，受到下雨的关系，北部宜兰花莲的天气还是属于偏凉的状况，白天的高温只有22到24度，中部还有台东是24到27度，南部可以来到27到30度哦。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落在20到23度，感受上还是比较湿凉的状况，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外出活动的时候要增添衣物，注意保暖了。好，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在降雨几率部分呢，基隆市的降雨几率有 90%， 台北市、新北市的降雨几率 80%， 桃园的降雨几率有 70%， 新竹的降雨几率呢 50%， 苗栗有 40% 的降雨几率。北部地区详细温度18到20度。13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哇，今天的梅雨封面下的雨是真的比较大比较多一些些哦，而且今天全台都会有下雨的情形哦，中部以北的雨势呢是稍微大了一些哦，像是今天早上的时候哦，看到是中央气象署呢针对了苗栗跟花莲县发布了大雨特报哦，受到华南雨区东移的关系，今天在苗栗花莲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是比较大的，要特别注意瞬间的大雨，山区的部分哦。前往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哦，慎防坍方还有落石的情形。好，不过好消息的哦，是这个今天晚上开始，整个的雨势呢就会趋于缓和。明天礼拜三、礼拜四哦，天气整个的雨势呢都会比较好一些些哦。不过礼拜五、礼拜六看样子。

则又有第二道的梅雨封面会报道了。好，所以我们要有预期的心理哦。这整个礼拜呢，就是那个湿湿凉凉的一个天气，然后呢，雨势减缓了之后，哎，天气看起来还不错。这个两天之后呢，哎呀，又开始有一些下雨的情形哦。那其实早晚的部分，我自己会觉得，哎，真的有点凉哎。整个的低温的部分呢，昨天还降到一字头，今天北部地区哦还好，会有在20度上下哦。不过在受到一些的下雨的影响，我自己觉得体感温度的部分还是属于稍微偏凉的一个状况，再一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哦，外出活动还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了。好了，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1，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哦。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我们这个阶段第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安排的是后天单一挂卡来送给大家哦。这首歌曲是林鸿明、张秀清所带来的歌曲哦，充满爱的一个歌曲哦，爱耶爱耶爱耶，哎，等一下台语哦，真的要多念几次哦，爱耶罗雄哇咖喱，好，大家听得懂就好了哈。好，我们一起来欣赏喽。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一路况报道。时间10:16，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哦。我这边先提醒一下哦，因为楼后关系哦，那个天雨路滑容易打滑，大家在开车啦，或者是这个行走啊、骑机车都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哦，跟这个行走的安全哦。好，目前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目前有车多的情形。然后再来看到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65.5公里处的地方，平镇系统前内侧的车道有一部小客车跟自撞护栏的一起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的一个状况，所以请你这边也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

好，这边我看一下哦，好像有 交通障碍耶，提供给大家一下，就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方向四公里处的地方哦，在外侧二线跟路肩有大量的纸箱哈、哦，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所以后方的一个车行速度呢就会变得比较慢哦，那一定是哪一台车掉下来的啊哦，好，提醒大家，行李这边也要保持耐心，这个纸箱的一个障碍物哦还没有排除开来，行李这边要多加的注意一下了。诶，今天是5月5号，有活动交管吗？好，目前在诶，这个是南港区哦，昆阳街157巷往北的方向，卫福部前管制了一线的车道做通行，因为目前有这个集会活动，好，在这边做进行。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8，等一下就跳到10:19了哦。好，再来欣赏后天也打一挂起哪一首歌曲呢？我们前面刚欣赏的是那个林鸿明跟张秀清的男女对唱的歌曲，我们这首歌曲呢是张秀清跟张志峰所带来的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有一点点可爱逗趣的感觉，哪一首歌曲呢？请给送给大家。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0:23，要来关心一下台股哦。哎呀，昨天台股是站上了历史的高点呢，最后上涨了1700多点哦，对不对？啊，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到底来到了多少呢？我们赶紧来看一下下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0,690.24点哦。今天早盘的时候是开高之后是走跌的哦。好，目前是下跌了14.90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544.86亿元。好，关心完台股之后，时间是10:24，来欣赏后天爱打一挂卡。记住挂卡哦，也是大家这个在外面活动啊，或者是唱歌的时候，一定会男女对唱的一首歌曲。哪一首歌曲呢？爱情的很喜破。不过我们不是欣赏500跟那个万芳的版本，我们来欣赏罗时丰跟燕玲的版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2: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国来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父母以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外邦1000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药师在我家，
1: 耶，赞哦！
2: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

0: 走在马路上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说马路如虎口，大家对于喝酒不开车已经很有共识了。但是大家知道吗？有些平常呢，我们为了身体健康吃的药品，竟然有可能呢让你变成路上的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哦。所以呢，这一集的主题要透过专业的药师来教大家路口生存术、交通安全与用药保命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理事、台北市立联合医院药剂部苏伯明药师来到节目的现场哦，来告诉大家，伯明药师早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伟华姐早安。
0: 早安，哎呀，充满活力的声音啊。好，我觉得或许有一些的朋友们现在脑袋当中有一些的问号出现，会觉得很奇怪哦。交通安全和药品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伯明药师今天为什么会特别来到节目当中，要来教大家路口生存术呢？伯明。
1: 好，其实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说酒驾很严重嘛，对不对？或者是像我今天早上起来看到了两则新闻，就是在讲毒驾的部分。不过那两则新闻真的看得很可怕，就是说好像彰化有一个那个开 BMW 的这开车的人哦，然后就是撞死了其中就是未婚妻、未婚夫其中一个老婆，然后又撞死了另外一位老翁这样子。然后他其实呢，就是因为他使用了这个毒品嘛。那使用毒品之后，他就改变了他一些认知，导致于呢他的五官跟他的譬如说手啊脑啊没有办法一个很协调的。
2: 火警探测器动作正在确认中，请勿慌张，并请注意下一次广播。
0: 好，我们正在节目的现场的时候，哎，这好，我们先岔个话好了，
1: 好好好，
0: 这也算是一个紧急的应变，对不对？
1: 没错。
0: 有时候在那个突发性的一些的意外，包括像是火灾也好，地震也好。都会有突发性的一个状况发生，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电台也有一些的紧急的一个通报的一个装置，
1: 对，没错，
0: 在各个录音室，就在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紧急的通报到我们在现场在做节目的朋友们，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刚刚是不是就是正在那个测试我们的那个设备，
1: 是
0: 到底会不会响？
2: 火警探测器动作正在确认中，请勿慌张，并请注意下一次广播。
0: 好。我也不知道会进行到几次。
1: 不过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其实像刚才讲到那个就是交通安全这件事情，
0: 是
1: 像如果今天真的发生火警啊，那结果你可能使用了一些药品会影响到你的感官，
0: 对，
1: 像是我们今天讲到就是像感冒药啊、过敏药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或甚至安眠药，
0: 是
1: 那如果你在家里面睡觉，结果你使用了安眠药，那你睡得更沉的时候，像这样子的火警广播可能未必可以把你吵得醒
0: 啊，因为太深沉了，对不
1: 对？
0: 对，
1: 你进入到深沉睡眠的时候，其实外力要把你叫醒并不是这么的容易，或者是中间会有一个时间差。
0: 嗯，
1: 那同样的哦，如果我们把这个场景移到驾驶座上面，
0: 嗯，
1: 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如果今天我吃了这个感冒的药品啊，你会发现我有可能对这个外力的这个，譬如说，假设红绿灯啊，或后面按喇叭啊，或像刚才我们这个火警的声音，
0: 是
1: 这样子的声音，你会有一个反应的时间差。那这个代表什么东西呢？就是代表你没有办法在当下最快的时间内做出反应，那可能下一步呢，你的油门没有来得及，就是放掉油门，或者是来不及踩刹车，哇，可能这个交通意外就发生了。
0: 是，
1: 所以其实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毒驾也是这样子，当你今天使用了一些物质，它会影响到你脑袋啊，或者是手啊和脑啊的一些协调的一些能力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成为马路上的三宝之一了。
0: 是，我们千万不要成为马路上的三宝哦，这个称呼不是那么的好，是负面的。
1: 是，
0: 因为你成为马路三宝的时候，不只是会造成你自己的一个在这个马路上的一个安全，你也会造成了别人生命上的一个危害跟影响。
1: 没错，这个造成的遗憾常常都是没有办法挽救的。就像我前两天看到那个昨天的那个新闻，看到觉得哦，真的好难过。然后我也不觉得使用这些药品再去开车的人是故意的。因为有的时候啊，像我们刚才讲到那个驾驶，可能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国道驾驶。或者是呢，他可能是就是卡车司机啊，运送货物的司机，做物流的这些人。那当他今天，因为人都会生病嘛，那当今天生病的时候，如果医生把药给他的时候， 哦，开了药，然后药师把药给他。如果我们不了解他的职业状况，或者是他自己没有多问一

0: 具，因为有一些譬如说能够帮助睡眠的啊，或者是帮助解鼻水的，这可能医生就会说你晚上吃一颗。好，那晚上吃一颗当然除了让你好睡眠之外，其实这些药品刚好也都可以帮助你入睡。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道路驾驶，你是开夜车的，就医生跟你说你晚上吃一颗这个好睡眠的，好，那帮助你鼻子通的，就他吃了之后是不是就有可能影响到他的驾驶能力？
1: 是没错。而且我觉得伯明有一些的朋友们，就是就算被告知了他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会让你有这个嗜睡的感觉，
0: 是，
1: 可是我觉得我们民众有的时候会觉得有那么严重吗？就没想到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之后，你一次就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对不对？
0: 对啊，因为交通安全交通危害是这样子，就是你那一秒没有踩刹车，哇，那这个灾难啊，或者是这个遗憾就这样子产生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民众未必要很清楚的知道所有会影响到交通安全交通危害的这些药品，但是呢，我想至少大家要去扫过一遍，要去扫描过一遍自己平常吃的这些慢性药品，或者是使用的一些无论是外用药啊，或者是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剂型的药品，有没有可能影响到你的驾驶能力，或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广播火警嘛，
1: 对，
0: 你有没有办法在第一个时间内去做一个很好的回应和一个反应？那这个就是取决于你在自己在使用药品的时候身体的一些感受。因为就像我们讲，其实当然不是所有的副作用都会在每一个人身上产生，如同并不是所有的人吃安眠药都睡得着一样。可是你要有感受说我今天吃了这个药，我在我身体除了对我的疾病或症状有治疗之外，我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感受？那我必须要去很了解自己的身体，还有这个药物在自己身体的作用，你才有办法去预想说如果今天无论是我要上路啊，或者是我睡到一半忽然家里的火警开始响了，那我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最快的一个速度去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当下的危机？那我觉得这个是你要跟你的，不只是要跟你的医师药师做朋友，其实你要跟你的药品够熟。
1: 是，我们也要跟自己做朋友。而且伯明你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常在关注心理健康的时候，
0: 对，
1: 我们会提到这个自我觉察
0: 啊，对，自我觉察，
1: 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们对于自我觉察的部分，不只是对于心理情绪的部分，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的一个觉察也要有一些的感知概念。
0: 对啊，所以其实你不能说吃了药之后就好像没什么感觉，因为很多人都是吃了药之后呢就看而不见听而不闻，都没有去感受一下说这个药品对我身体可能有什么感觉。可是事实上呢，其实像有一些药品吃到身体里面，它可能是治疗你的慢性病，但是它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视觉，可能会让你的视觉会觉得比较模糊，或者是呢有一些药品吃下去之后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听觉反应，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可是如果你吃了药你就是口口架吃了，没有什么去感受一下你自己的身体，没有去觉察自己的身体，继续这样子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话，其实这样很可能你就会成为没有办法对危机产生就是一个很好的反应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样很可惜。
1: 是没错。好，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我们要从药师的一个视角出发我们来检视一下好不好，你平常在吃的一些的药品我们检查一些药袋是不是隐藏着影响到交通安全的一个隐形地雷呢？我们要来检视一下药袋。我们先请教伯明药师，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交通安全用药，它有分级吗？
0: 其实呢，根据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文献的资料，其实最早在大概西元2000年，也就是26年前的时候呢，其实法国就开始在推行所谓的交通安全用药分级。好，那后来呢，陆陆续续开始大家重视这些事情之后呢，那在亚洲国家，我们也渐渐的把这个概念给引进来。那目前的分级呢，其实总共分成4级，好，就分成0级到3级。好，那0级呢，就是顾名思义，其实它是最不需要去担心的。但是后面还有就是1级、2级、3级的。那我想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像3级药品这其实是最危险的药品。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在使用这些药品，大家要特别的注意。那哪一些药品是被归类在3级的药品呢？其实大家一定可以想得到，就是安眠药。 刚才讲到的安眠药，因为基本上安眠药其实又有分这个所谓的这个能够帮助浅层睡眠啊、中层睡眠啊、深层睡眠的这些药品。那有一些药品是比较长效型的，这个安眠药呢，在使用的时候就必须要特别的小心。所以我会建议，如果你是有在吃安眠药的民众，

0: 然后你呢，你平常吃完睡醒的时候呢，你还会觉得头有一点晕晕的，甚至有一点昏厥感哦。那我会建议呢，其实你可以下一次回诊的时候就跟医生讨论一下，是不是呢其实你不需要使用到这么长效的安眠药，你可能可以换一个药品，让你就是睡醒除了可以睡得饱满之外呢，这个药品在你身上的作用就不会在你睡醒之后的时间继续持续。那另外还有一些药品，譬如说像是这个抗焦虑的药品哦，这个啊其实是我们知道国道就是这个司机啊，或者是有在做一些这个相关物流的朋友呢，最常造成事故的药品其实就是抗焦虑药。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些司机啊，或者是这些物流做物流的朋友，他们平常呢其实这个有一个时间压力嘛，好像我们在那个网络购物都会想说，到底怎么什么时候才送到，怎么还没有到。但事实上他们也常常面临这样子的时间压力哦。那他们其实焦虑也是他们很长的一个工作的副作用，所以他们有一些人会服用这个抗焦虑的药物，但是使用了抗焦虑的药物呢，有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精神。所以呢就会建议如果医生开这样子的抗焦虑的药物给你吃的时候呢，你就更应该要理解这个药品吃进来除了解了你的焦虑之外，你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身体的反应，比如说觉得好像这个好像反应好像比较差一点，或者是呢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个对外界的讯息进入就没有这么的容易，那你就要特别的小心，可能必须要等这个药效，或者是等身体就是药效过了，或者等身体舒服了一点，好，确认精神回来了再继续开车上路，这是比较安全的。好，那同时呢另外有些人会使用譬如说像一些眼科的药品。好，那我们知道说眼科的药品呢，除了就是我们可能常用的一些让眼睛比较舒缓的的一些眼药水之外，其实有些眼药水呢可能会造成你的譬如说瞳孔放大或者是瞳孔缩小，好，那这些药品呢也都会影响到驾驶。好，那一些药品呢譬如说像这个青光眼的眼药水使用了之后呢它可能会造成这个怎么样，就是我们瞳孔会跟平常不太一样，那这样的瞳孔反应呢就会影响到你对光接受的能力，那进一步就会影响到你的驾驶能力。好，那其实刚才讲的是第三级的，那现在才要挑第二级的。第二级的话其实也是大家必须要特别的小心哦。那第二级比较容易遇到的呢是一些譬如说我们的高龄朋友他常常会使用的一些慢性病的药品譬如说降血糖的药物。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平常我们都会跟民众宣达说你如果吃了这个降血糖的药物啊要特别的小心，就是有可能会怎么样，就是因为血糖一次降了太多你会头晕。好，那事实上其实如果你已经出现这个低血糖的状况，头晕的状况，你再去开车其实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在这边也要顺便提醒，其实也不只是开车哦，你连在路上骑脚踏车啊走路啊本来就都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如果你本来就是在一个头晕的状况下，事实上本来就不太适合在外面活动，因为你有可能不小心伤到自己，也有可能会伤到别人。好，或者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会使用一些抗忧郁的药品。我们知道说其实忧郁症已经是现在人的一个文明病了，那在这个情况下面，在这个高压的情况下面，医生多少会使用一些抗忧郁的药物去调节我们自己的情绪，但是其实除了调节自己的情绪之外，它同时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一些反应。那在这个状况下面呢，如果你是有定期在使用抗忧郁药物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就必须要特别小心哦。其实我们都不是跟民众说一定不可以用，而是说在你使用这个药物之后，你要特别清楚自己的身体反应。好，那使用了之后，如果其实并不会影响到你平常在外面的行走，那你再继续去使用这个药物，然后继续去做这个日常生活的工作，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如果会的话，就要特别的小心。好，那另外的话呢，像除了降血糖药啊，像降血压药，我们也要特别的小心哦。降血压药为什么要特别小心？我不知道伟华姐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你蹲在地上蹲久了，忽然起来，你会怎样？
1: 姿势性的低血压，然后就会头昏呢。
0: 没错没错，你会眼冒金星。那其实那个有时候持续不止两三秒，说是四五秒甚至十秒以上。那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是在开车的人，你有这么多的时间让你来反应或缓解吗？其实没有嘛，对不对？我怎么可能就是眼冒金星，前一片黑等十秒我再继续踩刹车，
1: 好危险，
0: 太危险了。所以像这一个血压药的部分呢，就被我们列在第一级。那第一级的里面呢，就是为什么会列血压药，就是因为很多人使用了血压药，血压忽然降下来之后，就会如同我们蹲在地上蹲久了站起来这样子眼冒金星姿势性低血压的这个感受。所以我想民众应该可以感受，应该有这样子的经验了，就是姿势性低血压之后呢，如果你要再往前走，你可能会走不稳，

0: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建议如果有使用血压药，然后你吃完血压药的一开始，你如果觉得哎，这个低血压的状况比较严重，身体虚虚的，好像身体觉得哎，好像这个五官有点受限的情况下，建议你先坐着，
1: 是
0: 好坐着，然后呢，等到自己的这个精神都回来了。好，精气神都饱满了之后再上路其实是比较安全的。好，那除了这个一级的药品有这个降血压的药物呢，我们刚才其实一开始有讲到这个感冒药。那像感冒药里面呢，因为有一些这个所谓抗组织胺，那这个就是降低一些过敏的反应啊，降低我们一些鼻塞啊流鼻血的这些药品。如果是这些药品的话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嗜睡。所以其实有时候呢，有一些没有办法吃安眠药或不想吃安眠药的朋友，有时候医生也会开这个抗组织胺来帮助民众睡眠。但是既然是帮助睡眠的呢，其实就是让你的注意力消散，因为它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中枢。那如果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就不建议呢继续去就是驾驶这个车辆。所以如果你是睡前吃感冒药起来的，你可能也要观察一下自己，哎，是不是还处于一个就是前晚吃的这个感冒药有点头晕啊，好不舒服昏昏的状态。如果还在这样子昏沉的状态，建议你当天不要开车出门，你就坐大众交通运输就好。
1: 是，所以因为每一个人对于药品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代谢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博明。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不是同一颗药吃到身体，大家的身体的反应都是一样，因为每一个人的肝肾功能其实不一样。那因为药品呢，不是肝脏代谢就是肾脏代谢嘛，所以万一你今天代谢功能比别人差一点，这个药品呢，在你停留在你体内停留比较久一点，那当然呢，它的副作用也会在你的体内啊比较久。
1: 是是，哎，所以博明，因为我们前面的时候也特别的提到哦，像是有一些的药品会造成我们的一个交通安全上的一个危害嘛，
0: 对，
1: 像是那个抗焦虑的药物，是那个事故司机最常服用的药物哦，所以我们变成我们拿到药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多问一下？
0: 对，
1: 我现在是做这个工作，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0: 对，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那这个生活习惯不一样，会导致，譬如说像我们平常在医院上班，我就是要值大夜班嘛。那所以我在值大夜班之前，我就如果我那段时间医生有开给我吃这个想要睡觉的药，我自己就会去避开，不要在上大夜班之前使用。所以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的习惯啊条件都不太一样，所以只有你自己最了解自己的状况。那怎么样去搜集到足够的资讯，让你判断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吃什么药，其实呢就是你在看病的时候必须要跟医生讲，你在拿药的时候必须要跟药师聊一聊，建议你啊多问一句，好，可以让自己上路更有保障。
1: 是，没错。像我们自己，我自己家里头就有一个可能，就是工作上是上夜班的。
0: 对，
1: 我的博明有时候也要上夜班，所以医生可能开的是睡觉的时候吃那个加一颗比方说那个感冒药，让你比较好睡好了。
0: 对对对。
1: 可是你总是要跟医生说，你的睡眠时间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所以如果叫你睡前吃哦，叫你睡前吃的话，那你就是要
1: 他说晚上吃，
0: 真的晚上吃。对，如果晚上吃，你就要自动把它调整成睡前吃。
1: 对，没错，没错。哦，好，我们认识了这个交通安全用药的分级之后哦，我们应该还有一点的时间呢、哦，我们再来提醒的是哦，对于行人安全的部分了哦。你看，我们常说这个红灯停，绿灯行，但是绿灯起步竟然也要有足够的一个能力，这跟我们的药师的提醒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性呢？
0: 其实很多的车祸呢都是发生在绿灯的时候，通常我们都觉得说哎，好像绿灯就可以走啊，但是因为我们这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虽然我们也是法治的社会，但是我们自己是自己控制自己的，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在开始走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注意，不要，这样讲好像不太对，但是我都会跟我的朋友提醒你不要当第一个走的。
1: 对，这是真的。
0: 对，也不是说第一个走的就倒霉，但是你不要当第一个走的原因是因为你给自己也给别人足够的缓冲时间
1: 去过马路。那个反应哦。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有时候有一些人可能抢红灯嘛，或有一些人就像刚才讲，如果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他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结果他就成为了那个事故的元凶。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当然是以保命为上嘛，能够给自己多一点这个缓冲的时间，不要去碰到他们，其实是比较安全的。那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也想要讲的是，因为这个毛病其实像我也有，就是贪心。贪什么心呢？就是贪这个马路秒数的心。有时候我会这样子，譬如说像我们常常在过那个譬如说

0: 敦化南路啊，忠孝东路这种，
1: 要等很久的，
0: 要等很久。然后你会觉得说，哎、欸，这个等了90秒、120秒，然后结果他开始跳的时候，可能只有60秒，我怎么样都要在这60秒把马路给过了。好，那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有时候到最后前面都还过得蛮顺嘛，到最后10秒，哎呀，我才过了半个路口，我要不要跑？我要不要冲？好，这个时候呢，大部分我相信95%的人都会选择用冲的、哦。但其实真的大家不要急，我们未来还有很多的时间。我们现在多花这个90秒等下一个红绿灯，其实可能是在帮你为后来呢，就是省下60年的时间。所以其实我自己到现在也会提醒我自己，就是如果我过马路过到一半，结果可能剩下的时间还不够我去过下横跨剩下半截的马路、哦、我就跟自己说，我就在安全岛或分就是中间的这个人行道这边好好的停一下，欣赏一下这个敦化南路上面种的树也不错，再去过马路，不要抢快。因为这个抢快呢，就是你常常就会跟这个机车啊或抢快的一些这个汽车可能不小心就碰撞到了。
1: 是没错，而且有一些的药品有时候在那个当下突然有一些的反应出现哦，
0: 对，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别人可能有时候也没办法控制自己，那两个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个体，就是最容易产生问题的人了。
1: 是没错，我们最后再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这个银发长辈好不 好？因为我们现在是超高龄的社会哦，2025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的老年人口，我们去年的时候老年人口就已经达到了465万人。
0: 哇、
1: 哦、所以在这个我们常看到长辈朋友过马路的时候，就像刚刚我们的博明提到的，哎，过到一半他就红灯了，而且或者是他走得比较慢，身为药师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可以给家属或者是我们的银发长辈呢？
0: 好，其实呢我就是一样跟长辈提醒，如果你就是自己要去学会怎么样去计算这个秒数。好，那如果呢是那种长辈比较听力比较退化、啊、或者是呢他的眼睛视力比较不好的呢，如果你是在过比较短的马路，就是宽度比较短的马路，就建议马路呢就是一次过完。好，不要停在那个草化线或分隔岛，很危险。但是如果像比较长的马路，像刚才讲这个敦化南路的话呢，那我就建议老人家分两次过，因为那个中间那个敦化南路的那种公车亭其实可以站人比较宽，那就建议你不要贪心，就在中间，然后等到下一次再过，分两段过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如果你在马路中间觉得有头晕的话，这个其实特别的危险，所以我就建议老人家平常在这个城市里面行走，我们穿下趴一点，穿亮一点啊，因为你在白天其实上穿亮一点的，其实车子会比较容易有反应，或者是你可以学年轻人穿一些会反光的衣服，或者在身上贴上一些会反光的贴纸，在包包贴一些会反光的贴纸，其实都是会比较安心的，因为你不只是帮助自己，其实你也是在帮助别人辨识你，或者是发现你的不便。
1: 是，了解。我想交通安全不只是技术层面哦，还包括了我们今天提到的身体对于环境的反应还有感知的能力。
0: 是，
1: 我们都知道不能够疲劳驾驶啊，不能够酒驾，那药品的一个使用也要特别的注意，如何聪明用药平安的回家。最后好不好，我们大概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呢，我们请博明药师您送给听众朋友，你最想送给听众朋友的话是什么呢？一种提醒。
0: 好，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尊重路权，防御驾驶呢，这是一个法规，我们就说这虽然我们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你自己也要对自己呢有良心，所以用药警觉就是你的良心。所以不管你是在走路啊或是开车，你今天出门的时候呢，你先问一下自己，我今天使用药物之后的感受是什么？我今天使用了药物之前，药师有提醒过说是不是可能会造成一些副作用，会影响到我的道路驾驶或是我行路的安全。因为这个交通安全不是只是一个人的事情哦，我觉得这个是对整个社会的一个体谅。那我们去了解自己的药品对自己会不会造成副作用，这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安心上路平安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1: 没错，不清楚的话就问药师好不好，用药的注意事项有时候药袋上都有提醒哦。好，谢谢博明药师的分享，看病找医师，用药找药师，任何用药或身体保健的相关问题都可以善用医院还有社区药局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当然也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维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台北是药师公会理事、台北市立联合医院药剂部苏博明药师的分享，谢谢博明药师，
0: 谢谢听众朋友，谢谢伟华姐，
1: 谢谢。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100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台北市政府推动育儿减工时不减薪计划升级 2.0， 除了提高每家的企业补助最高20万元，并且延长了试办期限到12月底，市府呢持股的六家公司也一并的响应，带动更多的企业携手打造友善的职场育儿环境。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政府致力打造育儿友善

0: 职场推出育儿减少工时示范计划，今年三月上路以来，已有超过300家事业单位响应，其中以中小企业占多数，涵盖批发零售业、诊所、进出口贸易、餐饮业、管理顾问业及社团法人协会等多元领域，约有500位劳工参与。为回应企业对育儿员工减少工时的实施需求，市长蒋万安宣布计划升级2.0。蒋万安说：“
1: 减工时不减薪计划。”2.0升级，每一家事业单位，我们原本最高补助10万，翻倍提高到20万。我们示范的期限原本到10月底，我们延长到12月底。第三，台北市持股的6大公司，包括北农、渔产、花卉、畜产、优卡公司以及台北全运公司，5月开始也跟进上路，来推动减工时不减薪的政策。
0: 劳动局说明，凡登记设立在台北市的事业单位育有12岁以下子女，且确有亲自接送需求的受雇者，实施减少工时不减薪的福利制度，即可向劳动局提出补助申请。已申请原计划并经审核同意补助的企业，同样适用2.0示范计划。此外，2.0延长示范至12月31号，核销作业也延长至116年2月17号前完成。目前包含国内指标性百货远东、搜狗、全球日用消费品大厂联合利华及统一超商 7-11 等知名及大型企业都已纷纷响应，期待达成劳资双赢的永续发展目标。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国际间近期汉他病毒等案例频传，台北市环保局为了预防鼠患，透过精准投药还有环境诊断等方式，强化了防鼠成效。环保局表示，所使用的药剂都是环境部核准的合法环境用药，而且经过特殊的设计预防宠物误食。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北市环保局指出，台北市积极执行灭鼠专案，四月份老鼠通报量较二月份持续下降，已见阶段性成效，且透过精准投药与环境整顿，老鼠死亡通报比例也提升1.8倍，四月份接续通报量有下降趋势，灭鼠成果显著。近期有饲主担心宠物误食鼠药，环保局表示，所使用药剂皆为环境部核准的合法环境用药，具备特殊防宠物误食设计。水质病媒管制科科长林志芳说，
3: 北市环保局投放灭鼠药物都是中央认可的环境用药，为避免宠物吞食，都添加了苦味剂，且针对老鼠喜爱磨牙啃食的生物习性，设置硬质蜡块状并非宠物喜爱的干粮口感，因为老鼠的生理特性对于苦味的辨识度低，会持续摄取直至过量致死，能够达到精准防治的一个效果。
0: 环保局进一步说明，近期民众对特定公园老鼠踪迹及投药问题多所疑虑，都已第一时间派员到现场查核。由于公园管理涉及多个单位职权，环保局强调将持续会同全管机关进行联合巡查与防治，确保投药点皆设置在仓库角落、杂物间堆叠地区、墙角缝隙或鼠洞周边等老鼠出没或出入建筑物路径，严格把关投放流程，并提醒药剂虽设有防误食机制，仍建议饲主带毛小孩出入公共空间时，务必配合北市动物保护相关规定系挂牵绳，也能借此随时掌握宠物动态，共同维护环境品质与安全。民众对投药地点有任何建议，也可拨打市民热线1999，环保局将持续优化防治作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另外，台北市环保局在4号下午率队拜会了环境部，环境部提出了4项的建议，包含了比照登革热防疫模式分工，主动向民众公布防治动向与具体的措施，公共区域要落实分工机制，以及邀集专家讨论，拟定科学防治的对策。针对民众担心投药遭到小孩宠物误食，台北市环保局表示会试着将鼠洞填补，用药等 资讯整合之后公布，让民众更容易了解。感染科医师也提醒了，接触老鼠的排泄物就有可能感染了汉他病毒，还有钩端螺旋体。食物包装如果被老鼠咬破，务必要丢弃，不要再吃。台北市工卫师工会也表示了，防治鼠患应该以环境清理为主，毒饵还有诱捕为辅，并且要遵循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

0: 吃的三大原则。清理老鼠可能出没的空间的时候呢，工会做提醒，应该要特别注意个人防护，包含了全程要佩戴一次性的口罩以及手套，避免直接的接触鼠粪、尿液或者是受污染的物品。污染区域应该要以稀释漂白水1:10或者是酒精消毒，再用呢湿布擦拭，切勿直接的扫动或者是拍打，以免扬起呢含病原体的微粒。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还是偏高的，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出现，特别是在中部以北地区，宜兰降雨会比较持续明显，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甚至有可能出现局部大雨，预估阴雨的天气形态会持续一整个白天，晚上开始呢，雨势将会逐渐的趋缓。而温度方面，北部宜兰花莲天气还是属于偏凉，白天高温只有22到24度，中部台东24到27度，南部还是可以来到27到30度，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落在20到23度，感受上是湿湿凉凉的，外出活动提醒大家要增添衣物，注意保暖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在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 90%， 台北市、新北市的降雨几率 80%， 桃园有 70% 的降雨几率，新竹的降雨几率 50%， 苗栗的降雨几率有 4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18到23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时间11:15，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首先提醒大家，台北市仁爱路往北的方向，敦化南路口圆环的附近内侧的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31.5公里处的地方，西武高架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跟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有一台车是翻覆的一个状况哦。目前呢，这两起事故，一个是在台北市，一个是在国道一号。这事故呢，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西林这边也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再来还有一起事故我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路段53.8公里处机场系统前外侧的车道有大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状况也还没有处理完成，西林这边。

你一定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国道三号北上路段43公里处土城出口车多定点状况，为什么呢？我在想是单纯的车多目前没有收到特别的什么状况的一个资讯所以提醒大家，目前国道三号要北上的朋友们，在土城出口车多定点当中。交通障碍，新北市八里区龙敏路一段往五股的方向50号前外侧的车道路面上有坑洞哦。好，今天在台北市有祈福绕境的交管，我们也提醒大家多加的配合哦。透过祈福绕境，希望把平安祝福送给大家哦。目前这个祈福绕境的活动在哪里呢？它是在目前汉口街二段到汉口街一段右转重庆南路，再右转武昌街。预计呢，这个祈福绕境的活动会进行到下午的1点钟。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7，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呢？刚刚我们欣赏的是李碧华的心语啊，这个心里头在下雨啊，其实外面也在下雨哦。好，我们来欣赏的是杨林的玻璃心，送给大家，时间11:17。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0，来看一下台股喽。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0,664.99点，目前是下跌了40.15点，成交金来到了6,909.93亿元。好，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的是玻璃心，之后来欣赏彩虹心，王墨君。

好，目前在台北市那个仁爱路往北跟敦化南路口圆环内侧车道的一个事故哦，台北市交大表示车辆这个事故的车辆呢，目前已移至到路边。

0: 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时间11:34，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哦，和大家来分享一台很特别的贩卖机，它卖的不是吃的东西，它卖的是什么呢？它也不是贩卖饮料哦，跟零食哦。这边外电的报道提到，在多数的自动贩卖机里头贩卖零食、饮料的事件里，在美国的密西根州呢，却出现了一台截然不同的一个贩卖机。它这个贩卖机的外观哦，是色彩鲜艳的一个外观，所以呢，它吸引了许多的人。经过的时候就特别的会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贩卖机哦，而且呢，你按下了它的这个按钮，掉出来的并不是商品，而是一封装着什么呢？善意挑战的一个神秘的信封，里头写着一项简单却能够温暖他人的一个任务，包括的像是什么呢？比方说替陌生人付一杯咖啡的钱，然后写一张鼓励的卡片，对清洁人员真诚的微笑，或者是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而这台被称为善意贩卖机的一个装置，到底是由谁来设立的呢？到底是谁有这样子的一个创意想法？哎呀，原来是一位的艺术家。这位的艺术家叫做安德利亚，他创立的。他原本经营的就是一个鼓励的品牌。

牌，他所经营的品牌呢，就是透过创作还有文字去传递支持，还有传递一种希望。结果他在4年前，他看见了一台老旧的贩卖机，他就产生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构想。他说：“如果这个贩卖机贩卖的不是商品，而是贩卖一种善意哦，是不是能够让更多的人更容易开始做好事呢？”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好，所以他在2022年这个点子就在美国的密西根州的第二大城市，这个城市叫做大吉流城正式的实现了那这个人们就是只要花大概是几块美元，就能够获得一份的善行任务。那挑战呢，他在这个贩卖机当中，他所设计的那个善意的那个挑战分成3种难度的等级，从容易执行的一个小行动，到更需要去用心投入的一个任务。那这样子的一个设计，不仅仅降低了行善的门槛，也让公益变得更有趣，充满了一些的惊喜。因为你也不知道掉出来的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善行，然后希望你能够去做执行，所以会有一种的惊喜。我觉得有点像是开那个盲盒的概念那这个艺术家安德利亚，他相信善意呢，他就像是蝴蝶效应一样，一个微小的举动可能在社区当中激起了难以预测的一个连锁反应，一个简单的一个善举可以掀起更大的一个善意的浪潮。而这台的善意贩卖机后来还巡回到密西根州的一个各地出现在可能是艺术节啦，或者是零售区公共空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参与。那在一次的大型的艺术的活动当中，机器甚至在那次的活动当中发出了超过3000份的一个善意的任务，成为当地最受瞩目的一个公共艺术。你看，每个人因为那个善举，他虽然发出了3000份，可是因为激起了一个善意的浪花，说不定就影响了每个人，他可能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就开始执行善意的那个行动。所以他有点像是刚提到蝴蝶效应，也就像是一个涟漪一样，他那样子的一个善意的效果是会往外去做一些的扩散的那这边提到了善行贩卖机之所以打动人心，就在于他提醒人们，改变世界不一定需要庞大的一个资源，许多的善行善举其实就在我们的一个身边，就在我们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而且是每个人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而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实践善意可以从最简单的日常开始，比方说为后方排队的人去支付小额的餐饮费用或者是写个鼓励的便条小纸条给同事家人或陌生人，主动的关心独居的长者或是邻里，捐赠保暖的用品或书籍或是生活的一些的物资，支持在地的公益的活动或是义工服务，对于服务业人员表达感谢还有我们的尊重就是每天你可以对别人说声谢谢你搭乘那个公车的时候跟司机说声谢谢，这也是一种善行善举，对不对他说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个举动，往往能够在大家在一些的困难的时候带来一些巨大的一个安慰。安德利亚的一个计划让人重新的思考，公益不一定只能够来自于大型的组织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怎么样呢？那每个人呢，都可以设计属于自己的一个善意的行动，在社区当中发起分享的活动，参与图书馆的一个义工，或者是募资这个物资，募集物资，或者是单纯的每天多做一件的善行。那或者是这边提到，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你做了多大的一个善行举动，而是你能够持续那这边最后提到，在这个步调快速容易疏离的一个时代，善意贩卖机像是一种温柔的

提醒，善良它是可以被设计、被传递，也能够被复制的。当一个人开始行动，就可能会影响到另外一个人，最终形成更大的一个社会改变。或许我们不需要等到拥有更多的时间，或者是拥有更多的资源，才开始做好事。有的时候，一个微笑，一句的鼓励，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足以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捩点。哇，我今天看到了这次的一个报道之后，我就觉得啊、哦，我自己都很感动诶，所以呢特别的在空中分享给大家哦。所以我们不用等到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多有钱，多有更多的一个时间，我们才能够做一些的善行善举，不是的。其实从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举动，不妨我们就从微笑开始好不好，每天呢就从这个一起床、哦、你对家人微笑、啊、然后外出跟家人表达感谢，再来你外出的时候你看到的人打声招呼，给个那个开心充满活力的微笑、哦、这就可以成为这个善意贩卖机一样的一个善行的举动哦，嗯，很特别对不对？善意贩卖机，诶，我不晓得我们国内会不会什么时候也会开始出现一个善意贩卖机呢，嗯，不晓得，我们期待咯。时间是1:43。张宇用心良苦，

时间11:48，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我们来关心一下瓦斯的安全。有一篇的报道提到哦，瓦斯安全的关键呢，看火焰的颜色就知道哦。因为现在的天气越来越逐渐转热，你看今天就是立夏了耶。是因为封面报道，我们才会稍微有一点湿湿凉凉的感觉哦。那立夏报道了，天气其实会逐渐的越来越热哦。春天就过去了呢哦。那这一个粉专当中 ，Facebook 的粉专当中哦，提醒到，就是日常使用瓦斯炉的时候，其实啊，只要观察火焰的颜色，就能够快速的去判断哦，它是不是正常的，以及及早发现潜在的一个风险。好，这里提到理想的瓦斯炉火应该呈现的是稳定的蓝色。大家在开瓦斯炉的时候多加注意一下哦，就是蓝色代表的是比较稳定的，它燃烧的过程当中的这个氧气充足，是属于完全燃烧的一个状况。这时候主要它产生的就是只有热能二氧化碳还有水蒸气不仅加热的效果是比较好的，也相对是比较安全蓝色的火是安全的，是最适合烹调的一个火焰状态。如果火焰出现了黄色或是橘色，则是要提高警觉，可能怎么样呢？炉头那个就是那个瓦斯炉上面喷出火的那个炉具上面那个炉头一个一个那个洞可能是堵塞了，通风不良，或者是呢进气不足所导致的一个燃烧不完全。所以只要是黄色啦橘色啦，就代表它燃烧不完全，这不仅仅会降低了烹调的效率，还有可能会产生什么呢？一氧化碳了，对我们的人体会造成危害。一旦发生了发现火焰异常，就要尽速的检查或者是维修设备哦。那这边的消防局也特别的指出，正常的瓦斯的火应该是蓝色的，如果转为红色或是橘黄色，代表燃烧不完全。如果室内你出现了瓦斯味有时候你煮东西奇怪了，明明火在烧，怎么搞的有瓦斯味，就代表它燃烧不完全，你就观察那个火是不是属于那个不是蓝色是黄色，然后又带一点红色黄橘色，代表燃烧不完全那这时候就要立即的打开门窗去做一个通风，并且避免开关电器或者是点火，这时候是危险的那日常的检查方面，当然要定期的查看一下，像是那个衔接瓦斯炉的那个塑胶软管是否是老化了或破损了，并且也可以用那个以前那个不是有那个检查人员来的时候，有没有那个瓦斯公司检查人员来的时候，他就会用那个

个泡泡啊、肥皂水啊，好，去测试一下管线是否有些漏气的情形。如果你涂抹之后它继续的产生这个泡泡泡泡泡泡泡的话，就有可能是有漏气的情形，这时候就要赶快的去关闭这个炉火，然后呢并且保持什么呢，保持室内的通风，关闭瓦斯源，必要的时候可以暂时的封堵漏气的地方，然后尽速的通知专业的人员来做一个处理哦。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居家安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特别花了一点时间提醒一下大家，好，我们开瓦斯煮东西的时候要检视一下，看一下那个炉火的颜色啊，哦，蓝色代表燃烧是完全的，它是正常的哦。如果出现了红色、黄橘色，就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咯。时间来到了11:52。高盛美新店

好，高胜美新店这首歌曲，时间11:55咯，又到节目尾声哦。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的是周华健的这首歌曲新的方向，同样的也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0: 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2点，今天想来点，晚光临，今天想来点，手舞足蹈。

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毕竟今天5月5号是舞蹈节。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手舞足蹈的娱乐。

是不是有画面？有跟着一起跳吗？中午时间吃饱饭，现在应该刚吃啦。刚听到来的 Alpha 小小轩演唱《甩啦甩啦》，就收录在他的首张同名专辑《萧亚轩》这张专辑里头。

这支 MV 融入了体操的彩带元素。刚听到的是九零蔡依林演唱的《舞娘经》，接下来我们就来听

跟舞娘是同一年发行了，所以小猪罗是谢安琪演唱这首《精武门》，也是可以在 MV 看到他大秀武功。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手舞足蹈的娱乐，因为今天5月5号是舞蹈节。

每次播这首歌就有一个画面，就白色手套是不是在舞池？这是我国中时期的作品，来自于郑秀文公元2000年的眉飞色舞。那今天我们要来听到是最近有一些新闻的草蜢，所以演唱这首忘情森巴舞。

四月底才刚在香港迎接成军40周年的草蜢，刚听到了这草蜢所演唱的《忘情森巴舞》。那在近半点前，我们还听到是郭富城所演唱这首《对你爱不完》。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澄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哦。
2: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1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上水的安排。
1: 阿伯
0: 买，
1: 阿伯买，来自于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的片头曲，由傅威作词作曲。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手舞足蹈的娱乐，已经5月5号是5

新歌 Catch Me 即将在6月6号跟6月7号连续两天要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美好30的孙淑媚所演唱这首 Catch Me。

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接吼，来自于姐姐谢金燕所演唱的《练武功》。那为什么今天会是武道节呢？其实主要是要庆祝跟推广艺术武道，向武道表演工作者致敬。

这首歌是1984年的作品哦，我吓了一跳。作词是泥鳅，我还没这么惊讶，因为之前我跟大家分享，泥鳅其实就是心美姐蓝心湄的化名。刚刚听到这首作词的就是她自己，由蓝心湄演唱的《弄张摇滚》。

0: 以前释出的作品嘛，来自我们 Billy 姐所演唱的 Avo Volcano。 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她儿子的作品了，来自于周汤豪所演唱这首 Turn Up。
1: They call me Enter to ICK， 自我介绍 if that's ok， So fly so clean， Boom

Turn up！ 这首歌也10年了，来自于周汤豪自己作词作曲家演唱这首 Turn up。 那紧接我们来听更久之前作品，来自于潘玮柏所演唱这首我的 Mind。

这首歌的作词者是林夕，由潘玮柏所演唱的这首《我的麦克风》。你知道我在偷笑什么吗？没有，我每次在报年份都有点心虚啊。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来听到也是同一年发行，就是2003年，来自黄立行做作曲家演唱这首《音浪》。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毕竟今天5月5，记得来跳舞。

0: 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3: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2: 还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3: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搁较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听台北的声音。
5: 现在时间13:00。
6: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劳动基金三月重挫3787亿，第一季收益仍然突破4000亿。诈骗集团以网购免费送为诱饵，刑事局呼吁误点不明物流连结。强化防鼠成效，北市使用中央认可环境用药，精准投药，兼顾毛孩安全。劳动部在4号公布最新的劳动基金绩效，截至今年3月底，劳动基金的收益数是新台币4344亿元，收益率是 5.76%。然而3月份的单月收益数重挫了3787亿元，刷新了史上单月最大的亏损幅度记录。劳金局表示，3月份的金融市场受到美伊冲突影响，全球主要股市呈现震荡走弱，债市同步修正态势，市场起伏剧烈，影响短期的基金收益率。不过4月份全球各金融指标都不错，尤其台股表现亮眼，评估4月份的收益看不到天花板。新北市某间连锁医美诊所爆出

0: 了偷拍疑云，诊疗间的天花板烟雾侦测器被发现藏有针孔摄影机，警方已经介入调查。针孔摄影机的体积小，而且容易藏匿，经常被不孝分子用来窥探他人隐私。民众第一次进入到旅宿房间或更衣室等场所的时候，可以利用手机闪光灯功能来检查四周环境是否可能藏有针孔镜头。针孔镜头在强光照射之下通常会产生反光点，一旦发现可疑的装置，应该要立即拍照存证，并且报警，避免自己或他人受害。国内诈骗发生件数长期是以网络购物诈骗居冠。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常在网络平台刊登低价优惠买卖讯息，甚至以网友身份宣称赠送免费物品，再以伪冒第三方交易平台为诱饵，一步步的引诱被害人汇款或交出个人账户资讯，呼吁民众切勿点击不明物流连结，以免落入到了诈骗陷阱。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一名妇人在脸书看到白沙屯外套贩售广告，与卖家谈妥金额后，点击对方提供的全家货到付款连结下单，随后网页跳出下单失败讯息，卖家谎称需实名认证，引导他加入卫茂的银行官方客服 LINE， 之后再一步步引导解除订单错误汇款，再以退还款项为由诱骗寄出提款卡和密码，被害人不仅惨遭诈财数万元，更面临成为人头账户的风险。另一名男子则在 Chase 落入免费赠送iPhone 陷阱，诈骗流程几乎如出一辙。刑事局表示，许多人高度依赖网络购物和讯息交流，使得类似案件发生率极高，不少人因此受害，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预防科侦查员陈品慧说，
2: 不管是遇到网络购物啊，或者是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要免费送东西，你都应该选择信用良好的电商正规平台，那有身份验证的机制，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物流连结，或者是未经查证就依照对方提供的客服指示进行任何的转账或者提供个人资料。那凡是对方要求你交出金融卡、信用卡、提款卡，或者是跟你说你需要汇一笔钱进到一个户头解除权限或者身份认证者，这种都是诈骗。
1: 陈品慧指出，近期甚至有诈团要求受害者用无卡提款方式开启视讯或派对等功能，直接将无卡提款序号和 OTP 码尽收眼底，提醒民众若遇此类情境，应立刻挂断电话，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此外，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已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提供即时网址查询功能，能够迅速判断网站是否具备诈骗风险，民众也可多加利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国际间近期汉他病毒等案例频传，特别是环保局为了要预防鼠患，透过精准投药及环境整顿等方式强化防鼠成效。环保局表示，所使用的药剂都是环境部所核准的合法环境用药，而且经过特殊设计预防虫物误食。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环保局指出，台北市积极执行灭鼠专案，四月份老鼠通报量较二月份持续下降，已见阶段性成效，且透过精准投药与环境整顿，老鼠死亡通报比例也提升 1.8 倍，四月份接续通报量有下降趋势，灭鼠成果显著。近期有饲主担心宠物误食鼠药，环保局表示，所使用药剂皆为环境部核准的合法环境用药，具备特殊防宠物误食设计。水质病媒管制科科长林志芳说，
3: 北市环保局投放灭鼠药物都是中央认可的环境用药，为避免宠物吞食，都添加了苦味剂，且针对老鼠喜爱磨牙啃食的生物习性，设置硬质蜡块状，并非宠物喜爱的干粮口感。因为老鼠的生理特性对于苦味的辨识度低，会持续摄取，直至过量致死，能够达到精准防治的一个效果。
1: 环保局进一步说明，近期民众对特定公园老鼠踪迹及投药问题多所疑虑，都已第一时间派员到现场查核。由于公园管理涉及多个单位职权，环保局强调将持续会同全管机关进行联合巡查与防治，确保投药点皆设置在仓库角落、杂物间堆叠地区、墙角缝隙或鼠洞周边等老鼠出没或出入建筑物路径，严格把关投放流程，并提醒 药剂虽设有防务时

机制仍建议饲主带毛小孩出入公共空间时，务必配合北市动物保护相关规定系挂牵绳，也能借此随时掌握宠物动态，共同维护环境品质与安全。民众对投药地点有任何建议，也可拨打市民热线1999，环保局将持续优化防治作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下午1:07，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五号周二受到华南雨区影响之下，各地降雨机会仍然是偏高的，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出现。尤其中部以北地区及宜兰降雨较为持续明显，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预估阴雨天气形态会持续一整个白天，晚间开始雨势将会逐渐趋缓。气温方面，北部及宜兰花莲天气仍然偏凉，白天高温20到24度，中部及台东24到27度，南部仍然可以来到27到30度。夜晚清晨各地低温20到23度，感受较为湿凉，提醒您外出的时候增添衣物，注意保暖。带你关心未来天气，明天周三6号开始环境转为东风，各地气温回升。周三及周四东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在明后两天中午过后，各地山区也会有可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高温预测，全台湾各地29到33度，澎湖28度，金门27度，马祖23度。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Judas in the Star。时间一点十一分。今天是礼拜二，来听 Rihanna 这首歌曲 We Found Love。

0: Rihanna Without Love。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今天时间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怡乐说今天要跳舞，那我们就来去跳一下好了。今天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本来今天第二个小时有体坛新鲜报，但是 EJ 今天又感冒了，他应该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感冒的人，所以他告假了一天。我们两个小时节目跟大家听音乐、聊生活资讯，还有财经消息。容祖儿加大力度。

0: Party Alarm！
1: 哇，都去 move， damn it！

时间下午1:19，听到的歌曲是容祖儿的《加大力度》。好，今天呢是礼拜二，然后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来说非常的不好啊，感觉明天好像又会有这个天气转好的这个现象，但是这今天啦，好，出门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带把伞，尤其是这个下雨的天气，真的会有很多的那个虫虫跑出来，像我们家最近那个就是从外面，就是整栋建筑物的外面，真的进来好多那种小虫子，你知道吗？真的要特别小心，那个门啊要关好，然后做一点防患，以免它整个跑到你们家把你们家搬空。我记得我以前住在那个世新大学的旁边，然后世新后门有一个山坡，真的是山坡地这样子，然后就在那个山坡的最上面。有一次呢，然后我的房间窗户一打开，旁边就是山壁哦，就真的是一个山壁，所以可想而知那个湿度是多潮湿，然后又在山旁边这样子。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回高雄，然后应该是一个礼拜，有没有一个礼拜啊？反正就回高雄几天之后回来，那一天晚上我真的吓死，因为我的墙壁，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大学生的宿舍就很小嘛，就是一间房间，然后一个对外窗，然后一张单人床，然后书桌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小，大概4-5平的空间这样子。我就发现我床旁边的那一面墙壁上面爬满，我真的是用爬满，大概粗估应该有一两百只哦，不止，应该100-200只以上，很大只的类似蚂蚁的生物在我的墙壁上面爬。你知道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说还是我在做梦，但没有，那是真实的，就是因为 那几天可能又下雨，所以那个虫子就这样跑进到家里面，然后就是

蚂蚁耶，爬满我整个墙壁，然后我就立刻，因为 我家没有备用那一种杀虫剂，我立刻再冲下山坡，你知道多累？你知道我们那个山坡有 多陡？我那个山坡是连计程车司机有的时候都不太想开上去，因为他真的会，就是有点难开上去的那种路。我立刻再冲到山坡下面，然后去便利商店买

30岁男子高博凯，他昨天开车在彰化市区高速狂飙冲撞，造成机车骑士惨死，又撞击了对向车道一辆轿车之后翻覆，遭到撞击的轿车全毁。车内新婚不久的翁姓女驾驶跟她的失信丈夫经过送医抢救，这名翁姓女子伤重不治，新婚夫妻天人永隔。那这一起车祸总共造成了2死2伤。高姓男子虽然酒测值为零，但是经过抽血鉴定之后有安非他命反应，证实是毒驾酿祸，全案由警方扩大侦办当中。好，毒驾真的很可怕。我昨天也看到一个短影片，新闻片段了，应该这么说，新闻片段。然后真的就是一个男生，然后他已经撞上了一台摩托车，摩托车已经被他压到那个，就人没事，但是摩托车被他撞到，然后压到这样子。然后他竟然还继续的踩，他门是打开，然后他一只脚在外面哦，但他还继续踩那个油门，你知道吗？然后就继续撞撞撞，再撞下面的车，然后旁边的人就把他拉出来，你知道吗？就叫他赶快先。不要再踩那个油门，然后把它拉出来。后来看起来他的脸也是那一种很像，就是应该是有吃药的那一种脸，你知道吗？就是迷茫，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种脸。所以毒驾的可怕性其实不亚于酒驾，所以大家特别留意了。好喜欢这一首歌曲，是陈美凤跟江宏恩，这首歌曲叫《等你看，帮你听》。

0: 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2: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33，欢迎回到午后汪志良，我是 Elson。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Jocelyn 940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可是你知道吗》，收录在他的全新专辑叫做《Swiss Bar》里面。好，我们继续关心今天各大报的重点。联合报报道，这个昨天是台股这个五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大盘指数在台积电领军之下开高走高，大涨1778点，以40705点作收，首度站上40000点大关，也改写史上最大单日涨点跟收盘新高的记录。好，但是就有法人提醒了，台股的融资余额等指标显示，目前这个股票是有过热的迹象，短线恐怕会有震荡的风险，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报道，搭乘国王专机前往施瓦蒂尼访问的赖清德总统如何访台备受瞩目，总统府对此都没有讲哦。但是呢，根据史国媒体报道，有一架搭载赖清德空中巴士 A340 专机在4号中午12:50，也就是台北时间昨天晚间6:50，悄悄的从国王机场起飞，但是府方跟外交部都没有回应，预估他们今天可能抵达台湾。好，这个是今天各大报重点提供给大家。

服从英重新的演唱这一首陈英杰的歌曲叫做《海海人生》。许常德老师特别帮郭婷写了这首歌曲，要献给陈英杰。这首歌叫《人生》，人生，人生。同时，这首歌曲也收录在郭婷云的全新专辑，叫做《高轨切割》。然后预告一下，我们的郭婷云跟彭正两位我的好朋友，他们即将在这个礼拜四1点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各自的新专辑，这是回味，没有第一次他们两个人一起上广播节目啊。

郭婷云这首歌曲《金星》，金星，金星，1:45，带您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目前在进行施工当中；国道五号的南下驼城出口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34到21公里过中和隧道到木栅前，目前内线车道也在进行移动式的施工。好，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44.9公里过树林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

0: 小五，我儿子对组装电脑很感兴趣，想帮他找一些二手电脑硬体还有周边设备，你有门路吗？
1: 你可以上台北习物网看看哦。习物网是台北市动产直介处经营的拍卖网站平台，为了响应环保，资源再利用，网站里面有全国各公部门的二手物品，还有环保局回收的再生家具及动产直介处的流当品。习物网的二手物电脑相关商品不少哦，你一定会有兴趣的。
0: 哇，好特别的网站哦，像二手物的媒合平台。
1: 对啊，习物网拍卖的物品种类很多，像我现在代步用的二手机车就是在习物网标到的呢。
0: 太好了，那我赶紧上习物网寻宝去。相关讯息请洽台北习物网，电话02-2562-9862，分机43-48，或网页查询，网址 https://shwoo.jov.taipei。

梁汉文这首歌曲叫做《普通朋友》，时间1:55。休息一下，待会 BBC 新闻之后，第二个小时见，来听刘品言《幸福是种天分》。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的，这个一定要破关。
3: 吼，够打到陷阱啊啦！
2: 别紧，再来一摆。
4: 打电动会当够。

0: 来一次，人生无法度固定来，梦到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到情绪加记忆，更加会危害到泌尿生殖系统。
1: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0: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解毒咨询专线：0800-77-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2: 各位农历五月份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月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唔会泄露廿几年嘅资料，唔会要求提供廿嘅银行账簿，每本人扫描填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范。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Herb 的 Frank。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好，几个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看到的是台北市信义区公所115年度成年礼活动，定在115年5月8号这个礼拜五下午1点到5点举办。活动包含了奉天宫受证，还有奇岩攀岩馆的报时教学。成功录取全程参与的礼生可以获得成年礼的纪念礼品。即日起开放报名，然后这个活动内容非常精彩，欢迎涉及或是就读于台北市学校的青年男女，民国95到99年次的小朋友哈，同学们踊跃报名参加。另外呢，这个是115年度台北市原住民族事业体扶植计划。那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呢，致力于

与支持台北市的原住民族事业体、青创团队或是大专院校的师生团队等等，投入原住民族的产业及创新创业领域。这个计划呢，提供获选团队每组50万元的奖励金，并且整合资源，提供1对1的业师辅导、行销通路，还有创业培育课程、企业或是新创团队参访等等。那有分成创业启蒙类组、时机发展组，邀请族人或是原住民族事业体踊跃的报名参加。好，那报名资格是创业启蒙类组提案人，他必须要涉及在台北市，年满18岁，而且要具有原住民族的身份，且具有这个创业意愿者。那另外这个叫做时机发展组，是依法在台北市设立登记的公司、有限合伙、商业或合作社，他的负责人或代表人要涉及在台北市，并且具有原住民族的身份。申请时间从即日起到5月20号的下午5点钟。详细资讯你可以直接上这个北市原民会的网站，好，或者是呢这个洽询这个计划的专案小组罗小姐，你可以直接拨打1999-1352。王菲这一首歌曲《萤火虫》。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我是配服员，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7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审精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张涵雅的这首歌曲叫做《梦想单车》，时间2:33。毕书尽的这首歌曲叫做《I Know》，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劳斯泰股今天开盘震荡走低，上涨什么消息
2: 啊？当然因为昨天受到了就是有韩国的货轮在赫姆兹海峡被攻击，好，那么发生爆炸，那这个事情呢就造成了昨天美国股市基本上各大指数都呈现下跌的格局。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呢，唯一最强的就是美光啊，去年昨天美光是大涨超过6%，对今天的记忆体股票呢，特别是南亚科吃下了一个定心丸。那么今天表现最好，那当然这是第一个，就是因为受到了就是赫姆兹海峡的风波再起啊，那川普说好就是要捍卫这些船只呢，结果发现到并没有啊，那同时间呢也传出来阿联酋的一些石油设备呢遭到了伊朗的攻击。所以种种的国际新闻的一个不确定性是台股今天台积电一开盘就受到压力了哈，跌了25块钱，造成台股下滑的一个特动作。不过虽然今天一开盘呢台股是跌的，但是如果你考虑到的是这个 OTC 的话呢就不一样了。 OTC 今天呢其实表现的还算是不错的哈，我们来看一下 OTC 呢今天一开盘的时候呢是呈现上涨的，那么涨幅呢有逐渐扩大，那么在一开盘的时候呢 OTC 就突破400点整数关卡，来到 401.97 点，涨了 3.72 点，涨幅是 0.93 个百分点。电子股因为权重已经来到82个百分点，今天稍微休息，整个电子股大概跌掉 0.38 个百分点，但金融股呢则是逆势走高，那么金融股呢上涨了 0.85 个百分点。那么传出来说今年金融业的获利呢有可能会大幅的一个往上攀升哦。那么外资呢也真的用实际的行为呢跑去买了金融股，外资买超的前十大股票里面其中有一档就是凯基金，好，凯基金控，好，那么是所有单一个股买超第二名，好，第一名是联电，第二名是我说的张数不是金额，张数第一多是联电，外资一口气买超了86.8万张，86.8万张，那么凯基金买了70.4万张，南亚买了49.2万张，台硕买了31.1万张，另外呢台化买了26.3张，看样子外资在这段时间的投资呢相对是比较属于是比较保守的，好，但是所以他大买台硕四宝里面的三宝，好，当然也是代表南亚台硕台化正在转型，而且转型的状况非常的成功。好，另外一部分呢是买进了就是广达跟华兴，好，还有买进国骏，看样子被动元件也是持续的看好，这是外资最近买超的个股。那今天比较有趣的部分呢是联发科，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话题性十足的联发科哦，真的太夸张了，从1600到今天的3155元，只花了一周的时间哦，就是瞬间大变身。那上礼拜的时候我记得就是两个礼拜前还是传出来说，因为 TPU 部分是传出是由博通抢走了联发科的位置哦，造成联发科股价下跌，但事后证明一件事，不是，是因为它有四款这个 TPU， 其中两款是用博通，另外两款就是联发科哦，那之前传出来马飞友可能也进来，但马飞友被联发科挡住并没有进去，所以所谓的特殊应用晶片的辅佐的设计厂商现在就是由博通跟联发科一起互助最强的一个 IC 设计。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今天的台积电虽然是下跌，好，但是联发科呢则是一口气涨停板来到了3155，好，成为整个股票市场最强悍的火车头。好，那现在台积电呢在开盘的时候来到2250，好，倒也没什么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2250还是相对高的价格。好，那么就是还算可以啦，就是大部分的投资人如果你不是买在2300的话，你基本上是赚钱的。那以目前来看的话呢，主要还是关心油价，油价如果持续恶化，对股票市场就是利空。那台股呢现在是进三退一，昨天大涨了1700点，当然今天稍微休息一下我觉得也是一个合理的状况，当然主要焦点还是在联发科，真的是上涨无极限，凶狠程度超过一切。好，那今天的消息呢也包括了就是 AIO 好，检测系统呢需求有大幅的增加，那么其中呢最关注的是油田上

是辉达说要提早加入到 CPO 的时候，油田就已经被 提醒了，那是在两三周前。我不知道本节目有没有特别提到油田，我记得有。好，那油田呢是黄光专门的专利权。好，那么最近新增加两家公司，一个是晶彩科，因为晶彩科呢也加入到晶圆量测系统。那你知道只要到两，只要有测试这个字，股价就会大涨。好，另外君豪呢则是拿下了 CoWoS 的大单。另外一家公司叫贝利科，贝利科今年三月底上市之后股价翻倍，那么它也是挤入了千元股。好，主要它也是跟检测有关系的，所以现在不论是 CPU 检测、 CoWoS 检测还是设备的检测，只要提到检测，哇，股价就相当惊人。那另外一档准备要上柜的是五月上柜，叫华阳金基，好，6983，那么在新柜的价格是4.93，这种股票将来都是千元股，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新柜想办法看看买到华阳金基，现在目均价呢在500元附近。好，提供你做参考了，这是我们说的设备股的股票。另外就是国巨。好，国巨呢最近因为最近呢日本大型的这个所谓的被动元件呢、有开始在就是做库藏股的一个买进，所以这也使得被动元件股票呢最近表现的相当的强劲哦。好，我们来看今天涨停板的个股里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股票，那我们就朝三个方向来去选择。好，第一个当然就是跟 CPU 有关的哈，那像合金跟 CPU 有关的股票。好，那这个里面当然我知道第一个是跟矽晶圆有关的股票，因为外资认为说随着台积电大幅的供应需求增加的时候，对矽晶圆的需求增加，那低价股呢有包括了合金，好，今天48.5块涨停板，茂矽也是矽晶圆个股，今天39.7块涨停板。好，那除了这两块之外呢，当然还有中美金，好，汉磊今天75.5块涨停板。好，这都是台盛科228块涨停板，已经许久没有看到矽晶圆股票有这么的好的表现。今天只要跟矽晶圆股票，基本上你看涨停板股票就来到整个矽晶圆股票里面就有三档，好，跟矽晶圆相关的股票涨停板，分别为台盛科228块，还有茂矽，好，茂矽啊，今天也是涨停板。好，另外呢就是旺矽39.7块涨停板，另外就合金已经很久没看到涨停板，今天涨停板48.5块。好，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些股票，最最关心的中美金，我觉得中美金最近也进入到一个新的也进入到 CPU 里面去哦。那环球金呢今天来到657块，一开盘涨了 8.42， 很可能在尾盘也会涨停板。好，另外呢就是这个环球金的大股东中美金，好，今天也是表现的相当的强劲啊，今天是涨了 6.23 个百分点，那么涨点呢是8.5块，好，那么股价呢已经来到145元，相当不错。好，另外就是被动元件呢，因为最近被动元件的话题性不断啊，那指标股就是国巨嘛，好，但是国巨一般来说认识我都知道我不太喜欢讲国巨，我喜欢讲华新科。那华新科呢今天是上涨 6.14 个百分点。好，另外就日电贸，好，今天涨的 6.16 个百分点，金展科 6.31 个百分点。好，那么今天的被动元件呢大致上大益好涨 7%， 川宝涨了 7.01 个百分点，所以虽然没有很多档涨停板了，但是看得出来整个被动元件呢在今天的表现呢是相当的强劲啊。那么今天也包括了像是磊晶啊、嘉晶啊，今天也进入到上涨的黑马股，因为最近都在找那个就是低于100元但是有题材性的股票。那当然也要恭喜新泉啊，这是今天第几根涨停板了。新泉的母公司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那个历程啊，历程最近股价没有表现好，但是他子公司新泉倒是相当的凶悍了，这一波呢是从101元开始上涨，好，现在已经来到了235元，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不到，涨幅来到一倍，好，那连续两天涨停板，好，昨天跟今天涨停板，新泉呢，好，也是受到了整个封测股的一个代表，那么新泉股价呢持续的飙高，也恭喜新泉啊，真的表现得非常的强劲。好，那我们说的这部分呢就是所谓的封测个股，好，那么是今天要注意到的第二个类股，好，就是
封测啦，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被动元件，好，

0: 那么金山电今天涨停板，好，那么来到70.8块，九阳涨停板81.8块，所以今天另外呢就是低估的安基哦，一定要讲特别爱讲安基。安基的我们在前阵子在讲那种下跌的股票里面有特别提到安基，当时股价是20几块，我想说安基怎么那么惨，被外资被砍到连续两天跌停板，好像连续两天跌停板。但是他公布第一季的获利不得了，单季获利就2.4块，单季获利2.4块，你股价20块，你就一季的本益比来看的话，就只有这个一倍的本益比，10倍的本益比，好，所以呢低估了，好，那以目前来看，如果真的每一季都能够赚到2.4块的话，今年可以赚到将近10块钱，那股价低估，所以安基呢最近开始用力往上涨，恭喜。好，那现在介绍的是和生堂，恒生堂也是这次被动元件涨最凶的一档股票，今天涨停板248元。好，那因为茂系它是跟被动元件有关，跟这个就是矽晶圆有关，所以今天也39.7块涨停板，估计还有被上涨的一个可能。好，那最近呢也谈到鼎元，好，是 LED， 好，就是 LED 有关的股票今天表现也不错，就三大类股嘛，第一个类股就是被动元件，好，第二个类股呢就是矽晶圆，好，第三个类股呢就是 LED， 好，这个相关类股呢今天带着股票持续的往前冲哦。那今天这个记忆体封测部分呢是由南茂持续的涨停板，是低价的，好，它也是跟记忆体封测有关，好，是属于封测里面涨停板的，是南茂84.1块，好，这是低于100块的股票，所以今天看得出来很多股票都是低于100块在表态了，也就是所谓大家的黑马股，好，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所以像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财经，把抓定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5月5号星期二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台北市政府推动育儿减工时不减薪计划升级 2.0， 除了提高每家企业补助最高20万元，并且延长试办期限到12月底，市府持股的6家公司也一并响应，带动更多企业携手打造友善职场的育儿环境。
1: 台北市政府致力打造育儿友善职场，推出育儿减少工时示范计划，今年3月上路以来，已有超过300家事业单位响应，其中以中小企业占多数，涵盖批发零售业、诊所、进出口贸易、餐饮业、管理顾问业及社团法人协会等多元领域，约有500位劳工参与。为回应企业对育儿员工减少工时的实施需求，市长蒋万安宣布计划升级 2.0。 蒋万安说，
2: 减工时不减薪计划 2.0 升级，每一家事业单位，我们原本最高补助10万翻倍提高到20万，我们试办的期限原本到10月底，我们延长到12月底。第三，台北市持股的六大公司，包括北农、渔产、花卉、畜产、优卡公司以及台北全运公司，5月开始也跟进上路，来推动减工时不减薪的政策。
1: 劳动局说明，凡登记设立在台北市的事业单位育有12岁以下子女且确有亲自接送需求的受雇者，实施减少工时不减薪的福利制度，即可向劳动局提出补助申请，以申请原计划并经审核同意补助的企业，同样适用 2.0 试办计划。此外， 2.0 延长试办至12月31号，核销作业也延长至116年2月17号前完成。目前包含国内指标性百货远东、搜狗、全球日用消费品大厂联合利华及统一超商 7-11 等知名及大型企业都已纷纷响应，期待达成劳资双赢的永续发展目标。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已经进入超高龄县市，截至今年二月，65岁以上人口超过了592000多人，占全市人口的 24.34%。面对高龄

0: 化挑战，台北市卫生局积极推动了六大长者内在能力评估，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55岁以上原住民定期接受检测，早发现早介入，凡到台北市合约机构完成评估，就可以获得100元的礼券。
1: 北市卫生局表示，长者内在能力强调从整体功能面向关注长者健康，包含认知、行动、营养、视力、听力及心理健康六大能力，透过定期检测与评估，可及早发现功能下降情形，并提供适切转介与健康促进建议。为鼓励长者善用六力评估，卫生局整合辖内58家医事机构提供相关服务，只要完成检测就可获得100元礼券，完成转介等后续服务最高可领取300元。健康管理科科长林雪兰说，
2: 当然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跟55岁以上的原住民，那不一定要涉及台北市，只要符合这个资格，他一年都可以来做一次的检查。好，他的六例全部做完了以后，他可以基本上就拿到100块。那如果说里面有一些异常的状况呢，接受我们的转介，他就可以再领到100块。那他在这些单位里面做完相关的一些活动的部分，他之后再持我们的转介单再回来，他也可以领到后测的100块。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诱因，也可以鼓励长者更有动力想要去参加我们这样子的六力还有后续的一个服务。
1: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卫生福利研究所教授吴孝奇表示，长者内在能力检测采分阶段进行，先透过简易初评筛检，如发现异常再进行复评，并依评估结果提供个别化健康促进建议与转介服务。评估人员将于一个月内进行关怀追踪，并请长者在3到6个月回到机构再次评估。透过整体及持续性评估机制，及早发现长者功能退化征兆，提供及时介入措施，让长者能维持良好生活功能。相关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于湖南浏阳烟花爆竹厂爆炸事故做出了重要指示。官媒上午发布的数据也更新，指事故已经导致了21个人死亡、61个人受伤。这起事故是发生在4号下午4: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在晚间发生了爆炸。根据新华社报道，截至5号8点，经过第一轮清查，事故已经导致21个人死亡、61个人受伤，现场也在进行第二轮的排查。新华社在凌晨发出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做出重要指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也要尽快查明事故发生原因，严肃追责。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上涨64.15点，收在40769.29点，成交金额9976.43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东北季风稍稍减弱，东北部东部天气还是比较凉，华南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接下来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新竹21度，桃园22度，宜兰20度，花莲21度，台东26度，台中23度，嘉义24度，台南26度，高雄27度。而在外岛方面，金门22度，澎湖22度，马祖19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的信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开始跟大家聊什么呢？最近呢，其实在社群有在讨论一件事情，坦白说有一点恐怖啊，因为有一家呢连锁的医美诊所有18家的分店，居然都被搜出了伪装摄影机哦。好，我就不讲哪一家了，因为目前并还在查，所以呢我们为了就是没有在证据确认之前，我们还是随便不要做这个公审哈。好，但是呢这是被网友，因为他实际去做医美哈，他就发现怪怪的，就是呢这个诊疗间啊疑似有烟雾侦测器的这个所谓的摄影机在里头，于是呢就爆发了偷拍疑云了。新北检警呢昨天扩大侦办，同步搜索了18家分店，发现呢全部居然都装有相同的装置，目前摄影机已经被检警给查扣了。而在这个他的官网也发现呢，原本详细的分店资讯全部都被清空，动作蛮是奇人异斗的。这名网友是发文说自己呢在劳动节的连假期间呢，到某家医美诊所呢进行体雕的疗程，意外发现这个整间天花板疑似怎么怪怪的，虽然看起来是烟雾侦测剂，但是呢感觉是有镜头的。那后来他就跟警方报案，警方呢到场查看拆开装置，诶还真的内部呢的确有电线镜头，确实真的是摄影机哦。好，那么辖区的警方后续呢除了发函通知负责人要说明之外，另外也请新北检呢指挥检警扩大侦办。那么在昨天同步搜索呢旗下18家的医美诊所分店，令人吃惊的是呢遭到搜索的分店同样都装有同类型的摄影机，目前这些机器都被检警全部扣回去了。后续要预计呢以刑法妨害性隐私还有妨害隐私方向来做侦办哦。对于旗下的医美诊所爆发这个偷拍疑云呢，集团的动作呢也非常的奇怪，因为呢在女网友发文之后，有媒体询问集团说法，当时呢他们否认这个诊所是旗下的诊所，但是随着这个检警扩大侦办之后呢，发现官网上原本详细列的各分店的一个资讯居然全部被清空，到底真相是什么回事呢？也只待这个负责人说明才能够知道。好，提醒大家这个有的时候呢不相信你自己的直觉，如果你真的觉得怪怪的，通常其实有可能真的有事啊。不过不管怎么样，希望这件事情最后呢是虚惊一场，但是呢如果你看到这个烟雾侦测器怪怪的，这个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去做医美啊，好，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呢毕竟有些部位呢是比较隐私的部位，所以你还是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好不好，因为坦白说现在奇奇怪的人也真的有点多，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做任何事情还是要多留一份心意。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现场的3:00，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身障权益近年来备受重视，部分隐性需求者的外观难以辨识，需要被帮助却没有办法开口，处境呢就被忽视了。有身障者因为公车变更路线导致无从下车，失踪了一整天。议员认为应该仿效国外设隐性需求标志，让有需求佩戴并且及时获得协助。社会局允诺要做研议哦。这是呢议员詹维元昨天邀请身障团体代表、家长还有专家学者开公听会，比方有一些是自闭症啦、发展迟缓、精神障碍，因为外观难以辨识，应要设置隐性需求的标志哦。他指出呢，日本在2012年推出了 Help Mark 制度，透过简单明确的标志设计，鼓励有需求者呢，在不需要开口之下呢，传达需求，并且建立一定的社会认知。国内包括高雄市已经逐步推动这类呢隐性需求的标志概念。社会局副局长林淑娥说，目前针对了失智还有身障者提供个人卫星定位器、防走失手链补助，对于隐性需求标志会再跟民团家长代表讨论，先宣导再推标志的部分。新北捷运三莺线通车在即，沿线开发同步推进，继4月三峡站出入口二连开案动工，出入口一开发案呢昨天也开土了哦。那市长侯友宜表示，三莺线近期交通部进行旅勘，6月有机会达

达成通车的目标，搭配七处捷运连开案，落实大众运输导向发展，带动三峡莺歌整体的发展。新北市捷运局说明，这个案子是新北自办首座双侧出入口同步开发的捷运站，规划导入住宅、商业还有公益设施，打造多元共构生活圈，投资金额大概是22.6亿元，将新建地下两层、地上14到15层建筑，并且设置大约145坪的日照中心，接过开发还有公共服务机构。

0: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
1: 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上涨228.20点，来到59513.12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38.12点，来到6936.99点。香港和

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31.57，兑换人民币4.604，兑换港币4.003，兑换日元0.1992，兑换欧元36.77，兑换澳币22.5，兑换英镑42.61，兑换纽币18.46，提供参考。好，来点轻松的。2026新北河滨蝶恋季5月9号在板桥盛大开展，今年活动以漫舞花间作为主题，脸书新北水漾抢先露出了首支前导影片，预告在蝴蝶公园内打造多处大型可爱的布丁狗装置，带领民众一窥蝴蝶公园日夜交织的景致。园区内以缤纷花海结合大面积蝴蝶光环境艺术，呈现白天赏花夜晚赏灯的双重亮点，邀请民众走入初夏最浪漫的城市花园。新北高滩处长黄玉斌表示，开幕首周5月9号到10号规划一系列的舞台演出，包含吉梦所、大头哥哥泡泡秀、活力舞局、魏品瑜、默默家族、樱花姐姐、板桥高中管乐社、当代舞蹈团、张以轩、斑马线人生乐团、星象创作剧团等多组表演团队轮番上阵哦。

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

0: 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1: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些看起来超兮兮的赚钱广告，
1: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0: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轻松的消费讯息，
1: 严肃的消费话题。
0: 欢迎收听台北消费软情报。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0，台北消费软情报，今天跟空中朋友来谈谈儿童托育服务法哦。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消费者报道杂志社的副社长张婉平张律师。Hello， 张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平律师。
0: 是，我们今天要跟这个张律师来请教有关于儿童托育服务法哈。相信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凯凯这个案子哦，这是发生在2023年，然后这个案子呢因为非常受到注目，因为呢这位小朋友呢很不幸的呢被这个保姆虐待致死。那么而且这几年来讲呢，其实也传出蛮多类似儿虐的争议哦。为了防止呢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托育机构或保姆不当照顾事件再度发生，所以呢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儿童托育服务法哈。这当然是立委跟民团所来推动。好，不过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张律师帮观众朋友稍微来了解一下这个整个立法的背后的内容好不好？
2: OK， 最主要他在这次这个儿托法里面所总共有六章嘛，就是四个条文，
0: 是
2: 里面最主要现在可能也比较有大家在讨论就有关监管员的部分，也就是是不是托育机构针对于小朋友他们的托育环境每天的一些活动的一些状况都把它给成为一个档案，然后上传到主管机关所开设的一个云端那边去做储存，然后这相关的那个储存至少要保存有30天的那个一个时间嘛，至少就是避免说在这30天之内有任何的冲突的时候家长可以向主管机关去做申请去函调小朋友为什么会有一个不正常的一个伤势，或者说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个情绪反应出来，可以调相关的资料来看。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一次的修法里面特别强化了不当对待的处理机制，要怎么处理，怎么去保护，然后家长怎么去怎么讲去申请相关证据的保全，
0: 是，
2: 然后怎么去主张什么退费啊什么的，都在这次的法条里面有特别提到。另外就是不会只有托育机构的监管员，另外就还有保姆，就是我们所谓的居家托育的这个保姆，他的管理，他的管理的话，因为居家托育它分成在宅保姆跟到宅保姆，再来就是他在他的家里把小孩送过来，给他保育这样，
0: 对。
2: 那么到宅就是保姆直接到你家去帮你照顾小孩，那其实他的那个状况有点不大一样，在你家你可能会有监视器或是有其他家人陪同，
0: 对，
2: 然后可是如果在他家你可能第一个他家庭的隐私可能也不会装监视器给你看，
0: 对对，
2: 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还有其他的托育的一些小朋友人比较多，或者是说家族里面的成员的那个复杂度不是

0: 你可以掌握的。
1: 对对。
0: 哦，那这部分的管理要怎么做？
1: 嗯，
0: 那其实就会搭配呢，主管机关跟一些定型化契约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来合并，来避免小朋友受托环境是一个危险的环境。
1: 嗯嗯嗯，是，而且看到这一次是，而且看到这一次立法也把这个公共托育家园证明入法，也就是说，不管是这个社区的互助，好，或因为现在的托育其实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好，那甚至比方说在有一些部落的话，它有一些互助，那甚至有职场的托育机构，这个部分呢，就是也把这一次的这个公共托育这个部分的家园入法到这一次的儿童托育服务法。不过我想接下来请教，就看起来这一次的立法条文其实兼顾的还算是全面，可是呢，在这个第一个监管营，我记得好像出来的时候其实有蛮多讨论，对不对？
0: 对啊，因为不是大家都同意你可以看着我家小孩的嘛。
1: 对,
0: 对、啊、
1: 而且大家会担心说那个影像保存，有的人会担心呢会被落入这个不法集团所用。
0: 当然啦、啊、像我们可能就不希望自己的小朋友的影像是外流的嘛。
1: 嗯，
0: 那我当然知道可能家长在于他的小朋友的一些权益受损的时候，他需要一些证据来协助他。那如果是有理由的，我们绝对支持。可是如果是属于小事情、或者是根本没有这一回事的，你就一直要去调监视器来做一些不管是骚扰学校或骚扰其他家长的一些行为，那其实对其他家长跟学校是一个困扰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状况啊。那所以在于监管云他的审核你可以调阅的权利跟要件，甚至主管机关他要一个明确的一个规范，
1: 嗯嗯，
0: 而不是说看起来也没那个状况，然后你就一直坚持要去调，或者说他可以让你看，而不是让你可以在旁边摄影或者是自存，
1: 是是，
0: 因为你知道现在自媒体那么的旺盛，
1: 是
0: 他可以用他所录影到的，或他用他所照下来的，要把它PO上网，导致有很多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小孩露脸的，因此而曝光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坦白说是，我觉得也是蛮两难的，因为我们都不希望再有任何一个小朋友受害。所以呢，当然这样的儿托法呢出来之后呢，对于相关的机构也可以有一些算是惩戒的作用吧，哈。那我想接下来继续来请教你，就是这一次在这个托育法之前，其实针对这个保姆的资格门槛提高、违规计点，就法的这个部分来看是 OK 的吗？
0: 对，因为以前的保姆，我们针对于他，比如说他的上课时数40个小时，或者是说他每年要继续做进修，就已经只要有达标，然后他就可以成为我们所谓的四格的保姆。
1: 嗯，
0: 反而没有特别针对他是否有违规，必须要去记点的这个处分去做一个规范。
1: 嗯，
0: 除非今天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伤害事件，我自重伤或致死，导致说家长其实已经直接提告刑事诉讼，甚或是一些什么民事损害赔偿，那这个部分可能会有经过社会局介入啊，然后开单裁罚啊，然后剥夺他的那个保姆资格，导致他以后不能再受托。
1: 嗯哼，
0: 那问题是，你知道其实现在我们还是有很多黑保姆的，
1: 对，
0: 就是他虽然已经被剥夺资格了，可是因为口耳相传，或者是人民没有习惯查询相关资料的这个动作嘛，对不对？家长没有优先先去确认保姆是不是个，而导致我们小孩子还是送过去了。
1: 嗯哼，
0: 后来发现其实他之前就已经有虐儿的记录了。
1: 嗯哼，
0: 甚至他现在没有办法查他的保姆相关技术室的一些证书的一些资料，就是因为他被除名了。
1: 嗯，
0: 他被除名了，可是可能一般的家长都不会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住家附近，可能好像还蛮和蔼的，然后我方便，然后价钱又没有很高，
1: 对，
0: 所以就会先优先考量，那这时候很容易就把小孩送入虎口，
1: 是，
0: 这样可能就 比较危险啦、
1: 对。好好，所以这其实这一次呢，针对这个儿童法相关的，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录影设备的使用，还有霸凌不当管教，最高罚到60万元。我不晓得这个罚还是不是真的能够遏止哈，但是呢，看起来还是会有相关的一个起阶的作用啦。那接下来最后就是请教一下我们的张婉平律师哦，就针对这一次儿童法。

0: 哦，那除了提醒我们的家长送托前有哪些注意事项要做，那另外有没有特别要补充给大家，就这一次帮我们大家做一个整理，比方说这一次的要点你觉得有哪些部分还是有待在做强化的部分？
1: 好，那我们建议家长在送托之前要做的功课就是你要先确认这个保姆或这个托育机构他的一些资格门槛，
0: 嗯，
1: 有没有登记，然后有没有保姆有没有技术室，
0: 嗯，
1: 然后他们的师生比或什么的，就是托育机构你要看他的老师啊、教保人员啊，
0: 嗯，
1: 跟他的学生啊，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
0: 对，
1: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其他负面评价。那当然有时候网络上评价没有很确定，那就会建议你去现场勘察。
0: 嗯
1: 哼
0: 哼，
1: 你去现场确认机构或者是保姆他家的那个状况，
0: 对，
1: 有没有符合规定？其实对于家长而言，还有对于幼小的小朋友而言，才是更加安全的一个方法啦。你上网查都只是手指在查相关资料，
0: 对对，而且有时候网络上东西不见得是真实的。
1: 没错没错，
0: 是。
1: 所以说，如果你能够到现场，第一个，你如果说是要送托婴中心或托育机构，那你就是看他监视器设在哪里，有没有开放给家长。如果没开放给家长，你要确定他有连线到主管机关那边，
0: 对，
1: 监管局那边，然后也确定他事实上是有，跟主管确认一下，他是不是之前都有这样准时，把相关资料给传送上去，然后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不当对待呀、体罚、不当管教啊、性骚扰、性虐待的相关行为，如果都没有，我们才可以放心的跟他联系，然后到现场去确认他的状况。
0: 嗯，是，好，我想这个，
1: 然后
0: 请说，对不好，不好意思。
1: 最后就是，如果今天不小心你有发生什么样的纠纷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先正确的方式去收证跟观察。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一直要提醒每个家长，不管你前面做了任何的准备，然后你也找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保姆或者是托育机构或者托育中心都可以。重点是你的小朋友回家之后他的身心状态怎样，请你自己要保持你相当的一个警戒心。
0: 嗯，
1: 如果你今天发现有异常的伤势，口丢 OK 啊，或是脚啊、膝盖啊，问一下或照一下相，然后问一下老师。
0: 嗯，
1: 好，那比如说这个东西只要能够老师可以给一个合理的解释，或是去学校确认，或是跟其他小朋友家长确认，就是真的有这种打架行为或什么的，那没问题就好了。
0: 对，
1: 那至少有保留相关的一些对话记录。那如果还有疑问，你就记得去找一下我们监视器的这些记录。那最主要是，如果小朋友的行为太阳有改变，你要记得拍照跟记录时间点。比如说以前刚开始去的时候都开开心心的，就拿着东西零食就进去了，然后现在好像连小被被，就是他的棉被他都不想要提进去，就觉得我不想进去，那这时候家长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发生什么事。对，然后那不用去跟机构发生私下冲突，你只要检具你的相关资料跟县市主管机关去调阅特定期间的监控影像就好了，因为都已经上了，这时候可以，因为你可以避免那个托育机构他们说被档案被压过去啦，或是说机器坏啦，或是被删除了，可以，这样就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可以依照你的一些规定，然后直接去跟主管机关申请会好一点。
0: 是，
1: 然后如果真的是有没办法进去确认的话，因为你除了要这些资料保存，你也会想要进去了解嘛，如果他们拒绝，或者是说保姆确实已经因为违规纪检然后需要转托，你就请主管机关帮你介入协调。对，
0: 是，好，我想呢这个儿托法呢儿童托育服务法呢，就是要强化我们大家这个托育环境的一个透明跟安全呢，希望呢这个不幸事件不要再发生，那也让所有的家长们在送托能够多一层保障。非常谢谢我们消基会的义务律师张婉平张律师，同时也是我们现在消费者报道杂志社的副社长张婉平律师，在空中针对这个部分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跟说明，谢谢你。谢谢，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消费软情报，我们下次见。

好，路况及时报，大渡路往淡水过中央北路四段那一侧有一只死掉的动物啊。另外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双响南桃园路段现在下大雨，要特别留意哦。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也是车多，提醒大家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好，3:52休息了。晌午的插曲，1983年的《疯子》。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唉，你在烦恼什么啊？
3: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2: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清晨北部地区、中部山区仍有零星短暂阵雨。晚上开始，马祖容易有低云跟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阴短暂阵雨，气温19到21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1到2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或阴短暂阵雨，21到26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阴时多云，20到25度。外岛方面，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气温16到23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64.15点，收在40,769.29点，成交金额9,976.43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了27.37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00.87亿，投信买超了34.11亿元，外资跟陆资买超了39.39亿元，提供参考。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下课啊，也唔早哦。
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鸿海公布了2026年4月营收8321亿元，创下同期新高，月增 3.53%， 年增 29.74%。 公司呢2026年累计前四个月营收2.96兆元，年增 29.7%， 历年来同期最高。展望第二季，鸿海表示第二季属于 ICT 传统淡季，主要产品进入新旧产品转换期，唯独 AI 机柜仍将保持成长的趋势。以目前能见度来看呢，预估第二季营运展望将呈现季增年增的表现，但还是需要关注呢多变的全球政经局势的影响。鸿海四月份营收8321亿元，月增 3.53%， 其中元件跟其他产品类别比上个月相比强劲成长，云端网络产品类别则显著的成长，电脑终端产品类别表现持平，消费智能产品类别则略为衰退。鸿海四月份营收年增 29.74%， 其中元件及其他产品类别、云端网络产品类别跟去年同期相比强劲的成长，电脑终端产品类别则显著的成长，消费智能产品类别则略为衰退。鸿海2026年呢，累计前四个月营收2.96兆，年增29.7%。那其中云端网络产品类别、元件及其他产品类别跟去年同期相比强劲成长，云端终端产品类别、消费智能产品类别则是表现持平，提供参考。

0: 私密照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啊。
3: 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4: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5: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6: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0: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6: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7: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0: 容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艾文热线，
1: 我们可以帮你
2: 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3: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0: 拔掉，快来我这拔刀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大力光五号也公布了他们四月份合并营收53.62亿元，月减1%，年成长24%，也是同期新高。大力光预期哦，五月份拉货动能将较四月份下滑。大力光累计今年前四个月合并营收209.06亿元，较去年同期成长11%。大力光今天股价是收在2545元，下滑了30元。针对本季的营运展望，大力光董事长林恩平日前表示，四月份拉货动能比三月还要差，五月比四月低，目前六月还看不到，但相较于去年同期，四五月表现好一些。进一步表示，虽然现在产能的利用率没有去年第四季满哦，但是呢还是蛮紧的。依照客户订单表现，他认为第三季产能将会达到满载，提供参考。

好，来看联发科，联发科也很强哦。联发科五月以来呢，连拉两根的涨停板，五号呢一开盘就跳空冲上了涨停，3155元锁死到中场，上涨了285元，再创历史高价，市值首度冲上5兆，在全网台积电休息之下呢，成为台股领军上攻主力，影响大盘指数大约155点。台股早盘今天是以40708.484点开高后，一度冲到了40885.05点，再写历史新高，但由于台积电走弱拖累了大盘指数表现，盘中翻黑，一路下滑到40522.78点。不过联发科一开盘呢就亮灯涨停，一路锁死到收盘，成为多头指标。大盘指数午盘过后再翻红，中场收在40769.29点，上涨了64.15点，创下收盘新高。联发科收在3155元，市值首度冲上5兆元，达到5兆603亿元，是市值第三大，贡献大盘涨点最多。统计从4月1号1465元一路上涨以来，股价涨幅达到115.35。另外，鸿海收在239.5元，上涨12块钱，涨幅5.27，影响大盘指数大约55点。贡献涨点第三名，南亚科收在256.5元，上涨19.5元，影响大盘指数大约23点。联发科第一季税后纯益243.76亿，每股纯益15.17元，预估第二季营收以美元对新台币汇率1比31.5计算，大概介于1402亿到1492亿元之间，约季减6%到持平。其中呢，手机业务呢，营收将持续的递减。联发科上调了今年 AIASIC 晶片业务营收目标到20亿元，超过新台币620亿，较原来预估10亿美元翻倍。执行长蔡立行预期，今年联发科整体美元营收渴望年增中呢到这个高个位数百分比，大概4%到9%。美系外资持续上调联发科目标价，从年初的1400呢上修到5000哦，重申买进的平等。美系外资认为呢，联发科搭上 AI 特殊应用 ICSIC 的结构性成长浪潮还处在初生段，预估呢2027到28年会迎来爆发期，提供给您做参考。

0: 民俗义诊、失火放尸、保生大帝圣诞三献礼祭典、义诊及美展等精彩人文、艺术与传统，欢迎大家坐会到老来。详情请假2595167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5月5号星期二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为美国放宽174项农药残留吗？食药署长批示硬扯，例行性检讨。对美关税2500亿美元，国家信保审计长说，厂商违约风险应该透明揭露。浦发现金10000元，数发部表示，共有903万人线上领取，占整体人数38.7%。有一款日本知名婴儿米果爆出重金属镉超标，食药署出手将要逐批查验。台北市署换议员指投药难找辅食位，产发局表示将滚动检讨。伊朗爆美军误击民船，酿成5个人死亡，伊朗国会议长表示美国违反了停火协议。大西洋150个人游轮爆出和他疫情3死3重症，遭拒靠岸海上待援。政府不仅同意美国发芽马铃薯进口，卫福部食药署近期又遭明代踢爆，改变包括了阿福平、特安市等174项农药标准。这类农药多用在美国农产品，而且部分品项有肿瘤的警讯。对此呢，食药署今天举行记者会，署长江志刚指出，农药残留标准是食药署被动依照实际需求接受提案，依照程序经过专家讨论修正，将 MRL 与台美贸易协定ART 挂钩，简直是硬扯。他指出，4月21号修正发布的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是例行性常态滚动式检讨。依照呢 MRL 的修订标准，食药署接受业者基于农产品国际贸易需求提出的农药残留修订标准，受理后先送到农药部农药所审查，相关报告送到食药署之后，在会诊送资议会审查。农业部也可以依照国内说明使用需求，受理提案后连同资料送到资议会审查，经过专家讨论再行办理预告还有公告。外界质疑呢，这一次调整残留容许量的阿福平、特安博有致癌可能性。他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并没有将其列为致癌物质，而且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及美国、日本、澳洲等国都对这些农药定出农药的残留标准。我国则分别是在112年订定阿福平残留标准，111年订定特安博标准，这不是新事，但被说成是开放新农药使用，对此严正驳斥。有关于离岸风电的国家融资保证，以及未来美国关税2500亿美元的国家信保机制，立委建议融资保证当中如果有厂商违约导致损失风险，相关揭露应该在预算书当中呈现。审计部审计长陈瑞敏回应，融资保证金额非常相当大，对于一个公司一个基金影响非常大，所以审计部希望要透明揭露。陈瑞敏5号呢到了立法院报告2024年总决算审核被询，有立委洪玉祥问到有关能源政策再生能源占比目标20%，今年可能只有达到13%。其中关于离岸风电的发电量目标下修为5.04吉瓦瓦，对于离岸风电的建设是否该列入追踪检视计划？他答询，离岸风电是能源转型的重要一环，目前达到目标的6-7成，执行过程遇到了国产化问题、融资保证问题。有关于建立追踪检视计划建议，可以请经济部能源

署、台电先来追踪，审计部也会根据追踪情形加以督促。卫福部食药署今天公布了边境不合格品项，有两批完美通商股份有限公司抱怨的日本龟田婴儿米果，因为重金属镉含量超标，超过176公斤，需要退运销毁。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副主任蔡家芬表示，近半年日本婴儿的米果累计不合格批数共此两批，食药署针对日本婴儿米果维持一般抽批，针对了完美通商股份有限公司、日本业者龟田制药则采100%的抽验。台北市老鼠议题延烧，台北市农产、畜产等四大公司今天到议会进行工作汇报。议员针对面署作业质询，四大公司表示都会定期跟环保公司清销。产发局则表示，针对垃圾储存站点会要求加盖加锁，同时滚动检讨政策。美国跟伊朗四号在霍姆兹海峡爆发零星交火，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五号指控美国违反了停火。同日，伊朗办官媒引述了伊朗军方消息人士报道，美军反击伊朗武装部队时误击到了民用的船只，造成了5个人丧生，而且否认美军击中任何伊朗的快艇。荷兰籍邮轮红地亚四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已经有3名乘客死亡，至少3个人病重，目前停在大西洋岛国维德角外海待援。当地政府以公共卫生安全为由拒绝邮轮靠港，而且禁止非撤离病患的上岸。目前船上共载大约150人，包括了61名的船员。根据路透社报道，第三名死者是德国籍乘客，5月2号去世，遗体目前还在船上。

路况即时报。好，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往士林上桥地方内侧有坑洞啊，要多加注意。国道五号北上 8.7 公里中线有动物的尸体哦。另外，市民高架往西现在全线车多，忠孝桥往台北桥中段内侧有筒子的障碍物。好，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好，大众爱的暴风雨，明天呢听说雨会稍微缓下来，好，希望希望哈哈，不要再下了，这个雨真的有点大。好，大家平安，明天见，拜拜。

0: 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1: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1: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我是护理师，
3: 我是水电师傅，
4: 我喜欢男生，
5: 我喜欢女生。
6: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想你到三天呢，
7: 师傅都想你呢。

0: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今天是五月五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外面雨好大哦，如果你在外面走跳的话，应该觉得很不舒服，很不方便。虽然可能很多朋友开车，但开车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可能更多人就把车开出来了，比较塞啦。如果你待会下班时间回家路上，可能会多花一些时间，要先做好心理准备咯。接第一首歌来自可儿家族的 What Can I Do， 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哦，在台北市呢，这里是东湖路121号，哇，公车和自扫客车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哎。在台北市东湖路121号这边的朋友呢，可能要麻烦你改道喽，这边目前是没有办法走的。还有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车多，台北市洲美快速道路往北，在大渡路这里哦，内外侧车道之间有一个三角锥的掉落，避开一下。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是车多的。再来，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要往台北啊，桥中段有内侧车道有一个筒子掉落在这里啊。另外，台64线呢，这是往西中和往板桥车子比较多一点。台65线北上新庄一要到国一这里车多，还有台65线南下土城一往国三方向，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今天新闻 Smartlight 的第一则消息、就是关于高德地图了、这个蛮重要的，因为中国高德地图这个 APP 啊，涉及到了资安疑虑、国防院学者杨长荣他说，交通资讯呢，经过长期的累积，它就可以转化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资讯资产。那中国法律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有配合国家情报工作的义务，所以台湾呢，应该要把这个数据视为国安议题，而不是单纯的个资问题。讲到的中国高德地图的 APP 街景呢，是用 3D 呈现的，甚至显示说部分台湾地区的这个红绿灯倒数。所以数发部先前说了、按照资通安全管理法，高德地图啊是危害国家资通安全的产品，政府机关禁止使用，并且会将进行一个资安评测。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长荣，他以高德地图数据搜集之法律与国安风险为题来做评析、刊登在这个国防院的官网。他说啊，现代的导航软体已经并不是单纯的路径指引工具了、是全方位的情报搜集平台，搜集的类型包括了 GPS 坐标、连续移动的轨迹、停留方式等等。那就算没有跟官方资料串接，还是可以经过资料分析推算交通耗制、基础设施运作模式跟群体活动的规律，那而且可以透过这个既有的方式呢，转化变成情报。杨昌荣举例啊，他说有一

一名法国的海军官兵，他透过了应用程式，叫做 Strava， 记录他慢跑的过程，意外就暴露了法国航空母舰戴高乐号的位置，也证实说这一类的资料是足以揭示敏感设施的位置的。匿名化处理这个效果是有限的，因为只需要少数的时空点，你就可以识别出很多数的个体。那杨昌荣分析，目前讨论还是以这个中资背景作为风险的判准嘛？那这个标准在法律上并不充分，那应该要回到管辖权，就是说这个服务是不是有受到呢特定国家的国安跟情报法体系管辖？而中国的网络安全法跟国家情报法形成了一套非常明确的制度安排。杨昌荣也说了，中国这个国家情报法的规定，任何的组织和公民都有支持协助跟配合国家情报工作的义务，那这个规范就具有属人兼属地的一个效果，涵盖中国境内设立的企业、境内营运的服务，甚至到实质连结的组织跟人员。所以有部分看起来并不是中资或结构复杂的平台，还是有可能会落入一个高风险的范围，所以你单以股权结构判断可能还是会有误判。那么针对数据性质的转变呢，杨昌荣说啊，民用数据不再仅是商业资产，那可能具有国家资产的属性。当法律允许国家呢直接调取企业的资料，而且缺乏监督，民间的数据和国家情报的界限被压缩，这也解释为什么交通资讯这些单一，你看似觉得这应该没关系吧，觉得好像无害，这功能经过长期累积是可以变成具有战略意义的资讯资产。杨昌荣也说了，台湾资料一旦跨境，你就没有办法有效的监督使用，很难透过司法取得资讯，以及呢没有办法要求删除或是限制再利用的问题，形成单向资讯的流动。好，所以这个高德地图揭示的并不是单一城市的问题了，而是这个跨境的数据在不同的法治体系之下产生的结构性风险。所以台湾应该把数据变成国安议题，不是各自问题，不然的话长期以来，这个挑战应该蛮难回应的吧。

5:14，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呢，就是总统赖清德啊，结束了出访友邦史瓦蒂尼的行程。那今天上午返抵了国门，史瓦蒂尼副总理札杜利陪同。那总统在桃园机场发表谈话，他说：“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大家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他说：“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不会因为打压而退缩。”那赖总统致辞说：“我们回来了，从5月2号出发到今天5月5号回到台湾，历经了84小时，来回25000公里的飞行，那圆满完成了这一次拜访友邦史瓦蒂尼的外交任务，平安的返抵国门。那他要代表台湾人民感谢史瓦蒂尼国王恩史瓦蒂三世、史国政府还有全国的人民，谢谢他们真挚、温暖和无比坚定的支持。”赖总统说，虽然台湾和史瓦蒂尼王国相隔了万里哦，但是两国人民的情谊和信任却是无比的紧密。他身旁的札杜利也亲自陪着数万公里的航程，确保他和访团顺利往返。那他要再一次表达最真挚的感谢之意。赖总统也转头用中文、英文向札杜利说：“您是航空版的温馨接送情的最佳女主角。”然后现场就响起了掌声。札杜利上周搭史国专机来台接赖总统出访，那昨天呢再陪总统启程回台，一个星期之内在台湾跟史瓦蒂尼之间呢飞了2趟来回，达到了50000多公里。那温馨接送情哦，是这个2014年推出的好莱坞电影了。那如果不知道，我帮你科普一下，获得9项奥斯卡提名，然后赢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4个奖项。那赖总统说，经过这次的访问，同时也见证了台湾跟史瓦蒂尼在能源安全、产业投资、农业合作、智慧医疗、妇女妇权、文化与教育交流等全领域交流的具体成果。那这些合作不仅是两国超过半世纪友谊的象征，更是台湾和国际伙伴共同创造安全、繁荣跟进步的实际行动。所以赖总统强调啊，中华民国用台湾中华民国台湾用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在于让别人屈服，而应该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那总之呢，赖总统也同时感谢国安啊、外交跟留守国内的政府团队，谢谢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缜密、最严谨的安排，让这一次的外交任务圆满达成，也确保了国家的利益跟安全。那总统也感谢所有协力让这次任务顺利平安的所有理念相近的友盟。他说，稳定的国际秩序需要更多像这样的共同行动，台湾会继续努力。最后用台湾加油，天佑台湾来做结语。

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5:20，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跟你聊聊哦。台北市最近频繁遭到反映说，哦，街头有老鼠啊，过街老鼠，大家就很担心，哎，这老鼠会不会引发传染病的疫情呢？卫福部疾管署长罗一军他今天说了哈，国内今年1到4月一共2例的汉他病毒个案，那并没有高于往年同期，所以大家呢不用过度的恐慌。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长罗一军今天出席了台大医院的一个首部卫生推广活动啊，那他又接受媒体的联访，就被问到这个问题了。他说啊，台北市在1月份啊有一个老翁染疫病逝之后，就没有再新增其他的个案了，反而呢在新北市了哦，3月底会再有新增1例的案例，那经过治疗已经顺利的出院。所以今年国内呢1到4月2例汉他病毒确诊的个案，跟过去4年同期都是一模一样的。评估说这个疫情并没有升温的迹象，但是每年的春季跟秋季哈，就是老鼠繁殖的高峰期，所以过去在5、6月或是10到12月，还是可能会有个案通报确诊，所以呢是不能惊呼的。罗一军也说，很高兴台北市跟环境部合作，加强老鼠的控制，以及兼顾生态跟公卫防疫的平衡。那疫情监测上面呢，疾管署也会持续的跟地方卫生局来做合作。如果有个案通报确诊，那就会立刻呢针对个案住家的附近详细的疫调，找出啊可能躲藏的老鼠，来跟环保局合作完成清消。至于汉他病毒疫情的趋势，罗一军分析，在中央地方合作之下，疫情应该了不会有继续升温的担忧，大家就不用过度恐慌了。好，来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健雅的《猫鼠游戏》。

蔡健雅，歌曲叫做《猫鼠游戏》。好了，待会休息一下，我们下个段落是大台北的声音，我们再回来。陈奕迅这首歌《你为什么哭了呢》，等会见喽。

0: 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2: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3: 原来如此，
2: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3: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4: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Everybody yo，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6: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5: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6: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7: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8: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9: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8: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10: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晚报，我是主持人尚恩。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这边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福德隧道外线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啊，这边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这个不得了，国三哦南下19.6公里啊，这边福德隧道说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是有两起耶，怎么回事？是两起事故是不是？它是另外一起事故哦，福德隧道这边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好不好？国三南下19.6公里哦，福德隧道的外线有事故。好，再来台北市的部分呢，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北路到乐业路上方是车多的。那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光复北路这边同样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信义到民权东路上方是车多的。还有建国高架往南，圆山到信义上方车多。忠孝桥往市区方向，你要右转环快引道的话，一样是车很多的。基隆高架往北，辛亥到乐业车多。环快往北接市高引道呢，一样是车多。水快往北，新店到西州一样车多不好走。环东大道往西，从南港到内湖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呢，第一则消息要来关心到，这个是台北市政府推动育儿减工时不减薪计划，升级 2.0 咯。除了提高每一家企业补助最高20万元，并且延长试办期限到12月底，市府持股的6家公司呢也一并来响应，要带动更多的企业来携手打造友善职场的育儿环境。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政府致力打造育儿友善职场，推出育儿减少工时示范计划。今年三月上路以来，已有超过300家事业单位响应，其中以中小企业占多数，涵盖批发零售业、诊所、进出口贸易、餐饮业、管理顾问业及社团法人协会等多元领域，约有500位劳工参与。为回应企业对育儿员工减少工时的实施需求，市长蒋万安宣布计划升级 2.0。 蒋万安说，
2: 减工时不减薪计划 2.0 升级，每一家事业单位，我们原本最高补助10万，翻倍提高到20万，我们试办的期限原本到10月底，我们延长到12月底。第三，台北市持股的6大公司，包括北农、渔产、花卉、畜产、优卡公司以及台北全运公司，5月开始也跟进上路，来推动减工时不减薪的政策。
1: 劳动局说明，凡登记设立在台北市的事业单位育有12岁以下子女且确有亲自接送需求的受雇者，实施减少工时不减薪的福利制度，即可向劳动局提出补助申请，以申请原计划并经审核同意补助的企业，同样适用 2.0 试办计划。此外， 2.0 延长试办至12月31号核销作业也延长至116年2月17号前完成。目前包含国内指标性百货远东、搜狗、全球日用消费品大厂联合利华及统一超商 7-11 等知名及大型企业都已纷纷响应，期待达成劳资双赢的永续发展目标。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5:42，接下来这个消息啊，台北市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进入到超高龄社会了嘛，对不对？那截至今年二月呢，我们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了592,000多人哦，占了全市人口24.34%。那么面对这样高龄化的挑战，台北市卫生局积极的推动6大长者内在能力的评估，呼吁呢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55岁以上的原住民，定期的接受检测，早发现早介入。那你只要到台北市的合约机构完成评估，就可以获得100元的礼券哦。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卫生局表示，长者内在能力强调从整体功能面向关注长者健康，包含认知、行动、营养、视力、听力及心理健康六大能力，透过定期检测与评估，可及早发现功能下降情形，并提供适切转介与健康促进建议。为鼓励长者善用六力评估，卫生局整合辖内58家医事机构提供相关服务，只要完成检测就可获得100元礼券，完成转介等后续服务最高可领取300元。健康管理科科长林雪兰说：“
2: 当然，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跟55岁以上的原住民哈，那不一定要涉及台北市，只要符合这个资格，他一年都可以来做一次的检查。好，他的六例全部做完了以后哈，他可以基本上就拿到100块。那如果说里面有一些异常的状况呢，接受我们的转介，他就可以再领到100块。那他在这些单位里面做完相关的一些活动的部分，他之后再持我们的转介单再回来，他也可以领到后测。”100块，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诱因，也可以鼓励长者更有动力想要去参加我们这样子良六力，还有后续的一个服务。
1: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卫生福利研究所教授吴孝奇表示，长者内在能力检测采分阶段进行，先透过简易初评筛检，如发现异常再进行复评，并依评估结果提供个别化健康促进建议与转介服务，

评估人员将于一个月内进行关怀追踪，并请长者在3到6个月回到机构再次评估。透过整体及持续性评估机制，及早发现长者功能退化征兆，提供及时介入措施，让长者能维持良好生活功能。相关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5:48，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好，为了要响应这个2026年国际护理师节，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以“赋能护理，守护生命，共创未来”作为主题，举办了护理师节庆祝表扬大会，并且呢以专业、智慧、友善作为核心主轴，表扬了院内180位啊负责尽职、服务热忱或者具有特殊贡献的护理人员，展现了联医近年在提升护理照护品质，还有打造永续护理环境上面的具体成果。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每年5月12日是国际护理师节，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提前举办国际护理师节大会，向长期守护市民健康

0: 康的护理专业人员致上最高敬意，并由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表扬优秀员工44位，亲善天使124位，优良护生12位。蒋万安在致辞时表示，护理师平时除了要照顾病患、执行医嘱，还要卫教沟通，甚至处理各项突发状况，安抚病患家属情绪，是整个医疗体系中非常重要的核心环节。除了致上最高敬意，也将尽力打造优质的医护环境。蒋万安说，
1: 只有照顾好所有护理师、所有的医事人员，大家才能守护好民众的健康，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我们能做的，我们一定全力尽力努力来做。另一方面，对于新进人员的培训，对于很多护理师人员职涯发展的规划，以及我们优化整个包括排班休假的制度，以及打造一个正向沟通的环境，我们都逐步一步步来做，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要做的。
0: 蒋万安表示，台北市有最多的医学中心，联医扮演全方位的社区医疗角色，为提供医事人员实质帮助，近年特别针对护理人员及医师全面提高薪资和加班费，并提高护理师的奖励金比例。卫生局每年上缴市府的统筹款也从1亿元降低5000万元，给予辛苦的护理师最实质的奖励和帮助。最后，以近日陪伴母亲至仁爱院区急诊的亲身经历，感谢护理人员用专业和耐心展现温柔的一面，是台湾最美的风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这是五月天的歌，叫做《小护士》。好，台北市鼠患防治措施近期引发各界关注。台北市长蒋万安下午就率社府团队召开了记者会，对外说明这些状况。来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警方为进行鼠类联防与阻断工作，包括环保局串联各局处，在12个行政区执行公共区域的环境巡检清洁消毒，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环境管理做法优先。卫生局防疫调查确认没有新增个案，持续进行公共卫生宣导。民政局透过碧林体系深入宣导鼠类防治及邻里公园环境清洁，公务局公园处处理植灾，产业局市场处除了对市场加强清洁并从

0: 从三个面向着手。蒋万安说，
1: 第一，接下来我们会针对结构性物理阻隔，老鼠是通过基础设施移动，透过专案普查我们来确认物理阻隔，防止老鼠的扩散。例如针对餐饮、餐级市场等排水系统，全面检查市场排水沟，加装细木不锈钢网等。另外针对市场建物的空调管线、瓦斯管、电缆、入屋处等，我们进行建物孔洞的封堵。第二，我们也会加强对于摊贩打烊后垃圾以及厨余的处理作为。第三，就列管的餐饮场摊贩来加装油脂截流器。
0: 至于有专家提出北市进入大都更时代也是导致鼠患的原因之一，都发局宣布包含室内装修以及都更老建物拆除，在开工前及施工期间需定期提报鼠患防治报告。蒋万安并宣布接续年初做过的一次大清消，近期在最短时间再进行一次全市总动员12行政区彻头彻尾的清消作业，让民众更安心。此外也将推出鼠类真防治措施，提供市民家户各方面协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好了，大家不要太紧张太担心好吗？这是魏如云的歌，叫偶。待会进入到6点钟咯， 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来1700台北晚报，待会见。

0: 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2026宝生文化季4月19到6月16号大龙洞保安宫热闹登场，精彩家信戏、民俗义诊、失火放尸、宝生大地圣诞三献礼祭典、义诊及美展等精彩人文、艺术与传统，欢迎大家坐会到老来。详情请假2595-167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3: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4: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3: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5: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及时报。
3: 6:10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路况哦，台北市注意一下哦，南湖大桥往内湖，哎，这边车多，还有民权大桥往西一样是车多的。再来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车多，尾端在经贸一路啊，哇，那整条联络道都塞住哦。再来台北市福和桥你要往永和也是车子很多的哦。重阳桥要往三重，哎，也是车子很多，不好走哦。这个下雨天可能真的影响到大家下班时间了，务必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行车安全啦，好不好？你的那叫什么安全距离哈，请务必要保持，然后速度稍微放慢一点，因为下雨天其实视线不好，然后你刹车可能又会比较滑一点，这都很重要。希望大家平平安安的下班回家喽。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 ，NBA 来跟大家关心一下，最近季后赛正在打嘛，对不对？西区季后赛，明尼苏达灰狼队，哇，力退对手啊，104-102，硬拔了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啊。灰狼这一战呢 ，Edwards 他带伤上阵，砍了18分。那马刺的文班亚马虽然有12个火锅 ，Oh my god， 12个火锅有点太厉害了。但是他其实全场只得了11分呢。这是西区季后赛第二轮哦，第二种子的马刺队呢，面对了第六种子的灰狼队的挑战。双方在上半场实力相当哦，45-45打成平手。那马刺、灰狼都是多点开花，得分是相当平均的。那马刺在前三节打完有3分的优势。但是灰狼第四节靠着主将蚁人哦 ，Anthony Edwards 还有这个 Mike Conley 3分连发抢下了优势，再加上呢 Julius Randle 火力支援，那最后3分多钟甚至有8分的领先。那马刺在这个文班亚马跟 Dylan Hopper 联手追分之下，剩30秒的时候逼近只差了2分，好，但是呢 Sean Pony 最后一集没有投进，灰狼惊险顶住了马刺的反攻，以104-102拿下系列赛的首胜。那 Edwards 在赛后说，嗯，只想赢球是全队唯一的目标，不管对手是谁他们都不在乎。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系列赛哦。本来以为第二种子跟第六种子应该打起来没有什么悬念，但第一场倒是爆冷了一下。看来篮球是圆的，果然没有谁一定会赢这样子的一个节奏了。继续关心一下。好，来听潘玮柏这首歌《小小蚂蚁》。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6:17，接下来要跟你讲讲啊，中华职棒台钢雄鹰队呢，在3号的时候，在台北大巨蛋举行的主场比赛迎战了中信兄弟。哎，那本垒后方看台啊，就是有部分观众疑似因为不知道观赛的规则，在比赛中开启了应援手灯，哎，引起了争议。所以中职呢，近年来其实票房攀高，大家都会进场去支持嘛，对不对？所以除了应援灯光的使用时机，有没有哪一些新球迷，哎，我就想要去参加，哎，然后你可能容易违反的观众席规范呢？哎，来跟你讲一下。首先，比赛中不能使用闪光灯。台钢雄鹰上周在台北大巨蛋举办这个心动时刻3天的主题活动哦，邀请球迷带手灯进场。那周日的表演嘉宾是韩国女子团体妈妈木。哦，吸引了很多的粉丝来。那赛后就有网友在社群网站这个 Threads 上面发布了观众点起手灯的画面，并批评主队球团啊处置不当。台钢雄鹰应援团长呢柏成就留言说：“哎，不好意思，他并没有请他们开手灯哦。”哦，当下让新进球迷误会是他的疏失，未来会更加注意，希望大家不要责怪他们。因为根据中华职棒例行赛票券使用的说明明文规范，球场是不得使用闪光灯的，以免影响到场上选手的视线。那因为手灯的灯光也可能会影响球员，如果球团啊有规划使用，都会安排在赛前或者是赛后的活动。那部分的队伍在特定投手登板的时候呢，会用灯光秀跟手机灯光应援，也只会安排在换投的空档来进行。哦，比赛进行中，球迷真的不要自己用这个会发光的装置啊。那另外中职也规定哦，禁止携带任何政治性的标语或者是旗杆入场，那违反的人就会被驱离现场了，也禁止带瓦斯、汽笛、鞭炮、乐器这种容易制造噪音的器材。至于吹气式的汽笛，哎，虽然也会制造声响，但不至于造成危险。部分球团也有贩售，会让球迷可以进场用啊，不过不是全部球场都可以，所以如果你是紧邻住宅区的，像台北市天母棒球场，哎，就不能用，大家请遵守各个场地的规则了。那当然，像其他器材，联盟也禁止观众带这个300mm 以上规格的望远镜头，哦，各式脚架、稳定器、自拍棒这些是都不。

不能带的。总之有很多的相关应援啦，这个如果你要去的话可以先了解一下，毕竟如果是新球迷我们还不懂规则，入境随俗嘛，是吧？

好，刚刚是动力火车的继续转动，接下来跟大家聊聊、哦、家庭旅客出国啊，候机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是想说小朋友怎么办，对不对？不用担心小朋友无聊，因为桃园机场其实设有不少的儿童游戏区让旅客来使用、包含育婴室这种亲子友善服务，所以也让桃机呢跻身了今年全球最佳的家庭友善机场前十名的行列。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于崇利呢，他就有说到了，持续以家庭旅客需求作为核心，完善各项亲子友善设施跟服务的流程。那于崇利说，英国非营利独立调查机构 Skytrax 2026年评鉴桃园机场荣获了全球百大机场第24名，并且在全球最佳的家庭友善机场评比当中跻身了全球前十名。那评比重点涵盖了家庭的安检、通关的流程、儿童游戏区、还有婴幼儿照护空间等等的面向，桃园机场获得全球前十名肯定，也展现了机场公司近年持续投入亲子友善环境，还有优化服务品质的一个成果。于崇利说呢，其实在航厦各处规划53处的补给武室还有育婴室，提供隐秘舒适的环境，也结合了台湾黑熊、巧虎、三丽鸥系列，打造这个特色主题空间，让小朋友是非常的开心。所以下次要出国、不要紧张啊，只是说从桃园飞出去，你也不晓得说你去到那个地方的机场到底亲子友善的程度如何，但至少在我们国内这是没有问题的。来听这首歌，是丁文琪的《起飞》，待会休息一下，6点半之后继续回来特选焦点。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3: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大家好，我是江冠宇医师，很高兴每一周的今天都可以与各位空中相会哦。那本周哈，我想呢，在北部哈有蛮大的新闻啊，就是老鼠的议题啦哈。那因为呢，我们谈了太多的那种汉他病毒哈，在双北市哈有两名案例哈。那另外呢，就是老鼠药的一个公共卫生议题啊，所以我想这些都很值得在本周来探讨。那基本上大家知道说哈，我们之前讲鼠疫的时候，那是老鼠的鼠藻嘛，所以那中间是有一些媒介的哈。但是哦，如果说是讲汉他病毒的话哈，那这个就不太一样哈，那纯粹是说我们摸到这些老鼠的排泄物或是唾液啊，哦，那些污染的这些可能是织布啦，或者说食材啦，或者说我们在整理房间这些粉尘，这个要注意哦，因为我们说这些老鼠的分泌物哈，那其实也是在鼠巢这些哈，很容易成为粉尘的一个来源哈，我们是藉由吸入的方式来得到，好，所以说哈，在密闭不通风哈，那可能老鼠有出没。哦，那你想想看，在一个比较阴暗的角落独居老人啊，这种情境的话，其实他们也都是汉他病毒的感染的高风险案例啊，哈，所以说我们并不意外。虽然说我经过台北市卫生局局长跟我讲的，我了解了，就是当初我们年初啊，那个汉他病毒哈，有重症的案例哦，哦，那个其实并不是说在家里得到，而且好像是在公园，所以。在今年我们可能就要注意说老鼠出没的那个频繁度是有点高，活跃性很高啦，所以变成是环境清洁的问题哦。那所以就是说哈，我们要来知道说汉他病毒这个病原体的一个特性哈，它其实呢一开始的症状都很像感冒或者肠胃炎，因为发烧嘛、头痛嘛、全身酸痛嘛，然后会比较虚弱哈，那这部分像感冒。然后后面呢就会有恶心呕吐啊，这个就像肠胃炎。好，那但是哈，我个人是有个比较聪明的分辨方式啊。哦，那如果说哈是一般的感冒或肠胃炎呢，都是一个礼拜之内好。可是大家要知道哈，就是说在所谓汉他病毒哦这些症状出来的时候哈。在后面会有一些重症，像是出血性的肾炎哈，出血性的这个肾衰竭的部分哦，啊，这是潜伏期是两个礼拜以上，甚至到一个月。所以说，意思就是说，你这些发烧啦哈，然后全身酸痛啦，很不舒服的症状持续了两个礼拜，然后又在老鼠这个时候比较多的时候哈，你可能就要比较小心一点了哈。如果真的出现重症，通常会有你会有发现说哈，要么就是呼吸胸闷喘哈，那要不然就是说会有种全身哈比较看起来人家看就觉得你虚虚弱弱，而且是白白苍苍白白，就是你有休克的一个情况，好，那就是血压低嘛，

那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你的肾脏正在衰竭中，是出血性的肾衰竭哈。那这时候你的凝血功能有变比较差，所以可能有一些有牙周病的朋友啦，或是口腔问题的朋友哈，可能会有那个牙龈流血的问题，那或者说呢，你甚至会拉出血便，好，这些都是不对的真相。其实血便你不是针对汉大病毒哈，而是说你任何状况，只要看到说有奇怪的黑便，或者说那个草莓果酱的血便的话，都要赶快去急诊，那是危险真相哈，不然你会失血过多而死亡。所以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重症的判断基准。那在出血性肾衰竭它的死亡率大概是 5-15%。那另外呢，如果说是很不幸，我们是吸入了那个粉尘呐、然后导致说汉大病毒的一个肺病的话，那这个死亡率是过半百的、是超过 50% 的、是要在加护病房抢时间治疗的，不然这个病人可能就拜拜了。而且在这个汉大病毒这个其实我在想以前呐、有一个电影叫做《危机总动员》哈，虽然说那个媒介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那但是它的那个有些资料来源是就是来自于汉大病毒啊哈。那那个时候最后就是说用血清的方式来拯救，那用血清方式来拯救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对于治疗这些感染者，我们是没有任何的特效药啊，哈，没有任何的特效药，没有说所谓的抗病毒药物。好，那所以一旦到了加护病房应该是说啦，就是我们要抢治疗的时间，那送医要及时，你发现危险真相的话就赶快来急诊，不然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那接下来可能肺就全白或肾脏就衰竭掉，你人可能就拜拜了。所以说非常吃急救时间这样子啊。那这个部分呢，就是那个在汉大病毒的一个完整的介绍。但是我在讲后面就是可能牵涉到这个老鼠和老鼠药的公共议题哦，老鼠它的繁殖力是非常的强的，只要说在我们这些除鼠政策的一个实施程度不是这么的理想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看到说老鼠的繁殖速度会变得特别的快。那老鼠基本上它的怀孕周期啊不会超过一个月，都是20几天就会生一窝，那一窝就是8-18只这样子啊，所以说繁殖速度是相当的快。那只要说有我们不注意，或者说垃圾随手丢，让老鼠有食物可以吃，或者说有些水源呐、用让老鼠有机可乘，你包括说像一些传统的菜市场，那这时候这些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因为就是鼠粪、鼠尿还有老鼠的唾液都有可能是造成这些汉大病毒传播的来源。其实这些汉大病毒在老鼠他们的圈子里面都是一直处于共存的状态，只是说老鼠的活跃程度有没有多到时候让我们那不幸被感染到这样子啊，虽然说是很零星，然后以前呢可能在中南部的话，那是以零星个案，那临床医师也未必察觉到，然后这个受感染的病人就莫名其妙的就死掉这样子啊，算是死亡未明的个案，就看你有没有警觉到，然后要不要查嘛，那我们现在回到老鼠这边的一个议题，就难免要提到说老鼠药。那其实老鼠药目前我们以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解，大家也其实不用随着在我们的社群上很多的那个政治性的讨论太过于紧张，那些我们不涉及，只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家庭都在养猫狗，所以说我们比较害怕是说这些猫狗会不会说直接去那个啃到这些市政府所投放的老鼠药，但是大家其实是不用担心太多了，但这也是一开始不用担心太多，因为我们 suppose 就是说假设啦，这些都是辣块状而且增加苦味剂，所以说不好吃宠物自然就不会吃啊，这个就是把风险降到最低，然后放到花圃里面。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最近都在下雨，梅雨季很多的水洼，所以说并不是说这些那个老鼠药就会溶在水面，因为它们是脂溶性，这部分是不用担心。但是就是说随着下雨，这些蜡块状的这些老鼠药呢，它们可能就会变成碎块，那比较小块的话就要小心宠物会不会把它吞进去。这些老鼠药我们就是说就是在加护病房里面的超级 warfarin 超级的抗凝血剂，那它基本上就会造成说你的七窍流血死亡。我们不担心小朋友会吃，但是那个猫小孩吃下去的话它就会拼命的就是那个七孔流血，包含说拉血便这样，这样可能

就要赶快送到动物医院去打那个大量的维他命 K。我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很感谢我们的兽医师，要随时警觉啊。好，那这个是凝血路径啊，因为我们的凝血哦，不是说只有血小板而已，还包含说很多在血浆里面的因子，好，这些跟维他命 K 有很大的关系哦。所以说，当有些凝血功能不佳的病人哈，然后医院还来不及输注血浆的时候，或血小板的时候，那我们也会打一些那个维他命 K 哈，来增加病人的凝血能力，这样子啊。好，那这个就是关于说老鼠药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说在下雨的时候啦，因为很多的水洼形成，所以清理上会沾染，很容易沾染到很多的碎块，这就怕说是老鼠他们的排泄物啦、分泌物啦，然后甚至是那些扬起来的粉尘，然后甚至说在比较潮湿的时候是很多的水珠啊，可能会含有一些老鼠的粪尿所污染的这些汉他病毒的病原体被吸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所以说在做这些下雨天的清理的工作的时候，更要去戴手套。其实不是只有下雨的，那你在干燥的时候其实也要这样做，因为粉尘是干的，也会吸在汉他病毒的病原体，所以说你要戴手套。好，然后另外呢，就是口罩也要戴，好，那减少粉尘的一个直接的吸入，好，那这样对你是比较有保护的作用啦。好，那所以呢，以上是今天我们对于说哈那个汉他病毒，好，还有说老鼠及老鼠药好的一些公共卫生的整理哈，就希望大家呢能够在那个梅雨季哈那持续的时候呢，尽量保护住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注意环境的清洁的工作，有些撇步哈能够尽量保护自己，好不好？那希望下一周呢能够带大家哈更多有趣的主题，我们下周再见哦，拜拜。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乔玉明的歌，叫做 Who Know。 好啦，今天1700台北晚报到这边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哦。明天6号啊，环境是转偏东风，气温是有点回升的，不过清晨在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还有局部短暂阵雨了。那白天开始西半部就转为多云到晴，也可以看到阳光。气温的部分呢，东半部26到28度，西半部回温到28到30度，有一些地方可能再热一点。那各地低温普遍是19到22度，所以呢有一些温差，早出晚归多穿一件吧。最后来听李荣浩的歌《太坦白》，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见咯，拜拜。

0: 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1: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0: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3: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家在哪里？
8: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9: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老嘎达瓜啦，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雅外毛令雅维莫瑞，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at day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0: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不早吧，早那么啦，这次大家烂爱错啊，感冒都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节目开始安排的歌曲呢，最近有发现到，我们来安排的是历届的原住民得到金曲奖肯定的作品。在昨天节目里面呢，安排了第30届最佳原住民歌手奖得主，也就是亚维莫瑞的歌曲。而今天要分享的就是第30届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同样是来自我们泰雅族亚维莫瑞的《斯瓦西歌》这张专辑。评审怎么说呢？评审说呢，专辑尝试了原住民音乐比较少融入的迷幻摇滚，制作面跟流畅度呢十分的出色。歌者在专辑里面将泰雅族的故事说得动听，让不分族群的听众也都能够容易接受。这张专辑真的非常的棒，也是我们亚维莫瑞的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跟歌手奖。虽然昨天我们安排了亚维莫瑞斯瓦西歌里头的算是主打歌曲喜欢，那今天来安排另外一首歌，其实就在讲射日传说的故事。我们就安排这首亚维莫瑞所带来的一个月亮一个太阳。
1: 马吉古托古盖南的基斯马吉古拉胡纳瓦吉基鲁瓦莱那尼亚萨古亚姆尔基斯古马拉斯古内洛克鲁帮阿斯古拉吉穆萨鲁Siak balai tu kira bukis laku maras helro laku itu nuhnya wila dari samoke tu kiro ya ku request ku laki lero hak musai semiunau sembu wah wagi dari sam sinah mau angasal juga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雅文莫瑞斯瓦西格专辑当中的一个月亮一个太阳。如果不仔细来听的话呢，可能因为我可能也听不懂了，你很难想象他是在讲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吧。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除了小的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那当然当中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二，所以呢在后面阶段我们邀请到阿美族的吉赫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玩心理测验，来一起来学阿美族语。好了，现在就要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五月五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哦，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花莲吉安乡文件站他们所做的酒酿。
1: 当现代社会提到原住民酿酒，多数人的直觉反应往往是小米酒。然而，这样的刻板印象反映了对原住民文化的了解不足，以及文化在被商品化后的错置。近日在花莲县吉安乡的吉利布南文件站，一场由文件站与花莲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合作的酒酿共作课，正透过长辈的手，还原最真实的文化记忆。对阿美族人而言，传统酿酒的基底是糯米饭，而赋予灵魂的关键则是多种植物调配而成的酒曲。野菜学校分享了所调查的酒曲植物，包括像老叶、艾草、毛氏叶、刺蕊草等植物。过去族人会根据环境采集多达10几种植物来制作酒曲，不同的地区或部落会使用自己周边生长的植物，所以酿造出来的酒风味也会有所不同。然而随着环境改变，农药与除草剂的频繁使用，许多敏感的传统植物在田野间消失。加上过去法规对酿酒的限制，让这份技艺常年处于边缘。当植物不见了，实作机会少了，相关的辨识知识与族语称呼也就此产生断层。这不只是风味的流失，更是族群与生态连结的断裂。传统酿酒文化背后，还蕴含着深厚的社会制度。在阿美族部落，酿酒多由女性负责，尤其在祭典前3周，女性便开始忙碌地准备酒酿，与此同时，男性则承担起建筑修缮与祭典筹备等事务。这种各司其职的分工，展现了部落互助且平衡的社会架构。课程中，许多长辈表示，虽然看过以前老人家制酒，但自己亲手操作的机会却很少。长辈们除了期待品尝亲手制作的成果，更盼望能将这份技术交给家中的女性晚辈。酿酒不仅是风味的品尝，更包含了对植物的辨识、族语的运用以及社会制度的学习。因为这口酒里包裹着文化意涵，需要一代传一代，才能在家庭的餐桌上长久飘香。
0: 没错，在过去呢，这个原住民要酿酒，你必须要那个年的丰收，你才有东西可以酿，对不对？那除了这些小米啦，除了这些米之外呢，酿酒的植物也是非常重要的。刚刚不是提到了吗？有很多文件站的老人家看过以前他们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做酒，但是自己要去做的机会变少了，因为当时环境的问题，包括农药啦、除草剂啦，这些植物不能用了，再加上那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政府有规定我们自己不能酿酒，以至于呢原本家中女性应该学的酿酒的技术而失传。但我们期待未来这个酿酒的技术能够再找回来。我们知道呢，这个酿酒不仅是风味的品尝，更包含了对于植物的辨识、族语的运用以及社会制度的学习呢。好，我们来安排这首来自卢靖子老师所带来的代代相传。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美族的卢静泽老师在巡乐专辑当中的歌曲《代代相传》。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台东的一个南岛引路人培训计划。
1: 台东县政府文化处与岛活共好协会合办南岛引路人培训，原定招收20人，因报名踊跃扩增至30人。台东县长饶庆龄分享，帛琉船团走访全台后，认定台东最能产生共鸣，关键就在于台东民间活出南岛精神的生活氛围。更直言，文化若不融入日常，商品化后将显得虚假。他也勉励学员，结业证书如同萤火起点，未来要串联成为支持系统，设计出让旅客愿意一来再来的深度游程。台东文化处长李吉崇强调，引路人与传统解说员最大的不同在于能掌握更深层的场域脉络，而非单向传递资讯。32小时课程带领学员从南岛世界观、帛琉航行经验到叙事转化进行深度学习，学员更亲赴海端与经纶，透过辨识小米与感受八部合音，将抽象知识转化为深刻的身体记忆。来自南回地区的学员博瑞珍分享，过去在部落带领导览时，常因想分享的内容过多，导致旅人消化不良。透过此次课程，他学会运用专业工具分众，针对亲子、独旅等不同客群调整策略。他认为，引路人就像是为旅人开启一扇认识土地的大门，应以轻松自在的方式引发兴趣，让互动能持续下去。学员也以渔火水壶及旧艺会完成实地演练，将所学转化为实际带领经验，结合文化叙事、现场节奏与个人生命经验，发展出各具特色的带领方式，未来将

0: 将作为台东推动南岛文化体验与深度旅游的重要基础人力。
1: 好，这是台东县政府所推动的南岛引路人的培训计划。那今年呢，有30位的学员获颁证书，也成为南岛文化的转译者。不同于一般的传统的导游解说，引路人呢，就是要把南岛生活转化为有温度的体验。而这批引路人呢，预计在今年7、8月份在台东的博览会上头呢，就会上线了，可以带着朋友们深度走读6条部落的食邑文化、吃的跟工艺的文化，不错哦，这跟导览人员不太相同。好，我们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维勋开根 Sadalai 的《拉溜拉溜》，边走边唱。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维勋开根在火开始的地方专辑当中的歌曲边走边唱。好，接下来跟分享有关于我们新竹五峰尖石这边的讯息。
1: 新竹县五峰乡尖石乡姑有约万名原住民，涉及原乡但实际居住在竹东镇，长久以来的两地奔波办理公务文件对于长者尤其不便。三乡镇公所历经一年筹备，获劳动部发展署桃竹苗分署同意支援人力，将携手推动创新的原住民服务单一窗口代收转件服务。五峰乡长邱维书表示，某天下午3点多，有位长辈到公所申请急难救助，他关心询问怎么这么晚申办，长辈回应家住竹东但不想麻烦年轻人，所以重拾久未骑乘的机车慢慢骑上山。为服务住竹东的原民乡亲，去年4月他与竹东镇长郭远章讨论推动跨乡镇合作的可能性，这个理念与镇长不谋而合，也获得尖石乡长曾国大

大的认同与协助。涉及竹东镇的原住民约有4000多人，但由于升学、就业的关系，五峰、尖石两乡实际居住竹东的流动人口更多。原民乡亲如果要办理公务文件，长的舟车劳顿，在山区与市区之间来回往返，辛苦且耗时，因此公所全力筹备跨区代收转件服务，

北的原来在台北这个节目当中呢，都会地区的这个节目也能够知道我们全国各地原乡所发生的事情。就像刚刚所提到的，新竹的五峰跟基隆算是我们的原住民的乡镇，那这次的跨区代收转介服务就可以提供我们的原住民乡亲，你可以就近，不管是在竹东镇公所啦，或者是基隆或者是五峰这边就可以做了，不用大老远的一定要到城市当中才能够办这些事情。这种单一窗口呢，我相信应该对我们的族人朋友来讲比较方便吧。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坚实的曾宇辰，也就是小雨他所带来的《星星》，新竹的星，新的星。

0: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选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秀楼俊硕，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听到 M1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
1: 阿美族的吉亨
0: 联合为您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的邀请到阿美族的吉亨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边玩身体测验一边来学
1: 阿美族语。
0: 其实呢，最近好像很多人都去考试了。
1: 对，
0: 我那天听到吉亨在讲说，哎，你考得过我也要去考，是怎样为什么别人考得过你才要去考，你应该自己去试试看啊
1: 不是，因为他教我的那个方法，他的意思是说他在练习考中高级、因为他是有那个文字的一个
0: 中高级，必须要写字了，
1: 要写
0: 文章了。
1: 然后因为他特别讲说他是怎么去学习、
0: 啊、
1: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找老师，他说没有，他直接在网路上呢是在原住民
0: 竹语一乐园
1: 那边学。所以我为什么会讲说如果用这样的方法可以考上，我也来试试。
0: 我跟你讲，他考得上，因为他罗马拼音没问题。我认识那个人。
1: 那对对对对，
0: 你的最大的问题是在罗马拼音，
1: 对，
0: 因为你不用背单字，
1: 是是是，
0: 你就是会讲。
1: 我会讲，所以后来我也是把我自己就是我不擅长的那个部分、就跟要考试的这一位傻发、他就说，其实他以前也不会、他其实就是在原住民一乐园这里学那个罗马拼音。他说多念几次，多念几次，他说就会写了，好像讲的好像很简单、
0: 就是有啵啵啵啵啵啵这样子慢慢学就
1: 对了啦。类似他说你就是一定要去学，学了之后他说不难，因为他在讲说不难，那我就说好，你既然讲不难，我要看你有考上 才算数。
0: 因为我相信呢，对于年纪比较长，我不是说几个了，我的意思是说年纪比较长的人，他可能本来就是会讲，他在部落长大、他会讲、但是因为这个罗马拼这个书写符号系统是后来才有的，
1: 是 是
0: 然后我们又学过 KK 音标，
1: 对，
0: 有时候会搞混，
1: 是，
0: 所以可能如果你会一点 KK 音标的话呢，要学我们的书写符号系统的话应该不是那么样子的困难。
1: 对，好，再过来刚刚小陈要讲到了就是罗马拼音的部分。那因为在部落呢，我们大部分都是天主教或基督教，我们的圣经呢，它的罗马拼音又跟我们原住民、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完全的
0: 书写方式系统是不太相同，
1: 不太相同。所以对很多长辈来说，你说我要去考，对不对？然后一下子呢，要改成那个
0: 什么 O 跟 U 啦，或者 E 跟什么 I 啦，
1: 而且也比较短，而且是圣经里面的那个罗马拼音是比较短，
0: 一节一节是分开的，
1: 它是分开的。所以你知道，刚开始已经习惯看那个圣经，或者是那个我们的那个主语歌曲的时候，就刚开始你没有办法习惯，
0: 可是你很快。可以看得懂，对不
1: 对？
0: 对，
1: 很快就看得懂。
0: 可是如果是真的要以中高级的这个族语认证的话，要写文章的话呢，还是有固定的格式。
1: 对，是是是。
0: 因为中高级的朋友呢，可能再去上了一下课，有可能就可以当族语老师，所以当然会有一点难度了。
1: 是，
0: 加油了，考试的朋友们，也希望考试的朋友们呢都有那个好成绩。我们也期待呢吉克下次可以去考，再告诉大家你的成绩如何。
1: 好的，好的。
0: 但是广播嘛，不用有书写符号系统，只要会念听得懂，其实就可以了，对不对？
1: 是是。
0: 好，那今天的心理测验题目是什么嘞？
1: 好，今天的题目是现在、你凭你的直觉选择一个最符合你现在的感觉的这个法力，这个风。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风，哎，你觉得我喜欢这个风，还是说
0: 哪一种风？
1: 哪一种风？有很多种风。
0: 好，
1: 我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哎，四个五六个，哎，还叫五个风啊？
0: 你刚念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是五个风啊，
1: 五个不同的风啦。
0: 好了，第一个风是什么？
1: 阵风，
0: 一阵一阵一阵的
1: 阵
0: 风，
1: 一阵一阵的风。对，
0: 我们阿美族语怎么讲呢？
1: 风叫做法力，
0: 法力，
1: 但是这里叫阵风，巴蒂咕蒂咕的法力。
0: 巴蒂咕蒂咕的意思就是
1: 一次
0: 又
1: 一
0: 次，
1: 一阵又一阵的风。
0: 巴蒂咕蒂咕，努法力，这是阵风。哎，好，那第二个风是什么呢？
1: 龙卷风。
0: 龙卷风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1: 马溜溜鼓法力。
0: 马溜溜是很强的意思，
1: 不是，马溜溜是卷卷的。
0: 马溜溜是卷
1: 卷
0: 的, 卷
1: 卷的
0: 法力是 风卷卷的风就叫做龙卷风。

0: 种卷卷的风叫龙卷风，也是因为长辈就说：“咦，那么溜溜那法力？”他说：“那个风怎么卷
1: 卷
0: 的？”
1: 卷
0: 卷
1: 的
0: 对，
1: 好，所以我们的龙卷风，阿美族语怎么说？
0: 马溜溜古法力，
1: 马溜溜古法力，所以它中间介系词是古
0: 古，对
1: 哦，萨迪古迪古
0: 古法力，
1: 马溜溜古法力，这是龙卷风、嗯。那第三个风呢？
0: 斐六是台风，
1: 哦，斐六是比较常听到了台风、嗯。好，那第四个风呢？
0: 第四个风是焚风、
1: 哦、台东最多焚风了，
0: 真的法日带古法力，
1: 我听得懂，热热的风
0: 热热的风
1: 法日带古法力。好，那 第五个风，
0: 第五个风是季风、
1: 哦、什么东北季风西北季风，季风
0: 对
1: 不对？
0: 季风
1: 怎么说？
0: 拉嘎古法力，
1: 拉嘎古法力
0: 就是风的路径的意思。
1: OK， 好，那我们很快的来讲讲一次，让大家选一下。第一个呢，就是阵风，
0: 沙地古地古古法力，
1: 沙地古地古古法力，沙地古地古古法力。第二个是龙卷风，
0: 马溜溜古法力，
1: 马溜溜古法力，马溜溜古法力。第三个是台风，
0: 斐六斯，
1: 斐六斯，斐六斯。第四个是焚风，
0: 法日带古法力，
1: 法日带古法力，法日带古法力。第五个是季风，
0: 拉嘎古法力，
1: 拉嘎古法力，拉嘎古法力。亲爱的朋友们，你最符合你的感觉的风是哪一种风呢？是阵风、龙卷风、台风、焚风，还是季风呢？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美族的阿洛斯达来的
0: 啊。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阿洛嘎里丁巴吉拉舍带来的
1: 啊，是风。
0: 今天的心理测验要选择的就是风了。
1: 嗯，没错没错，
0: 从这个风的选择来代表你的心情。
1: 是是是，凭你的直觉，以下有四个有五个风，五种风，让你感觉到这个风对你来说你是不是很喜欢，
0: 你喜欢哪一个风就对了。
1: 对，
0: 你的文法总是有点怪哈。第一个风呢就是阵风，
1: 沙地咕地咕咕法力，
0: 沙地咕地咕咕法力，沙地咕地咕咕法力。第二个是龙卷风，
1: 马溜溜咕法力，
0: 马溜溜咕法力，马溜溜咕法力。第三个是台风，
1: 斐六斯，
0: 斐六斯，斐六斯。第四个是焚风，
1: 法勒带咕法力，
0: 法勒带咕法力，法勒带古法力。第五个是季风，
1: 萨嘎古法力。

0: 力，
1: 拉嘎古法力，拉嘎古法力。亲爱的朋友们，你比较喜欢阵风、龙卷风、台风、焚风还是季风呢？你们选一下，我问一下几颗。
0: 5-6。
1: 台风哦，
0: 台风，
1: 为什么选择台风？你喜欢台风哦？
0: 不，我很喜欢台风。
1: 为什么？可以放假吗？
0: 不是，除了可以放假之外呢，我会想到我小时候为什么很喜欢台风，是因为真的觉得对我们来讲小时候的那个回忆，台风是这么好的一个风，因为除了爸爸妈妈不会管我们之外，我们还可以去我们想去的地方，爸爸妈妈还不会限制哦。
1: 你完全就是喜欢那个
0: 儿童的那种印象。对对，如果以现在来说，台风好像现在越来越大，都会有很多的一个灾难，但我想的就是小时候的那种台风，
1: 因为你此刻的心境想选的就是台风。
0: 对对对，我想要选择这个台风。
1: OK， 好，我刚刚看了你刚刚给我们的这个题目，我就觉得哈，怎么都没有喜欢的风，为什么没有微风、春风、秋风、冬风？没有耶，所以我本来想选季风啦。
0: 季风，
1: 可是你知道吗？季风什么？东北季风有时候还会很冷啊，什么之类，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我选择了阵风，至少是一下子强，一下子弱，一下子强，一下子弱啊！
0: 就
1: 像我们的
0: 阵风啦，
1: 电风扇有没有？晃一下，晃一下。
0: 对，我跟你讲，那个电风扇你一吹，你直接吹就觉得不舒服，对不对？让它晃一下，
1: 转一下，
0: 转一下，
1: 对
0: 对，会比较
1: 是不是有阵风感？
0: 有。
1: 所以我选阵风，沙地咕嘀咕，
0: 古
1: 法
0: 力。
1: 好，亲爱的朋友们，你的选择是什么呢？是阵风。
0: 沙地咕嘀咕，古法力；
1: 龙卷风，
0: 马溜溜，古法力；
1: 台风，
0: 法溜斯；
1: 焚风，
0: 法热，古法力；
1: 季风，
0: 沙嘎，古法力。
1: 好，我们也都选好了。你们如果选好的话，不要改变。积极二告诉我们，今天要测验的是什么？
0: 好，今天要测验，今天刚好是夏天正式到来，5月5号的立夏。
1: 我、哦、今天是立夏，我都没有注意到今天是立夏、欸。
0: 我跟你讲，5月5号就是立夏。
1: 你在乎农民历耶？你、欸、
0: 我会注意，你知道我会注意，是因为我受到了我业界部同学的那个祖先，他们就是出门之前真的、欸、我跟你讲，
1: 会翻农民历，
0: 他会翻农民历。
1: Okay.
0: 我们那个阿公会看农民。比如说我今天要看我这个儿子，今天跟我的儿子有放证，我不要去看他。
1: 哦，了解。
0: 他非常非常在意。
1: 大家族。
0: 对对对，所以今天刚好是5月5号的立夏，就是、夏天快到的意思。就是从
1: 已经夏天了啦。
0: 对，已经夏天开始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风呢，你在选这个风是在测你自己的财富运势。
1: 财富的运势。
0: 对，财富的运势，这个运势呢会用何种的风来展开？
1: 那我要台风啊，我要龙卷风。
0: 龙卷风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你是不是偷看？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搞不好龙卷风没有很好啊。不啊，对不对？家破人亡。
0: 龙卷风也不错。好的，
1: 不管，反正我们都选了，不要改变。第一个选择是阵风，
0: 沙地咕地咕，古法力。选择这个风的，你的财运如同一阵微风，轻盈而短暂，代表你最近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小财运、
1: 也不错啦。
0: 比如说临时的奖金、抽奖中奖、收到意外的红包，
1: 是，
0: 或者是你身边的人给予你的小礼物、那这些财富虽然不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变化，但他们会让你的生活增添一点点的喜悦跟满足感。
1: 好了，我不奢求，这样也蛮不错的。
0: 好的，虽然这个巴迪古迪古古法力，虽然这个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提醒你、有的时候幸福不一定是财富的累积、而是那些微小的美好时刻、把握机会，把好运用在正确的地方，比如说储蓄或者是投资，让这一阵风带来更持久的影响。
1: 没有错，那个微小的美好的感觉其实还蛮不错的啦。
0: 好，有一些财富的建议给你。
1: 建议、
0: 好，珍惜意外之财，学会合理的规划，让你的小确幸成为长期的祝福。
1: 如果你有股息的话，记得要再投入。
0: 不能把它花，
1: 是不是类似
0: 这个意思啊？我跟你讲，你不能花掉，对，一直累积，累积越来越多张，越来越多张。 张这样子。
1: 哦，因为年纪大了还是要有一点现金流，所以高股息会配息。
0: 是、
1: 欸、你可以把这个配的息然后去放在市值型或现在的主动式啊， 对，
0: 对
1: 不对、嗯、好，这是正风的朋友，那你选择龙卷风的朋友呢？
0: 好，选择马六六股法力的，你的财运呢就像龙卷风一样、嗯、带着强大

0: 而不可忽视的能量，意味着你即将在短时间内会经历一场财富上的巨大变化。那可能是一场高风险跟高报酬的投资，
1: 是
0: 事业上的突破，甚至是一场不可预料的经济挑战。你需要迅速的调整你的心态，做好迎接这一股风暴的准备。
1: 到底是好还是坏啊？
0: 龙卷风式的财富的运势常常是伴随的大起大落，关键在于你是不是能够在风暴当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如果你能够冷静的思考，抓住你的机遇呢，那么这一股风可能会带给你财富要进的一个转捩点。
1: 是，
0: 但是呢，如果你是盲目的追逐，则是容易被卷入财务的困境。
1: 选择个股的朋友特别注意了，
0: 是
1: 这只龙卷风。
0: 好友给你财富的建议，
1: 说
0: 你要保持冷静哦，你不能像龙卷风一样哦，
1: 大起大落，
0: 你要做足这个风险的评估，才能够在风暴当中站稳你的脚步。
1: 没有错。好，这是选择龙卷风的朋友，那如果选择台风法六十的朋友呢？
0: 好，选择法六十，你的财富运势就像台风一般哦，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哦，意味着你的事业或者是投资可能会迎来一场强势的变动，这可能是一种重要的合作，一次升迁加薪的机会，或者是某个长期努力终于获得回报的时刻。台风带来的不仅是挑战，还有巨大的财富潜力，只要你能够站稳脚步，把握这个方向，你就能够在风暴当中找到新的发展机会。然而这个台风哦，有可能会让你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哦，提醒你不要被短暂的成功冲昏了你的脑袋哦，仍然要保持谨慎。
1: OK， 提前规划其实是蛮重要的啦。吉恩应该很开心吧？
0: 很开心啊，有一个建议给你啦，不要骄傲了哦。好的，把握机会，但也要未雨绸缪，让你的财富成为长期稳定的能量。
1: 重点是长期然后稳定啊。
0: 对，
1: 好了，第四个选项就是焚风。
0: 法的带骨法力，焚风是一种炎热而干燥的这个风，带来迅速升温的效果，你的财运正处于快速成长的状态啊，但同时也容易因为不当的消费或者是你的决策失控，而意味着你可能会因为一时的冲动而花费大量的金钱，
1: 是
0: 比如说你买这个奢侈品的消费啦，投资过度啦，或者是你对金钱的管理过于松散，导致现金流紧张。所以呢，提醒这个选择法力带骨法力的你呢，虽然你赚钱的机会会出现，但如果你不懂得合理的管理，就容易陷入这个赚得快花得快的循环。建议你在享受财富成长的同时呢，设定明确的财务规划，让你的金钱能够真正的为你所用，而不是成为负担。
1: 没错，
0: 建议你财富的建议啦，避免这个冲动消费，做好你的财务管理，让你的财富维持稳定的成长。
1: 听到了没？维持稳定成长很重要。好，那选择我本来要选的季风呢？
0: 好，拉嘎古法力哦，你的财运如同这个季风一样，带来稳定长久的影响。它代表你在财富上的累积是有节奏的，不是瞬间的暴富，而是依靠长期的努力、稳健的投资跟持续的收入成长，逐渐构出你坚实的一个经济基础。
1: 不错哎，
0: 你的财富来源可能是稳定的工作收入、副业的经营，或者稳健的投资方式。那这种类型的财运呢，虽然不如这个龙卷风或者台风那样惊心动魄，但最适合是长期的发展。
1: 没有错，我差点选季风啦。
0: 真的好，季风式的财富运势提醒你哦，坚持稳健的理财方式，就是制定清晰的财务目标，不断的优化收入管道，让你的财富就像这个季风般有循环持续的增长。
1: 有春夏秋冬，春夏秋冬，
0: 对，然后财富的建议，你就是一个稳扎稳打，制定长期的规划，才能够确保财富源源不绝。所以你看，你考虑太多了，小蔡，你很适合这个
1: 季风，对不对？
0: 对，我觉得你的心境是这样。
1: 可是小确幸也是 OK 啦。
0: 对，
1: 我可以累积两个啊，有小确幸，然后也有季风，我市值型跟高股息都有啊。
0: 也 是也是，
1: 你不觉得吗？市值型就像季风慢慢累积，
0: 慢慢累积。
1: 高股息就像是阵风，

0: 正
1: 每个什么有季配什么之类的。
0: 对，
1: 那龙卷风呢可能就是买那些个股，
0: 对，个股。
1: 台风呢现在主动式 ETF 非常的夯，
0: 对。
1: 那这个焚风呢就是买那个上上下下
0: 的
1: 那一种，
0: 上上下下。
1: 为什么这个可以跟股市摆在一起？就是希望大家现在 股市太热了，
0: 太热了，
1: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
0: 下，真的有点反热的。
1: 对，好，那我很快的来跟大家整理一下，选择阵风，
0: 沙迪古迪古古法力，
1: 基本上你的财运是偶然降临的那种小确幸。
0: 珍惜意外之财，学会合理的规划，让你的小确幸成为长期的祝福。
1: 那如果选择龙卷风，
0: 马六六股法力，
1: 这个突然猛烈的财富变动，
0: 保持冷静，做足风险评估，才能够在风暴当中站稳脚步。
1: 如果选择台风，
0: Fai六四，
1: 基本上就是强势来袭的财富机遇哦。
0: 把握机会，但也要未雨绸缪，让你的财富成为长期稳定的能量。
1: 选择的是焚风，
0: 法日股法力，
1: 对，要特别特别谨慎控制你的财富流动，
0: 避免冲动的消费，做好财务管理，让财富呢维持稳定成长。
1: 季风，
0: 拉嘎股法力，
1: 记得要持续稳定的让财富成长，
0: 稳扎稳打，制定长期规划，才能够确保财富源源不绝。
1: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排湾族的策摩舍达来的
0: 思念的风雨。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盘族的陈乐赛车模所带来的
1: 思念的风雨。
0: 你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像什么风？
1: 像
0: 季风，
1: 像
0: 有那个秋冬的那个季节的、哦、
1: 秋冬有点冷，
0: 慢慢
1: 对对，有点冷冷的感觉。
0: 但是不论如何啦，财运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你有去有气
1: 有
0: 去辛勤的耕耘，
1: 对，
0: 之后就能够收获。那如果你没有耕耘，你怎么会有收获？
1: 没错没错，就好像里面也有提到了，就是说如果你赚了很多，结果你把赚很多的钱哪里乱买东西
0: 花掉了，
1: 花掉了也不好。当有一天呢你被套牢的时候，你没有钱啊。
0: 还要讲到这边，
1: 还要讲，因为最近反正啦，
0: 真的、
1: 那个、大
0: 太热了，
1: 太热了。是
0: 好了，我们阿美族的单字复习喽。第一个是阵风，
1: 沙地咕地咕咕法力，
0: 沙地咕地咕咕法力，沙地咕地咕咕法力，龙卷风，
1: 马溜溜咕法力，
0: 马溜溜咕法力，马溜溜咕法力，台风，
1: 飞溜斯，
0: 飞溜斯，飞溜斯，焚风。
1: 法勒古法力，
0: 法勒古法力，法勒古法力，季风，
1: 拉嘎古法力，
0: 拉嘎古法力，拉嘎古法力。所以下次呢，如果有

0: 刮什么风吹什么风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教你的孩子们，
1: 是
0: 反正那个风没有变嘛，什么法力嘛，
1: 对，
0: 法力就是风，
1: 风
0: 那前面看是什么
1: 样
0: 的
1: 形
0: 式就可以了，
1: 什么样状态的这个风啊，
0: 对，没有错。好了，节目最后来安排一首季风，希望大家都持久然后长久的稳定成长。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萨布嘎造所带来的
1: 南风徐徐吹来，
0: 那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
1: 阿美族的几赫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再次谢谢我们的几赫，撒喽
1: 阿莱吉达。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3: 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
4: 嘴阔吃四方，
5: 四方皆我食，
4: 看我吃遍天下，
5: 不是走遍天下
4: 哦。
1: 这个单元邀请新生永续 ESG 陈彦章老师，透过多元美学跟大家来分享从古到今来自世界各地关于吃演化而成的土地人伦艺术的关系。欢迎收听。

0: 欢迎新生有序 ESG 陈彦章陈老师带来分享，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1: 晚安，大家好。
0: 好了，我们这一回呢，就白菜要加入其他的好朋友，可能变成是一道菜哦，不，它一定是要一道菜。
1: 对。
0: 那我们讲主要的好朋友是谁？
1: 我们主要只是先把白菜跟猪

0: 配在一块儿。
1: 好哟，
0: 因为这个是在可能我觉得在东方是最普遍的吃法。
1: 那老师，我问一个不礼貌的问题啊，
0: 哦，
1: 就是我曾经听人家讲过。猪肉呢它也是性寒，
0: 没错，
1: 有人说哦，猪肉不要吃太多哟，吃多了上痰哦。
0: 对对对对，因为猪肉呢就是说也是有一点寒，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别人就是说猪肉你想吃嘛，通常它会有油脂，所以这种猪肉带上这个油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东方有一些思考，就把它归得有一点寒性，那也是今天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才说，就是说白菜也是一点寒凉的属性，猪肉也是一点寒凉的属性，
1: 不是就更寒了吗？
0: 没有，所以我们就是要靠烹煮把它什么转换出来，
1: 转性就是。
0: 对对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猪肉它会注意考虑到就是那个油脂的多跟少，比如说狮子头，我们就要考虑到油脂多跟少，那做起来才会不仅是好吃，对不对？而且就是什么，那口感会很绵密，
1: 嗯，而且还有就是说比较顺滑。
0: 对对对，然后加上白菜，所以白菜跟狮子头，像以猪肉跟白菜组合的这种菜色为首的时候，我觉得狮子头是就算对对对，而且是你可以做成像名菜一样，可是你也可以做成像小菜一样，就是大家吃得高兴。那这个原理在哪里呢？这个原理就在于就是说两个属性都是寒的，但是你如果好好把它调制，然后又可以
1: 好好把它调制的意思是，
0: 哎，好好把它调制。我举例，你做狮子头的时候，你拍完弄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时候
1: 把肉丸拍一拍，
0: 对对，你会过点油，对不对？哎，就是过油，哎，就过油就是个奥秘，就是说找到对的油、好的油，过之后把它的属性改变，那不再只是寒凉的猪肉的意义。那白菜你饱的时候呢，你里面还可以加其他的东西。最常见的，我们会加，对对不对？加虾米，有没有些人会加枸杞？有吧？
1: 好像有。
0: 狮子头都会加枸杞，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找就是味道甘平的，然后带一点温热的东西。
1: 甘平，你的
0: 甘就是甘味，有点甜味，哎，那有点甜味去增加，哎，对，增加白菜跟猪肉的那个。就坦白讲，吃多了觉得那个味道比较没有变化，对不对？对对对，所以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让蔬菜啊、白菜跟猪肉都产生温热的一种连结。
1: 是，那老师我问你哦，我也有曾听人家讲过说，白菜比较吃油，所以比较不害怕。
0: 对，就是这个。但是我们就把白菜蓄水的能力变成汤汁，把白菜吃油的能力变成好油，那通通吃到肚子里去，不就完成水跟油在这一道，比如说狮子头，对不对的效用？好，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东西是调和好之后，吃到我们肚子里面去，它效果就是最大。
1: 是，那老师，我问你哦，我们坊间现在有太多太多的油，
0: 对，
1: 提供给我们去选择，
0: 对，
1: 而我们在以前的日常生活用品里面，大概就那几款油吧，猪油哈，还有什么花生油？
0: 是啊，是啊。
1: 更高底儿一点的话，大概就是茶油。现在太多了，曾经还听您讲过有什么松露橄榄油，还有什么洛梨油、紫苏油。
0: 对对对，
1: 哎呦，太多了，说不清了。
0: 应该是这样说，我们在健康的观念上来讲，其实狮子头本身就可以用猪油哈。那排除掉，我不太常用种子油，我比较喜欢用橄榄油、用紫苏这一块的油哈。然后把这个狮子头猪肉的香气增加，白菜永远就是让它就是什么。清淡甜淡，然后把这个东西组合起来，最后在汤头里面再加上一点温热的一些小的食材和材料，
1: 所谓
0: 比如说枸杞、比如说一点点枣子，好像这些的东西的时候，它味道滋味就会非常的够。
1: 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有空的话来做一做老师今晚介绍给您的白菜狮子头。谢谢老师，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0: 拜拜。
2: 异想天开，
1: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是以科普、人文、资讯、艺术等生活话题为主，让我们一步一脚印耕耘属于自己生命当中梦想的新天地。欢迎收听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

0: 好，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好朋友真的是符合我们礼拜二所聊的内容，异，艺术的异，想呢就是包含丰富的想象力，天开，哎呀，只要呢看到这一类型的表演，好朋友们真的是会心花朵朵开的。目前是我们台北曲艺团的团长对吗，叶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好，叶以君叶老师，欢迎欢迎。
1: 哎，丹兄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的身份有很多，早期我看你在公共电视上担任主持人
1: 是吧、
0: 嗯、后来呢你就上台说相声，现在呢是评书家。
1: 哦，可以这么说。
0: 是这个评书是评哪一本书啊？
1: 很多人都会讲说，哎呀，就是因为有的人说，我们非常欢迎叶老师啦，然后她是我们台湾的第一位书评女王，就说你说错了，书评的话应该是讲一本书，
0: 是，
1: 然后针对这本书做一个评论，然后简介，对不对？就叫书评嘛。
0: 对对对。
1: 那可是评书不是哦，
0: 你就评一本书，
1: 倒也不是。书呢，在以前是故事的意思
0: 哦，
1: 对，所以它其实就是讲故事
0: 啊。
1: 可是它跟一般讲故事不太一样，
0: 是
1: 第一点不一样，就是呢，它要在这个故事里呢，要有一个评论的观点。就是说每一个人呢，对于同一个故事，他可能讲法不一样。哦，在你选择如何切入的角度，以及呢，在你讲这个故事的过程里面，你可能会对主角，或者是男配角、女配角啊，你会介入评论，你的观点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一个故事呢，原本呢主角哈，比方说是武松好了，可是呢，我这个时代啊，像我是一位女性，我可能就会觉得说，我想改一改同样一个故事，我可能主角变成潘金莲了
0: 啊，
1: 哎，于是他整个这个故事啊，他可能就转了一个，一个向度，一个维度，然后我们就会看到潘金莲这个人呢，活生生的他应该，就是一个被别人就是认为是一个这个有就是好像水性杨花吗，也许他有他生活的压力，
0: 站在男性来讲，过去啊就觉得哎潘金莲是水性杨花，可是呢出现了一位女说书哦，不，女评书家，她会站在女性很优美的那样的一个细腻的思维去诠释，所以
1: 那个故事就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对，在《水浒传》本身呢，它里面呢都是这样的，就是男性为尊的一个角色啊，就是所有都是男人，女人都很麻烦，就是生都很苦命啊啊。那可是我们现代在讲这些观念，有的时候就觉得有点落伍了，有点过时了，因为它会形成那样，肯定有它社会的原因。
0: 是。
1: 然后其实你想，我就讲潘金莲的话，她其实她是一个很有洁癖的一个女子，而且她也是一个很就是自己把自己装点得很干净的一个人，
0: 对，
1: 所以他的命运呢全部是起源于呢他的这个原本的主人哈，对，他的东家哈，他是个奴婢嘛，然后他自己没办法做自己的主，那他主人呢年纪很大，然后还要想要把他收做这个小妾，然后又有一个母老虎在旁边，对不对，日子肯定不好过，他不愿意，
0: 对，
1: 得罪了，那所以呢就被这个被他的东家呢就惩罚性的让他嫁给了给他嫁给了武大郎，
0: 哎，
1: 对，那后面整个的故事他的人生是因此而变化 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去想的话，这个故事就会有不同的角度，这就是评书。
0: 好的，老师站在台上就只说潘金莲吗？还是说还有很多很多素材是来自于古典的小说，还是说自由的创作？
1: 哎，其实呢我当初啊在2007年拜师啊是真正入门呢，拜田连元先生为师，他是一个大评书家，那么他给我最多的一个这个让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说新书，
0: 新书，
1: 对对对，就是他自己创作，而且他的旧书呢也说出新意来。那我就当时我为什么会拜师呢，我就是发现呢我们在台湾缺少这种 啊，说故事的口语艺术，虽然我们很多人都说故事，
0: 对，我也会上台说故事，好多嘛，学校里面都是这样嘛，哈。
1: 对对对，但是那种传统的说故事的叙事方式，我们其实很陌生的。所以呢，我就拜师之后，然后先就是学习他这个传统的部分，然后事实上呢，有一些书呢，我也自己编，比方说我编了一个阴阳眼，那就是一个创作，就讲一个人的眼睛看到。

0: 我们平常不能看到的东西，是不是有点色，就有点瘆人，
1: 瑟瑟发抖，
0: 对对对，让人觉得有点太瘆人的感觉。
1: 嗯，
0: 对，那就是创作了。
1: 是，老师这样一路走来啊，变身好几回。但是我觉得刚才你说的啊，从田先生那边学到了，就是说书或者评书也好，都要有一番的心意。那待会就来聊一聊，因为我刚才一不小心总会说到说书哈，就是第一个把说书还有评书做一个间隔。第二部分就是说，那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一定要把传统放进去？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讲说，我有创意，我有创意，所以这个部分上，对于我们艺术欣赏也好，或者从事艺术工作的朋友来讲，可能都需要来探索一下。所以稍后老师跟我们多分享一些。
0: 好呀，
1: 好呀，我们稍后见。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谢谢我们台北曲艺团的团长叶余君叶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啊，重提往事，哈哈哈哈，聊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可为，
1: 对，
0: 在你那个年代大概就是喜欢哎玩玩这种传统艺术呀，很酷，对吧？
1: 其实你不要客气啊，你也是跟我同一个年代啊，我们不是一起玩的吗？
0: 是是是，但是呢，你玩出的花来了啊，那我就是在另外一个天空发展。
1: 对，我们后来分享不同的领域。
0: 嗯，老师，我刚才在聊到，哎，你是一个评书家哈，那但是我们很多人小的时候大概有听过谁谁谁说书，好，说书跟评书大概还是有这么一丢丢的不同，对吧？
1: 是的，其实说书是一个很大的项目啊，它可说可唱。我们广义的来讲哈，比方说你讲唱大鼓书，它也叫说书哦，啊，然后或者是呢，像这个评弹呢、啊，或弹词啊、这类，它也可以归类在说书的项目。只要你说的是故事，那都可以放在说书这个项目里面的。但是呢，评书是这样，它叫做北方评书，那跟它发源、就是它发展的
0: 发
1: 对地域性哈，那个地方性有关哈，
0: 是
1: 也跟它的特色有关。
0: 那老师，你是怎么样踏进这样的一个园地？因为我们现在在讲说你会说话吧，对，很多人都说我会说话，但是我站在台上说话你会吗？哎，把自己的胆子给练大了就 OK 了、可是呢，如果你要在这当中再加上一些什么样的元素，不管说是说评书也好啦，好说这个、说书也好啦，哎，甚至还有什么、相声或者是脱口秀、啊、这个老师大概就是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些。
1: 我觉得呢，我的开始呢走入关于这个口语啊或表达啦、然后运用声音啊这个部分呢，其实呢就是源自于我小时候不敢开口说话。
0: 你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啦、我觉得呢，就是有的时候上天给你一个缺点哈、就是看起来是一个缺失，但如果你去克服了它，它就成为一个礼物嘛。
0: 好棒好棒，多说一些。
1: 对不对？
0: 是啊，
1: 就是因为我一上台我就掉眼泪，然后我一上台我、很文静的啊，我年轻的时候、我不敢讲话，我自信也不够的。
0: 不是，老师，我现在看你是就是哎，你站在那个台上是挺有气质，不觉得你不会说话呀？
1: 那是这样的，我从小就有气质。
0: 很好
1: 但是不敢说话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很文静嘛、在我们那个年代，然后下课就是看看小说、然后也不跟男生打打闹闹、那可是呢，我很向往那些能够很好的表达自己的人，那我想成为那样的人、但是如果你一辈子不去做就不可能。
0: 对，
1: 所以我后来就鼓起勇气，但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在这个篮球场上、然后
0: 老师的身材很适合打篮球、
1: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锻炼自己喊口令啦、然后成为一个篮球队的队长、然后就要喊啊排队啊集合，把声音先喊出来。那无意之间呢，到了这个国中啊，其实国小我都一直不太敢讲话、到了国中呢，我就逼自己去参加一些说故事比赛、那个时候呢，最主要就是因为在国小它会有个标签，好像你就是

0: 不爱说话的，而且你也说不好，那很厉害参加演讲比赛的人，
1: 是啊，
0: 永远
1: 是
0: 他们，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嗯，对。可是你换了一个环境就不一样了。
1: 哦，你转学了？
0: 对，不是，你到国中没有人认识你啊，哦，谁管你啊？所以国一我就报名参加说故事比赛，
1: 哦，
0: 然后就得了奖了。那得奖呢？当然最主要是因为参加的没几个人了，
1: 是客气了，
0: 是真的啊。但是呢，鼓励了我，我觉得好像我也可以嘛，嗯，所以我才开始就是走上了这个说话的这个部分。但是我最早是想写剧本的，也没有那么想要在台上，
1: 嗯，
0: 只是机缘凑巧，我原本呢刚开始是主持节目，所以讲短短的话就好了，
1: 嗯，
0: 然后练练胆子，胆子练大之后呢，哎，我就开始这个说相声，说相声我就讲捧哏，嗯，捧哏也不需要多少词啊，
1: 是什么叫捧哏啊？
0: 捧哏就是两个相声演员，一个就很逗，你看着他就是很灵活的，
1: 啊，
0: 那捧哏
1: 比较聪明的那一人，嗯，啊，
0: 对，那捧哏就是啊，不能讲笨啦，但他可能比较正直，反应慢一点，像我这么端庄和优雅，嗯，气质的人，我在做逗哏不太合适嘛，我就捧哏，而且我又害羞，就不是那么喜欢讲话，
1: 是蛮符合那个形象，
0: 就
1: 低调，
0: 对，就是刚好当那个缺人才的时候，没人的时候，我就上去顶一脚，嗯，哦啊，是吗？啊，这样子啊。那等到这个讲相声讲久了，当然偶尔我也就逗哏了，我自己也会写东西嘛，我就也写剧本。然后后来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我就看这个我的师傅演出，哇，我觉得那个口语艺术真很棒，它可以调动你的想象力，嗯，所以我就开始呢觉得，哎，这个我要把它练下来
1: 啊。所以后来老师就在台上就撒开来了，跟过去的形象简直很不同，嗯，那
0: 其实一直到现在啊，我都是还是会紧张的耶。你不要想好像在台上看起来好像挺镇静的，
1: 啊，
0: 然后又很冷静啊，嗯，我的内心还是有那个小女孩在，啊
1: 哦，
0: 还是会紧张耶。
1: 好哟，那怎么样去克服，好，陪伴那个小女孩成长，我们先歇息一会儿，稍后呢跟好朋友们分享更多。因为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讲，心里向往，但是呢要距离从台下走到台上，认真说起来，那不是说想上台就上台的，我们稍后见。

0: 又怕太过。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2: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0: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5: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4: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5: 啊，防灾食物？
4: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5: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再次的谢谢我们台北曲艺团的团长叶瑜君叶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我们今天所聊的内容啊，就是一个艺术家的诞生，特别是声音语言的艺术啊。对于很多向往走向舞台的好朋友，他觉得哎，我只要能够发声就好了。发声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唱歌，很多年轻人都走这条路。但是你们家台北曲艺团要不要介绍一下，来一分钟的时间。
1: 台北曲艺团呢，它成立到现在已经33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是一群就是也是很喜欢说唱艺术的人组成，不过到现在呢，从我当团长开始呢，我就逐渐的发现呢，这个传承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现在

0: 除了一般的这个演出之外，我们在文教的部分哈，在传承扎根以及教学方法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我们是下了很大的力量，还出了很多出版品。
1: 是是是，其实这不是一下就出来的。我记得好像在台北曲艺团刚开始没有多久之前，应该说叶老师自己本身了，你就有写很多很多的小小书，然后在这当中呢教孩子有兴趣走入这个相声语言艺术的圈子。
0: 嗯哼，其实呢，我大概为这个国小啊到国中啊，他们总共写了三本哈，然后呢都是这个幼师出版社当年哈帮我出版的，然后里面呢都是跟教材结合在一起，包括语文教材，然后也是跟一些老师，就是比方国小的老师他们合作的。对，我这样做了三四本。
1: 老师，我问你啊，相声这种素材啊，那么现在也有一些人就觉得搬上台去蛮不错的，可是呢要表演的好，认真说起来不容易，他必须要注意到相声的精粹是在哪里。
0: 它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它有它第一个呢，它有它语言的形式美，就是你一般的讲话哈，你不会去注意到它的语言节奏，或者是它的音高音低，你可能情绪很嗨的时候你就喊出来了，但是你不会去想象它是一个线条，或者它还有声音还有立体性，
1: 是
0: 这些都不去注意。可是说相声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呢对于一些细节，比方说你一个好，这个字音你是还是还是这一点点哈，时间差哈，还有高低啊，都代表不同的意思。所以呢这件东西很有趣，它跟脱口秀啊这些还不太一样。
1: 那怎么不一样？比方说站上台去，很多人就就说出来，脚本大概好，如果是单一一个脚本的话，大概走到那边都差不多，然后再看一看现场的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他的反应是什么。所以你说很不一样。
0: 对啊，因为一般来讲我觉得最大差异就是文化差异嘛。比方说我们中华文化，华人的文化哈，有很长久的历史，都是希望在你要讽刺别人的时候，要开别人玩笑的时候要留点余地，叫婉而多讽，对吧，我们不那么直接的。
1: 是是是。
0: 可是脱口秀不是啊，他就直接啊，
1: 只戳人家。
0: 不但他喜欢冒犯挑战啊，觉得很有趣，然后观众也能接受啊，就是脱口秀观众。可是呢你如果把这个脱口秀啊这种冒犯呢直接搬到我们的相声的观众面前的话，他们会很不高兴的，
1: 他
0: 觉得没礼貌
1: 啊。是是是，
0: 没礼貌。还有一些呢地雷，他们觉得地雷，比方说会突然冒出来了，这个比方说会有一些什么器官啊是不宜儿童的，对，他们就会觉得很不安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文化的审美上有很大的差异。那此外的话呢，因为相声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积淀，如果说我们讲从笑话的开始，是先秦笑话就开始，秦朝的时候就开始有笑话系统。
1: 有人说我们华人不是一个很幽默感的人，但是如果你要走进所谓的相声剧场的话，那真的是要捧着肚子好久好久啊。
0: 他的那个幽默是来自于啊，就是我说奉见君王开始，然后我就是婉而多奉嘛，然后你听不懂的就开始听不懂。可是他后来慢慢发展，比方说到了明朝的时候，他那个笑话就已经什么黄色笑话啦，然后什么这个隐喻的啦，然后双关语啊这种已经很多了啦，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就是大家的审美不一样，就比方说有些文人呢他就觉得那些很低俗，所以有一些呢做这种俗文化演出的这个艺人呢又希望变得让文人雅士喜欢他们的东西，扩大市场嘛，那因此呢他们又把它变高雅了。所以后来现在我们看到的相声，其实像我们当年接触相声喜欢，是因为他的这个它的层次很分明，然后它有一种文学的结构在里面，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竟然让人笑，而且它还有这个文学性啊。
1: 是，
0: 可是走到脱口秀的话，它可能就不讲究这些了。
1: 早年我们是受这个魏龙豪跟吴兆南的相声所影响的，在本台呢有三不五时就把这些相声的段子播给听众朋友听，虽然这个都是老段子，播了太多太多回了，可是每一次播放听众朋友呢都是非常开心的。
0: 是啊，这也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可以比较的，比方说你现在想，我们现在想吧哈，如果大家都有听相声也听脱口秀的话，你会想到比方说吴兆南、魏龙豪或者侯宝林、马季他某些经典名段， 段，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会找那个模本。

0: 可是你现在想一想，脱口秀哪一段你可以想得起来？你可能可以想起脱口秀明星，
1: 是，
0: 但他讲的哪一段让你一直在那里回味，还可以重新听啊？到经过50年之后还听，
1: 是，
0: 那可能会有点困难，
1: 啊、
0: 对，
1: 嗯，
0: 因为他会比较属于跟时事结合，过了这段时间他就丢掉了，就换别的话题了，
1: 嗯，就没办法做传承，
0: 嗯，他比较不讲求这种，我们会比较想说做一个段子最好是这个百年呐、啊，对呀、啊，这变成经典啊，嗯、那脱口秀可能没有这个负担。
1: 那老师，我问你啊，你刚刚有特别聊到，就是说非常非常注重传承，哈、
0: 嗯，
1: 那对于我们的孩子进入这样的一个世界，老师的分享是什么？常常带他进剧场嘛，但是这样的剧场变成是相对少数，因为现在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这个社会嘛，哈，
0: 嗯，
1: 所以大部分像这么传统的一个舞台几乎是变少了，所以为了要广增容纳这些新的观众，然后还需要老的观众来继续支持啊，这要怎么把他们融成一炉呢？
0: 我觉得每一位观众啊都会有他自己的选择啦，每一个人、嗯、那你选择你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像我的话我就会觉得说讲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当然
0: 然后在生活当中可以帮助你啊、不管是表达或者是调和人际关系，然后对你来讲一辈子都跟着你，而且不花任何钱，不用带任何乐器，对不对啊？
1: 是，
0: 你就可以
1: 自己要做最好的乐器，
0: 对对对对对，你看多棒的一件事，你不把它学好，那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观点来讲，我就会建议大家呢，就是语言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学习需要有个环境。你学英文的话，你到美国去住段时间就会了。所以你如果要有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你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语言非常不是很美好的时代，大家都在吵架，
1: 都在
0: 大声讲话，都在喷的时候，那你少数的像我们这种有表演的时候，你一定要带孩子进来看，
1: 嗯，
0: 或者是给他多听，那这样他自然会养成的。
1: 好哟，那说到相声这个世界，哎，不对，说相声的话，跟你们家台北曲艺团有什么关系？我们卖个关子，稍后请老师多分享一下。
0: 好。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谢谢我们台北曲艺团的团长叶怡君叶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赶快来说。就是台北曲艺团，如果听众朋友去看你们的表演的话，大部分都是以说为主，是吧？但是这就是什么是台北曲艺团相声不见了。
1: 是这样的，因为最早成团的时候啊，是做曲艺，曲艺呢其实在台湾叫说唱艺术
0: 啊。
1: 那曲艺呢这个名词呢是在很早的时候大陆那边就定名啊，然后我们台湾为了跟他们不一样，所以叫说唱艺术。可是说唱艺术这四个字啊很长，你知道吗？
0: 是是是，
1: 取名字的时候呢就叫曲艺团这样啊。因为台湾也承认了啊，并没有不承认。那可是呢在曲艺里面呢有300多种形式，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
0: 哦、
1: 对对，就比方相声啦、说书啦、快板书啦、京韵大鼓啦、八角鼓的艺术啦，还有什么西河大鼓啊、烙亭琴书啊、乱七八糟的都算，
0: 乱七八糟
1: 300多种。对，但问题是在台湾哈，在30年前的时候，可能你讲个山东快书有人听得懂，现在你讲个山东话的快书没有人听得懂啊。
0: 是，
1: 然后比方你唱个京韵大鼓，现在还有人唱京韵大鼓啊、哦，我们还有这个资深的演员啊在唱京韵大鼓、哦、但是问题是观众不听了，因为他那个咬字拖腔行腔这个他们不太爱听啦。
0: 但有趣的是说我们那个年代啊、哦，我们很喜欢看京剧，以前叫做国剧，
1: 对，
0: 后来也似乎就是
1: 没落了一下，
0: 没落了一下。后来我们现在进一些剧场，好多年轻人在追啊。
1: 哎呦，那是请了国家的资本去扶持的啊，他不是民间的呀、啊。你像国光剧团，开玩笑，对不对？他们有专业的演员，都是专职的。然后呢，不管是两岸交流啦、人才的培育啦，然后倾了全力啊，传统艺术中心，对吧？而且有好多的人，像王安琪老师啦、等等，他们在支持。说唱没有啊，他就是一颗小的芥草，然后丢到哪里就到哪里长啊。
0: 是，
1: 我们就靠自己的
0: 能力。你说到说丢到哪里到哪里去长，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学，然后就各成一派嘛，就大家都在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还是这么一撮朋友、情感都很好啊。
1: 是啊是啊、反而因为这样我们结得更紧一些。
0: 是，
1: 不过到了现在呢，像那些曲艺的方式啊，因为时代跟市场不一样，大部分呢在台湾都不太能演了、比较语言性的大家因为还听得懂啊、所以呢就是像相声啦、快板书啦、说书啦啊，我们都保留下来了。
0: 是、但是这毕竟是还是要传承的。我记得我们在当学生在学的时候，那时候很红很红的老师啊或演员啊，现在已经不太出来了。那曾几何时、啊，我们啊，
1: 是是是，我们是不是也会走上那条路？
0: 是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任何的一个艺术，我们不要有太多这种政治的考量，毕竟它是我们人类，共同追求美的目标的一种向往。
1: 没错，
0: 所以关于这个部分传承是很重要的。
1: 对，所以在20年前呢，我跟台北曲艺团开始合作的时候，我就这个第一个工作呢不是团长，而是这个文教部的执行长，就是我希望呢让孩子们有一个环境是长

0: 期性的培育他们的语言。
1: 是，
0: 现在呢本来叫练功房啦、嗯、少儿练功房，现在叫少儿团了、
1: 哎、
0: 然后养成的孩子们他们有一些现在呢年纪大啦，他们也都成为专业演员，然后自己出来闯荡江湖。
1: 这个他们长大了不是年纪大、嗯、年纪大了是我们
0: 没有错。
1: 嗯，好哟，那这些的孩子们他们的表演如果只是走传统相声的话，说实在的话好像在某一个部分上观众会觉得哎，那是一个比较太过传统的，他有些什么哦？对，现在的孩子说跨界。
0: 嗯，凡是我教的孩子呢我都要求他们创作了、
1: 啊、
0: 要有编剧的能力，这编剧呢包括改编跟编写，所以大一点的孩子他们自己受的这个接受这种指导比较多，他们都有自己
1: 创作。这是个命题之作。好严肃的议题啊。
0: 那没办法，那是因为他是属于戏曲梦工厂，是传艺中心的一个专门的案子、啊、他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定了一个主题这样那我们投资企划他们很喜欢，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去制作出来。
1: 嗯，
0: 那就会变成一个跨界的演出。
1: 是，所以以跨界来讲不是每一次的演出都跨界、
0: 嗯、
1: 那但是很重要一点是说，那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究竟是不是一定要把、传统的一些精华吸收、
0: 它不是在创作的时候吸收，而是我们已经吸收很多了，变成内化成自己的本领了、所以、变成一个直接的反应了、比方说像我们在念这个、这个编剧给我们的稿子的时候啊，然后他的稿子他们念起来就觉得哎是这样，然后说叶老师你念一念吧，然后我一念他说你用评书口啊帮我们念一念，一念他们就觉得哦哎呀有这个画面了，有这个戏了、
1: 哎、果然
0: 然后不一样了、
1: 哎、口气不一样
0: 对，我就说那就是基本功嘛。
1: 是，那怎么去培养观众呢？当我们说培养观众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以前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演员，就是郭小庄郭老师。他的确是在传承上，好，跟我们台北曲艺团在推广这个艺术表演也好，或者是培养观众也好，都是不就是不遗余力的。那所以你们有什么定期啊不定期的演出吗？
0: 啊，我跟你说哈，这个培养观众哈，现在像以前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在培养观众
1: 培养学生，
0: 培养学生还培养观众、对，因为我们不断演出啊，就是、但我现在觉得其实很累了，因为这个时代不一样，而且呢、很多老观众其实他已经没有力气走进剧场了、
1: 嗯、
0: 都陪着我们一起年纪大了嘛、然后呢又有这么多元的一些选择哈，所以我觉得其实好像应该是比较像是花若芬芳哈，蝴蝶自来这种感觉哈、就是你很喜欢这个，你觉得这个有价值，你就来亲近，然后呢、我们很愿意把我们的精华就是告诉你或者是表演给你看，我觉得有这种深刻的感觉。然后我们也会在比方说在每年固定的，像我们有一个台北相声大会或者是台北大碗茶、我们固定在台北做演出、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个平台搭的成为跨界的或很传统的，
1: 是，
0: 对，这样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我们的演出，欢迎大家来看。
1: 你们有官网吗？
0: 有啊，我们的 FB 上、你可以搜寻台北曲艺团，你会找到台北曲艺团 Dash 专业的相声说唱跟台北曲团文教部，那都是我们的这个官网、
1: 好，那我要再多问一个问题，就是母亲节嘛哈、这个附近呢有没有特定的表演？因为其实有蛮多妈妈还蛮喜欢的哈，就如果没有送妈妈康乃馨，或你带着康乃馨送妈妈，然后带着她走进剧团，哎，这样其实就有传承啦。
0: 哎，我们是鼓励大家母亲节尽孝道，好笑的笑啊，妈妈苦了一辈子，你让她好好笑一笑啊。所以呢，我们会希望大家，我们在5月9号，刚好是母亲节那一周，5月9号、10号在台北市政府大楼2楼的亲子剧场。在那里有一场2026年台北相声大会，那在那里呢我们会有非常丰富的节目，每一段呢几乎都是爆笑，而且都是名家，像朱德刚啦、然后像谢小玲啊、刘世明啊，还有很特别的来宾方佑兴啊，他是歌星，跟他、跟这个音乐剧的这个现在当红的当家小生王维啊、对，此外呢我还邀请了刘尔金啊一起，
1: 哇，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卡司啊，看看十几个人，每一个都是有名望的
1: 身
0: 啊，浑身是劲，那么精彩、你怎么可以不带妈妈去看看呢？
1: 是的，所以呢，哎，好朋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的话，赶快上官网台北曲艺团。
0: 是的，
1: 是
0: 的，
1: 预祝表演成功，因为今天5月5号了，哎，就是再过几天嘛，哈。
0: 对对对，
1: 表演成功，
0: 欢迎大家来。
1: 好的，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0: 好，拜拜。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0: 哇，赞哦！
1: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3: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2: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3: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4: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2: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6: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5: 太阳光电，我知。
6: 迄专家讲吼，一旦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5: 好、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那讲，较安心。
6: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刚刚过世的陈耀昌医师他所留下来的遗作，刚刚由运城文化出版。这是一套两本书，谈的都是牡丹社事件，一本叫做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则是牡丹头颅笔记。关于牡丹社事件，这是陈耀昌医师他在撰写他的历史小说，在进行他的台湾历史研究的时候非常关切的一个中心主题。在他的笔记当中就提到了2024年是牡丹社事件，或者是如果在日本称之为叫做台湾出兵，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1874年，所以到了2024年这是150周年。日本的纪念方式是在早稻田大学举行了一个为期2天的国际研讨会，陈耀昌他去参加了这场大会，而且呢发表了 keynote speech。 而在台湾方面，纪念牡丹社事件150周年，由当时

屏东县长周春敏筹备了纪念仪式，那是石门古战场纪念碑正式揭幕，那陈耀昌也就成为在场唯一没有具备官方头衔的受邀揭幕者。揭幕完成的那刹那，陈耀昌看到石碑上的石迹，想到自己2018年在场，心中很有感。2018年4月27日，他由好友蓝竹蔚先生带他到南海路的文化部南海工作坊拜会当时的文化部杨子宝次长。杨次长不久之后被调任为驻爱尔兰大使，不过在行前就交代执行了这个建立台湾史迹的政策，所以台湾迄今已经有十几个地方定为国家史迹，包括另外一个原住民历史事件的战场，那是雾社事件的马赫坡古战场。陈耀昌他一直认为以牡丹社事件对台湾史的重要影响，原住民台湾从此不再是治理不及化外之地，原住民从此被压抑将近120年，以及引起后来1895年日本要求清国割台，牡丹社的纪念仪式应该是全台湾的，而不应该局限于牡丹社或者是屏东。他说，我也一直认为过去的牡丹社事件的聚焦有点糟心，因为至少到2010年左右焦点似乎集中在1871年的牡丹人杀害琉球人的真相了解，这对牡丹人而言非常的不堪，因为牡丹人在1874年他们也是被害者，幸而在2005年之后因为华二才先生的努力，牡丹及宫古岛双方交换爱与和平纪念碑，牡丹人才不再有歉疚感和自卑感。到了2019年更出现了转折，2019年屏东县长潘孟安大规模举办了廊桥传奇，并邀请日本研究台湾出兵的名学者 Robert Askedon 来演讲，又为正好爱丁堡大学发现四个牡丹人头颅，这一般相信是1874年5月22日在石门之役阵亡之后被日本兵带回龟山总部的12个头颅当中的四个，让大家一起在这场战役当中壮烈成人的牡丹社头目阿鲁库父子。在这场盛会的演讲当中，我也提出了四个头颅，两个有50道坎坑，而对当年日军发布的石门战役真相提出质疑。再加上2022年潘孟安县长建立阿鲁库父子的铜像在牡丹公园揭幕，于是纪念牡丹社事件的主题确定由1871年的琉球人事件变成1874年日本人的台湾出兵，还有5月22日的石门战役。因为这四个头颅的出现就让我对过去日本军部所发表的5月22日石门战役过程说法充满了疑问，所以陈耀昌他写了牡丹头颅的复仇，这收录在刚刚为大家提到的另外这一本牡丹头颅笔记书里面，借由穿越剧的形式表达对于他所推测的石门战役真相，并且认为阿鲁库父子是为了保全部落而不惜牺牲自己的英雄。2022年年底，原来的立法委员周春敏当选了新任的屏东县长，他也继续把焦点放在1874年的石门战役上，所以才会有史迹石门古战场纪念碑的建立和揭幕。更精彩的是，周县长把2024年牡丹社事件纪念仪式首度国际化，让牡丹社事件接上了世界史。首先，周县长在3月访美的时候向美方提出要看1869年李先德和卓其笃所签的南卡协议的正本，巧妙地将牡丹社事件的常进人李先德点了出来。然后这次5月22日的典礼又邀请美国跟日本的外交官员出席谈话，和两年前阿鲁库父子纪念铜像揭幕仪式只有国内原住民委员会和牡丹乡乡长出席的场面相比，那要盛大多了。果然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处长张子林在致辞的时候提到了罗妹号事件，可惜日本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所长奥正史没提到当年的历史核心，那就是

台湾出兵。屏东县政府对这件事情极为重视，不过回来讲到了什么是台湾史迹。陈耀昌也就特别提到，依照文化部国家文化资产网，台湾有309处古迹，但是在史迹的项下挂零。我们回忆一下，这是事实，我们会说这是二级古迹，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这是二级史迹。史迹也就是英文的 historical interest。 我们在历史长度跟台湾相仿的美国开车的时候，经常就看到路旁立着 historical interest 的招牌，但并不见有什么样的古老或者是迷人的景点，而是告诉你这是一个地点，在过去发生过什么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叫做史迹。台湾街头山野没有史迹，这说明了台湾历年当政者不够重视台湾历史。台湾不但没有史迹，有许多景点的原始意义都被后世的台湾人严重曲解或者是张冠李戴了。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沿着垦丁大街南下，穿过小巷，不到100公尺的海滩上，你会发现有一间附在万应公祠的八宝宫，但一般民众称之为叫荷兰公主庙，说是1641年荷兰公主玛格丽特来台湾寻找她的情人威瑟林，船在南湾触礁，公主被原住民杀害，后来因为冤灵出来害人，而原住民本来就有不杀女性的传统信念，居民因此惶恐而立庙，但百年来这一带一直仍然有模型的捉弄居民，直到2008年居民还要办和解法会去安抚八宝公主，甚至连文化部所编撰的台湾大百科全书都附和这样的说法。而台湾不同的电视台也常常看上这件事情，屡次与神怪节目播出。那陈耀昌在2012年第一次去到那里，就断定这里不可能是荷兰公主庙，因为1641年的热兰遮城日志没有这样的描写，更何况当年荷兰没有国王，何来的公主。另外还有一个破绽，记录荷兰公主附身乩童而奇迹的乩童竟然讲的是英语。庙中的公主画像旁边有一行小字，荷兰公主1872年来台与垦丁大湾避难，这个1872年马上就让我联想到1867年在清廷官方文书当中发生在廊桥南峡的罗妹号事件。回到台北之后，很幸运在网络上就找到当年罗妹号事件十天之后到案发现场搜救的英国炮船上的水手 Fancock， 因为惊叹于当地大尖山的雄伟而速写下来的画作。第二年又去到了荷兰公主庙，从庙前的南湾海滩望去照了相，再比对1867年3月 Fancock 他的画作，除了在岸上照不到船帆石之外，可以说一模一样。更让陈耀昌兴奋的是，荷兰公主庙的屋侧留有木板船骸，更妙的是年轻的庙主告诉我，荷兰代表处有派人来，结论说这不是荷兰的东西。再加上查到民众说被附身的乩童讲的是英语，而且附近山上的社顶公园就是当年杀害船员的古亚用部落，我乃更加断定这里应该是影响台湾历史最为巨大的罗妹号事件发生地，而这些船骸甚至有可能是当年罹难船员他们搭的小船，而所谓荷兰公主应该是罗妹号的船长夫人 Mercy Hunt。 罗妹号事件的重要性当然就比区区荷兰公主万里追寻爱人要重要多了。什么是罗妹号事件呢？为什么陈耀昌觉得那么样的重要？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章医师他在去年的11月去世了之后到今年出版的遗作。这本书书名是牡丹事件笔记，同时出版还有另外一本牡丹头颅笔记。关于台湾历史，陈耀章他有很多他自己的一些发现跟坚持，例如说他认为在垦丁被命名为叫做荷兰公主庙，事实上在那里应该是夺妹号事件的遗址，只是以他的身份跟专业，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医生，所以呢对于历史，对于台湾历史的研究，那只是他的业余兴趣，那他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一己之见。不过后来他以夺妹号事件为题所写的小说傀儡花出版了之后，这个论点慢慢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也渐渐得到了其他文化界跟历史界人士的支持，包括担任过文献会副主委还有屏东县文化处处长的知名作家吴景发先生。并且傀儡花这部小说先得到了2016年台湾文学经典奖，后来又由公视改编成为台湾式连续剧斯卡罗。不过倒过来也有让陈耀章感到伤心的事，他在2016年10月10日带领日本的台湾问题专家若林正藏教授再访荷兰公主庙，发现他自己所最重视的船骸木板被烧毁了。管理员说，哎呀，遭受了火灾，有可能是国宝级的文资竟然因为管理不善被烧毁了，真是令人垂心肝，而火灾如何会发生呢？也就因此借由这个机缘，在傀儡花开拍的记者会上，他就公开向当时的文化部长郑丽君表示，这个荷兰公主庙应该要证明，因为供奉的不是荷兰公主，而是影响台湾命运的罗妹号船长夫人，这片海滩更是重要，那是罗妹号

号事件发生地，是不折不扣台湾最重要的事迹之一。而原来放在庙旁边的船骸木板更应该好好的保存，并且派专人鉴定这片海滩不是古迹，因为没有具体的有年代的建造物，像热兰遮城遗址今天的安平古堡，但它绝对可以算是史迹，因为符合文化资产保存法第三条第六项对史迹的定义，指的是历史事件所定着而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应予保存所定着的空间以及附属设施。如果真的能够经得起鉴定并且得到共识，请文化部可以将这片海滩定为台湾的史迹，它的船骸可以列为珍贵的文化资产。这本牡丹事件笔记另外有很大的篇幅在讲李先德。李先德他本来是法国人，1830年8月26日出生，他的生平非常的戏剧性，非常的传奇。他出生前两个月，法国爆发七月革命，七月革命是欧洲革命浪潮的序曲，波旁王朝查理十世被推翻，立宪派选出了路易菲利为法国的新国王，从此法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完成。直到李先德18岁，他的成长历程是在法兰西立宪王国时代，他的父亲是法国极负盛名的雕刻师，有人说在罗丹之前，李先德的父亲是法国数一数二的雕塑家，有一尊雕塑也许就是以孩童时代的李先德作为模特。所以李先德他不是一般法国人，他是出身艺术家族的名流，李先德的后代也都富于艺术天分。他的儿子成年之后是日本的演艺名家四川与左卫门，他的外孙女关屋明子是日本著名的国际级女高音，他的后裔在表演艺术上也多有表现。从李先德后来加入美国南北战争北军的表现，他应该有受过军事教育，他30岁到美国，所以他应该是在法国接受到军事训练的。他的时代离拿破仑时代不远，拿破仑以策略著名，李先德出身艺术之家，所以军事加入创意可以找出他后来当作国际顾问为各国献策的脑袋，而且他又加入过美国南北战争的实战，显然他的表现很受到他的上司格兰特将军的赏识，所以他还是一位策略家。李先德在台湾也经历了英国对清政府的樟脑战争，这个经验可能让他了解清帝国是自闭而反伤的落后体制。同一年日本的明治维新让他看到了法兰西王国的影子，所以他在明治维新的初期决定要投奔日本。李先德24岁的时候在布鲁塞尔认识了一位美国纽约名律师的女儿，两个人一见钟情，很快就结婚，婚后两个人搬到美国，李先德规划为美国籍。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李先德加入了北军担任炮兵少校。1862年3月14日在一次战役当中他失去了右眼，他的鼻梁也受了重伤，虽然受伤李先德没有退伍，继续留在军中，他作战英勇，1863年3月14日升为上校，1864年5月6日他在格兰特将军麾下服役，连眼鼻再度重伤住院，1864年10月4日他光荣退役，1865年3月13日他升为准将，但他退役了之后却发现妻子红杏出墙，还生了一个儿子，因此两个人分居，李先德当然也因此心情大坏。1866年7月13日在格兰特的帮助下，李先德当了美国驻厦门领事。1867年4月他因为罗妹号事件来到台湾，他逐渐成为西方国家眼中的台湾专家、东亚专家。从此李先德在东亚的中日韩国际事务当中都有角色，一直到1899年他因为脑中风死于朝鲜。而李先德虽然官职不高，却可以说是改变了台湾的历史，对日本也有重大的影响。李先德由
1867年夺命号事件的时候，是台湾原

住民为有自治能力的部落酋邦，便到1872年不支持台湾原住民的治理能力，并且可能向美国国务院建议殖民台湾廊桥，但不为美国政府接受。因此1872年年底，李先德被调回国，当时李先德的老长官格兰特将军已经就任总统，并且想要任命李先德升官为驻阿根廷公使，但可能因为李先德的法国背景，后来没有能够在国会得到通过。李先德于是跳船日本。1872年12月12日，李先德向美国辞职，转而担任日本繁地事务局第二把手。他的上司是大卫崇信。李先德在台湾的时候用李让礼的名字，到了日本改名为我们现在所知道他的李先德。李先德把他在台湾七次考察所累积的资料、地图、港口地图、地层结构、汉人跟土著聚落图等都提供给日本，再加上日本人出兵台湾之前派了水野尊等人来台侦测，以及李先德之前的向导米亚等提供的帮助。1874年日本人来台之前，情报收集相当成功，但是李先德没想到日本人战场打胜仗，却在国际外交战场打了败仗，甚至意外的日本兵死于战场只有10多人，病死的却有500多人，远远超乎预期。相信他一定受到许多来自日本官方的责难。战后他虽然成为明治天皇授予旭日勋章的首位外国人，但事实上他为日本设计的台湾出兵不算成功，因此他没有继续在日本政府任职。1875年他受聘为大卫崇信的私人顾问，研究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但是李先德对日本历史仍然有重大的影响。李先德策划的台湾出兵，从此把日本明治政府带上军国主义帝国之路，李先德也因此影响了整个东亚史。1875年李先德不再被日本政府重用了之后，在大卫崇信跟陆奥忠光的介绍之下，他迎娶了四天司。但当时日本人跟外国人的婚姻不被承认，也有可能是因为李先德的天主教背景没有办法离婚。总之两个人所生的长男被送出去当养子。据说慈天司当初愿意嫁给李先德的条件，就是要他跟孩子永远切割缘分。李先德跟慈天司生了一男一女，男孩成年了之后成为日本名艺人15代目的四村宇佐卫门。他的女子 Aiko 后来嫁给了实业家、名歌唱家关屋右之介，长女也就是李先德的长外孙女，就是后来跟台湾结缘收台南林世豪为女弟子的日本名歌唱家关屋明子。林世豪的夫婿卢炳丁当年文化协会跟台湾民众党的要角，蒋渭水的重要部署。卢炳丁、林世豪的悲情壮苦故事，陈耀昌写成了《岛之西》这部小说，他说这是他纪念台湾文化协会和台湾摄影前辈的作品。李先德一家有着浓厚的艺术天分，李先德的父亲是法国史上著名的雕塑家，他的长男到后来的儿女都是名歌舞伎的艺者、演员。李先德的外孙女关屋明子，日本名声乐家，不过他在1941年11月23日在自宅以安眠药自杀，自杀的原因可能是感情问题，因为离婚。李先德的后代家族虽然多有成就，但李先德他跟子女的家庭缘分不深，因为都过继给别人家。李先德后来葬在朝鲜汉城江南区。这是非常传奇的李先德的一生，用这种方式让我们了解李先德这个人，以及他跟台湾史当时那样的一个国际情势底下非常密切的作用，还有他曾经

0: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1: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2: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1: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2: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谈到了唐僧他们来到了西凉女国，那么西凉女国的国王也就是女王非常的喜欢唐僧唐三藏，那问题是唐僧不可能娶她呀，那怎么办呢？
1: 这个故事应该讲就是说，他们来到西凉女国的时候呢，先遇到了子母河的灾难，就怀孕了，然后取得了落胎权之后呢，就进入到西凉女国，
0: 终于解除了怀孕的危机就对了。
1: 对啊，他是先有一个危机，这是第一阶段，然后第二阶段呢，他们从驿站啊，要到城市里面去啊，就是到首都里面。那为什么会有一个驿站的一个设计？这其实就是像唐朝那个时候就很多的驿站休息地区啊，让各地的旅客主要是公务往来的，那是给公务往来的住宿的一个地方，
0: 就像我们现在旅店嘛，
1: 没错，就是旅店。那驿站里面有驿丞，驿丞就是一个官名啊。那西凉女国的驿丞一定都是女性，因为他们很奇怪，这个

0: 国家
1: 可能全国都是女性了，
0: 对，百工百业都是这样的。但问题是所有的人在看唐僧的时候呢，都是带着异样的眼光，因为这是西凉女国有史以来出现的四个男生，
1: 都带着如沐之情就对了。
0: 哎，这也没有如沐之情，只有对唐僧啦眼光只有放在他，因为其他的孙悟空啊，你看这个就是毛脸雷公嘴，对，老猴子，然后一只猪，色眯眯的猪，然后一个
1: 青面獠牙的，
0: 青面獠牙的沙和尚，
1: 对，
0: 对，这三个根本不算男生嘛，所以大家都不会想看他。那西凉女国的眼光就只有在哇，好帅啊，唐僧啊，这可以想到，其实中国历史上面也曾经出现过引果执车的这个样子，就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叫做潘安，潘安出门以后，他的后座里面呢有一个篮子啊，所以很多人看到潘安很高兴，就在那边丢水果啊，丢菜啊，送给他，所以他只要在长安街头逛一圈啊，就是吃不完的
1: 东西，就满载而归了，
0: 就满载而归。
1: 那不用上班呢，
0: 执果迎车啊，因为他长得帅，
1: 人帅真好，人美真好，真的。
0: 对对，人丑的话就是性骚扰了，
1: 真的。
0: 你像猪八戒这样，大家都怀疑他性骚扰，就是这样子哈。那唐僧这一路上面呢，从义城，这义城是女性啊，但是义城是很规矩的，虽然她也很漂亮啊，但她很规矩，因为这是她的工作，她必须要这样子做。然后他就带着她去见女王，那女王看她的时候，当然会觉得说唐僧很不一样。那重点是他做了一个梦，女王做了一个梦哦，他梦见一个太阳了投入他的怀抱，就梦见里面到处都是金碧生辉啊，照镜子又明艳照人啊，所以有很多的这种吉兆出现，所以他觉得唐僧会是他的好伴侣，他愿意当皇后，然后迎娶唐僧，唐僧就当国王，就有点像入赘这样啊，如果可以的话。
1: 所以你用迎娶这两个字，
0: 对，
1: 不是嫁给他啊，是迎娶唐僧，
0: 对，因为他是女王，
1: 女王啊，
0: 但是他愿意就是说他当皇后，他当国王，然后来繁衍这个国家。其实他的目的不是说好像就是要找唐僧怎么样，他重点就是要这个国家要有男生，要去繁衍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他所想的是这样子。那这个想法
1: 好像，不是光靠泉水就对了，
0: 不是哈，
1: 不要光靠泉水来生孩子，
0: 对，你好像就是没有那样的两性之间的欢乐啊，那样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个想法也是没错的啦。但是唐僧呢，他的想法就是我要到西方取经，我是一个和尚，我不可以犯色戒，如果犯色戒的话，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他不愿意。那可是孙悟空去看得很清楚，他觉得呢，西凉女国的义城还有国王啊，甚至是太师，他们这太师也是女的，他们三个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要把唐僧留住。那唐僧是留不住的，可是你又不能用武力用暴力，因为唐僧要求孙悟空不可以用法术啊，或者是用武力啊，因为他们都是平凡的老百姓嘛，你不可以用这种东西去欺压他们，对他来讲这是一件犯罪，他又不能动手去打他们，那不能动手的情况之下呢，怎么办呢？然后他就跟唐僧讲说，我觉得女王啊、太师啊、义城啊，他们有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要你留住，你看我们现在不过是交换一个公文啊，来到这个国家拿大唐的公文换你这个国家的公文，这个剃度的一个证明，一个公文，然后我们要到西方去，这看起来是一个公文旅行，但是你看到他们的那种阵仗来欢迎你的阵仗，那是什么？那是娶亲的阵仗。
1: 嗯，没错
0: 啊，就是要迎娶你啊，所以怎么办呢？
1: 那把唐僧给吓坏了，
0: 唐僧就吓坏了，他就说你这猴子你不要乱讲话，不可能的，就没想到真的来的是娶亲的队伍，他们要求就是说希望能够让唐僧入赘到女儿国西凉女国，国王呢愿意就是变成皇后，然后唐僧就是西凉国的国王。那这样的一个看法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唐僧就是说不行不行，我不要。那猪八戒

0: 在旁边就说，
1: 他可能很想吧，
0: 对，
1: 猪八戒、
0: 啊、师父没关系，有事弟子扶
1: 其劳，
0: 我来。可是问题是他长得
1: 长相差太多了吧？
0: 对啊，没有人，
1: 体型也不行啊，
0: 根本没人想要他嘛。就他满地流了口水，你知道吗？他看到那么多女生都已经沿路流口水了，然后孙悟空就觉得，你看你好不好色？你看猪八戒这个口水都已经流了那么多，流成一滩了，然后还要带师父扶其劳，根本就是想捡便宜。啊、所以他就很生气，就说来，这个事情与你无关，你滚开一点，不要在那边乱搞。然后他就跟他的师父讲说，看这种情形、哦、你是很难拒绝的，你不如就结婚吧，我觉得这件很好，我们愿意祝福你，西天你也不要去了，我跟师弟们去完成就好，你就在这里把西凉女国呢变成西凉国，然后把国家发扬光大，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任务。那唐三藏听了以后就很生气啊，就说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我是非常意志坚定的要去西方取经，不管他有多困难我一定要去。其实这里面、哦、半真半假，因为唐三藏每次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都会讲，徒弟救我，孙悟空来救我、嗯、他这个求救信号实在太多了。然后到西凉女国的时候呢，他反正就是一副很坚定的模样，当然这是西游记的故事里面去塑造他在求法上面的一个坚定
1: 坚定的决心。
0: 对，那孙悟空会认为说，虽然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所以他就说顺着这个女王的意，好，我就把唐三藏给嫁出去，然后我们这些师兄弟们，唐三藏的徒弟们就继续我们的旅程。他就用这样的想法跟唐三藏说，然后唐三藏后来就很生气啊，就他就跟他说，其实这是权宜之计啦、哦、我就用这种方式然后才可以脱身啊，因为我们要离开，你留下来我们要离开，但是你可以跟西凉女国的国王讲，就是说我要送我的徒弟们一程，那你就送到城外去，当你送到城外去的时候呢，我就用法术把这些人全部定住，全部定住以后他们动弹不得啊，因为他们是平民百姓嘛，他们没有法力，我有啊，我不伤害他们，我只把他们定住，反正我已经拿到了这些通关的度牒的这公文都已经交换好了，交换好就是你去结你的婚，然后要送我们出城的时候我们再来绕跑、哎、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绕跑、哎、这样说起来看起来好像也不错，所以唐三藏在知道了孙悟空的想法以后呢，就觉得这果然是一个好计策，权宜之计嘛、啊、不然你怎么样去脱身，女儿国的国王就死求活求的、啊、他们全部的人都盼望就是说唐僧能够留下来，那唐僧又不想留下来，你又不可以跟他发生什么冲突，那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那不失是一种可以的方案，又不会伤到别人，虽然用了一点法力一些法术，但他也同意了，后来就说好吧，那就照你这种方式去执行。所以后来太师跟义成、啊、来代表女王来跟唐僧来求亲的时候，唐僧后来怎么样就答应了，
1: 他答应了
0: 啊，对啊，因为这是一个权宜之计，
1: 权宜之计，
0: 就假意结婚，假意结婚以后呢，那太师跟义成就把这个好消息就跟
1: 女王
0: 讲，就是说唐僧愿意、啊、就入赘女儿国、啊、然后变成我们的国王，那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
1: 好，唐僧假意答应女王之后呢，孙悟空如何带着唐僧脱逃呢？我想更精彩的内容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刚才跟我们说到了唐僧假意答应了要嫁给西凉国的女王，
1: 对，
0: 其实这是权宜之计哦。那么孙悟空后来又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解决这件事情呢？
1: 因为孙悟空知道说师父的想法就是要坚定的去求取真经，这也是他们这一行的一个目的，可是不能在西凉女国就打住了。但西凉女国呢，它不是一个妖怪盘桓的国度，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也不可以用金箍棒把他们全部打死，不可能的啊！所以他就想到了这种权宜之计。那这个权宜之计呢，唐三藏是非常虽然不放心了，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接受了悟空的这种概念，所以呢，他们就办了一场非常大的婚礼。西凉女王呢，就觉得自己好像要摆脱了这个单身，我终于要嫁给
0: 良人了。
1: 对。有一个
0: 迎娶良人，
1: 而且这是他们有史以来就是国家里面真正有男性到了他们的一个社会啊，将来以后呢也会变成是一个惯例。所以他想的是这个，
0: 就可以自然而然的繁衍子嗣。
1: 对，他不只是说两性之间的情啊爱啊，还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啊在里面，在这个两性问题上面比较少去

0: 触摸到的，但是却提到的。但这种提到呢，他们就后来就办了一场很盛大的婚礼，你可以讲就是世纪婚礼嘛。对西凉女国来讲，这不就是一个世纪婚宴吗？新郎竟然是一个和尚，那很奇怪。和尚，那你这样不是要他还俗了吗？办理了这场世纪婚礼以后呢，你可以讲就是全国轰动啊，因为全国的人民都参与这场热闹的一个婚宴当中。猪八戒来讲，就这是一个好吃的开始，因为一路都是素菜，各式各样精美的美食，所以他就一直吃啊，吃不完啊，他很开心啊，我的师父要嫁人了，我可以吃到这么多，开心的要命。那孙悟空他们也很开心啊，
1: 享受，
0: 对啊，因为场面很热闹，很活泼，很有趣啊，反正受苦的又不是他。
1: 因为沿路走来都很辛苦了，
0: 对啊，
1: 终于有可以大吃大喝放松心情的时间了，
0: 哎，非常的开心，
1: 又没有什么妖怪，
0: 对，没有什么妖怪，有这样的一场喜宴，非常的好。可是当中呢，你可以讲就是西凉女国几乎就是动员全国之力了，在办这场婚宴。那这场婚宴的新郎呢，就愁眉苦脸的，这唐三藏嘛，你要演你就把他演下去嘛，开心一点，结果就愁眉苦脸的。然后就有一个宫女在服侍他的一个宫女呢，就不小心好像泼到他的衣服，
1: 泼到谁的衣服？
0: 泼到唐三藏的衣服，
1: 唐三藏的衣服，
0: 对对对，因为他也紧张啊，唐三藏也紧张啊，他就不小心泼到了他衣服，然后他还看了他一眼，一看他一眼就是我总是要多看一眼嘛，这么帅的一个男生，
1: 难道就一眼万年了吗？
0: 哎，这个其实到后来就发现说这个宫女是有问题的
1: 啊，这个宫女有问题，
0: 这宫女有问题，有很大的问题，跟那个唐三藏就没有讲话，就这样就擦身而过，看了他一眼。那唐三藏也觉得说没什么，没有什么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这场婚宴就这么过了，很盛大，
1: 顺顺的过了，
0: 顺顺的过了。那顺顺的过了，接下来第二天要做什么？他就跟西凉女王就讲说，哎呀，我徒弟们呢要离开了，但我做师父的
1: 要去送行，
0: 要去送行，这么久了，我们师徒之间的感情也很深啊，把他们送到城门外啊，就看他们去西天取经，要目送他们一段。西凉女王当然就认为说 OK 啊，没有问题，
1: 这是很正常的，
0: 可以哈。
1: 他没有说夫君我随你同去
0: 没有，然后他就 OK 的，然后你们就，但那天他之间有没有什么夫妻之实？没有，他就非常的拘谨的，觉得自己是和尚这个身份他放不下。那第二天呢，孙悟空他们就要离开了，要离开了就跟师父告别说，师父我们要走了。唐三藏说要带我一起走啊，我还没醒来啊所以他也要跟着走了。那正当他要去，孙悟空要去施法术的时候呢，这个唐三藏就对西凉女国讲说，我没有办法跟你结婚了，我们的结婚只是权宜之计，因为我们还是要离开。但在离开之前呢，我要告诉你，就是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我不可能爱上你的，我爱上的是爱，就是给所有的人，
1: 所以大爱，
0: 我的爱就是大爱，不是小爱，
1: 嗯，
0: 我要舍弃这段的小爱。
1: 哇，那叫西凉国女王不伤心死了，
0: 她非常的伤心啊，她就觉得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要跟我说这个话，我们都已经结婚了，敬拜天地了，就要完成这个程序，也都完成了，结果要程序完成你就说你要走了，你还这么坚决的要走，所以他就很难过，因为他也知道说他没有办法留住他。我刚刚不是讲说有一个宫女嘛，那宫女就说你哪里都不可以走，你要跟我走
1: 啊？这宫女算什么？她怎么可以这样讲？
0: 那个宫女其实是一个妖怪
1: 啊！你不是说西凉国女西凉国境内没有妖怪吗？
0: 对啊，但是她隐藏的非常好啊，她把她的这个妖气就是减到最少，然后大家在欢乐当中，
1: 连孙悟空都没有秀出来，
0: 她都没有秀出来。
1: 哇，那这个妖怪厉害，
0: 这个很厉害，她是一个独敌山独敌洞的妖怪，
1: 独敌山独敌洞的妖怪，
0: 毒就是毒物的毒，
1: 嗯
0: 啊。敌就是敌人的敌，独敌山独敌洞的一个妖怪，那这个妖怪潜伏在西凉女国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然后他也看上了唐三藏的美貌，所以呢就趁着唐三藏要跟西凉女国告别的时候，他就用了法术

0: 卷了一阵风把他卷走了，
1: 把唐僧给卷走了。
0: 对，然后你要想想看，就是孙悟空他们先走了，先走
1: 了，所以孙悟空不知道，
0: 他不知道，
1: 当下不知道。
0: 对，他本来是要回来去施法术定住他，然后把他的师父给接走，
1: 对对对，带走。
0: 但没想到就是要接走师父的那个刹那，
1: 千钧一发之际被那个独敌山独敌洞的那个妖怪给带走了。
0: 就唐僧带走他的这个妖怪是一个化身变成为一个宫女，他知道说西凉女王跟他断绝了这段的感情之后，他就介入了，介入以后他就因为他是妖怪，他就化身，他就把他抓走，抓到他的洞穴里面去。
1: 这样是不是我们说的小三啊？
0: 当然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他就是一个，但是他的目的不是要吃唐三藏。
1: 哦，他的目的，我以为他是要吃唐僧肉呢。
0: 不是，他不是要吃唐僧肉，他是看到唐三藏觉得他很帅，
1: 被他的美色吸引就对了。
0: 对，他就是想娶他，这个妖怪也想要娶唐三藏了，不是嫁哦，是娶哦。
1: 嗯，
0: 然后你就掳走了唐三藏，等到孙悟空发现以后，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被掳走了，留下了西凉女王一直在那边惆怅，因为他知道说唐僧对他是没有任何的
1: 感情
0: 的，然后他又被掳走了，所以他心头是非常的怅然的。孙悟空知道以后就去推算，就说为什么有一个妖怪他竟然没有发现，因为他可以火眼金睛可以识得妖怪的，可是他隐身的很好，隐藏的很好，让他没有机会去发现说妖怪躲在人群当中变化成为一个宫女，那这个宫女呢就把唐三藏给抓到妖洞里面去，他就跟他说，今天你没有娶西凉女王没有关系，但是你可以娶我，我愿意接受你，然后就去使尽各种的妖媚之术，然后就跟他说，唐哥哥我们来亲热好不好，我肚子饿了你要不要吃，我这里有人肉叉烧包。
1: 好可怕。
0: 那唐三藏就说，
1: 请离我远一点，
0: 有素食的吗？啊，所以他就很害怕，因为就是一个女妖啦，那个女妖也是很妖媚，但是不像西凉女王，西凉女王是很
1: 正派的，
0: 对，很仪态端庄的，是很正派的，然后她是很妖媚的，然后就使尽了各种狐媚之术来吸引她。
1: 但是唐僧不为所动啊，
0: 唐僧不为所动，但是唐僧很害怕。
1: 对啊，
0: 因为他送给他的那些馒头啊包子啊都是人肉做的，
1: 好可怕
0: 啊，可怕啊，所以他就觉得你要我吃这些人肉，
1: 我吃素的耶，
0: 你有没有一些素的可以给我吃。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害怕啊，因为妖怪对他来讲也不客气啊，我不像西凉女王那样子让你好像糊弄两句就可以了，你要吃不吃，不吃就我就换我吃你了，所以他有点就是，我虽然是喜欢你，但是呢你要是违背我的意见的话，我也可以把你吃掉，
1: 像是天上掉下的礼物不要随便接。
0: 对，没错。所以原来到了西凉女国躲过了这个情关这一劫之后呢，还有一个妖媚这一关呢，她需要去度过。
1: 好，妖媚这一关要如何度过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 3% 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2: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1: 假后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2: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4: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3: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夜已深了，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今天真的觉得很累很累，别忘了给自己深深的一个拥抱，那么在心里呢，也多给自己加油打气。反省归反省，反省一定会有些苛责，但是不要过头了。那么反省以外呢，也有对于我们自己小小成就的一种回溯吧。自己战胜了不好的念头，自己愿意多吃点苦来改变我们现在并不认同的人生的状况，这都值得鼓励，值得赞美。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John Baekeling 的 Vincent。

问自己，在这一生有没有真正认真用心的做好一些事。我们不要说只做一件事了，做一件事真的不够。像梵谷，荷兰的画家梵谷 Vincent van Gogh， 他非常专心的把一幅一幅的画画好。我们虽然说好像画画好像是一件事，但是它是连续的。当年我们求知，不管从课堂上，不管从书本上，还是我们到图书馆，没有认真，没有专注，效果就大打折扣。哪怕现在 AI 的时代，你问问题也要问的讲究，要问的深入，要问的专业，不是随便就丢一个莫名其妙的问句丢给 AI 了。 AI 有人说他会跟人开玩笑哈，也许他看了他觉得蛮好笑的，怎么创造我的人，居然问那么肤浅的问题，是的，我们也幽默一下自己吧。对所谓我们的被创造者呢，我们应该要有相当的高度。其实在晚上自我心灵的对话也常常会有这种很幽默的表现，一个很理性的自己在对话一个非常感性甚至感情用事的自己。那么今天晚上在您心灵的对话当中有哪些特别值得一提的呢？ Ross Duber 所带来的Sailing。

这一年从元月到二月、三月、四月，我们一路航行到五月，新的人生风景，新的人生的体验。新的有没有比较好？这个问题当然问得太过于唐突了。比较狡猾的答案就是新的不见得好啊，新的有好有坏。是的。所以平时我们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如果有人他的问题不是很友善，或者他故意放了陷阱，我们在回答起来就必须要小心些。但是在夜里呢，我们自我心灵的对话就不必防范这个了，越透明越好，越真实越好。特别特别强调自己不能骗自己，不管你赞赏自己还是反省自己，真的不能骗自己。做得好当然要肯定，因为自己主观的因素啊，明明可以避免，但是自己很任性，那么晚上呢就给自己多一点的善意的苛责。这个善意的苛责是希望未来能够更好。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Elton John 带来的 Your Song。

这世界绝大多数的人是不会排斥音乐的，绝大多数的人喜欢听音乐，喜欢欣赏歌曲，而且各有所好。那当然还是有少数的朋友觉得音乐跟他是都不搭嘎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么多位寻梦园的朋友，不管是旧语还是新知啊，对于这个音乐的 style， 音乐的曲风，大家算是这个有志一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众多朋友，我们虽然会而不面呢，但是大家也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一个经验的重叠。走过我们的人生路，当年那些感动我们的音乐呢，就成了我们重要的记忆了。 Glenn Frey 带来的 The One You Love。

说着说着，听着听着，节目的上半段就要结束了，我也话不繁叙，上半段安排最后首歌曲是一首经典的怀念老歌，由 Johnny Mathis 所演唱的《爱是忧郁的》（Love is Blue）。

0: 名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3: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午后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当雨停了没多久，转眼间阳光就从云缝里探出头来，窗外的树叶被洗得好干净，绿油油的，好像在发光似的，而空气里有一股湿湿的土味，闻起来还很舒服。雨停了的时刻总是让人特别珍惜，就像那些不开心的事情终于过去了，心里也跟着放晴了。我们会发现，原来世界还是很美，只是之前被乌云遮蔽了。人生也是这样，有时下大雨，有时艳阳高照。重要的是，不管天气如何，我们都要记得，雨总是会停的，而天总会亮的。深吸一口雨后的空气吧，干净又新鲜，也准备好重新再出发了。

窗台上的小盆栽静静地陪着我好些日子了。有时候忙起来忘了浇水，叶子好像垂头丧气的。补上水以后，过没几天，看它抬头挺胸了，绿得发亮。它好像从来不生气，也不记仇，它只是默默地活着。这些花草，这些植物，交给我们的事，其实很简单的。不管环境如何，都要努力朝有光的地方长。风来了就摇一摇，雨来了就洗洗澡。时间到了，自然会发新芽新叶，是不用急的。所以我们人，有时真的要跟植物学一学。累了就休息，渴了就喝水，不要想太多，好好的过每一天，把根扎稳，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我们就望着这些花花草草，我们的心似乎也跟着安静下来了。

Maurice Elber 带来的经典抒情老歌 Feelings。 我知道刚刚一定有朋友呢跑去浇水了，我也不是刻意提醒啊，就这么一段这个生活感言呢、啊、有的朋友发现好像一个礼拜甚至十天没有浇水了，到窗台看看，到后阳台看看。那其实在我们台湾社会啊，很多朋友他们家里种的这些花花草草有些是蛮耐旱的啊，耐旱啊。像我就种了蛮多芦荟的在后阳台，也常常就是十天半个月没有浇水。但你不要以为好像都不用浇水啊，还真的是有的最后呢就结束了。我们也盼望从这些花草，从这些植物的，不管是从景观或者是你对它的一种特有的感觉，我们来想一想，很多是顺其自然。其实有些烦恼真的你喝了几口水似乎就暂时忘却了，你越是跟自己作对，明明你要放松了，明明你要暂时的抽身而出，但你却不愿意，要硬杠，硬是让自己在那个很艰险的情境当中。那你想想，如果你是植物的话，

那就很容易就很容易就啊这个呜呼了哈、啊。别忘了，我们要为自己的信心浇浇水，也让自己的身心得到适当的休息。惠妮休斯顿带来的经典抒情歌曲《Hold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时间到喽！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国来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以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啦。我是关心所有朋友的柯怡敏。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黄以玲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和爱考教怎样听。那么接着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是的，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礼拜三啊，听众朋友们点播歌曲的时候，那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是我们的网文要点播的这一首爱考教怎样听啊。他说呢，这个要爱到一个人真的很难，然后呢要恨一个人那更难。 OK 哈，好像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一个情形，尤其是如果说你是遇到了这个在爱情方面交朋友方面就遇到了一些困难的话呢，你可能对于这句话可能更有体悟。但是我必须要说，这个人的一生呢，不就是如此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习如何去做功课，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好，那所以呢，我觉得文文你要加油好不好，我们一起努力加油。 OK 好，不要去觉得爱一个人很难，也不要觉得说恨一个人也很难。 OK 好，好，那有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情感的投射那可能也会影响到了自己的心情。 OK 好，我觉得我们应该最近受到了爱情情感方面的一些困扰，我觉得你会走出来自己的一条路了，好不好？好，那请你一定要加油咯。好，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仲伦要点播歌曲哦。那么这个仲伦呢，他说呢他很喜欢秦浩哥的节目，那总是觉得说呢在节目当中呢可以听到好听的歌曲，然后呢为什么这个秦浩哥你每次选的歌都这么好听，然后他说呢这个我们的仲伦说呢他很怕点错歌，因为呢他怕这个点的歌呢不好听的。其实大家不要有压力啦，说真话，这个你要点歌任何歌都可以呀，是不是？没有歌曲是不好听的。 OK 好，每首歌都有它好听不好听的地方，只不过是不是你喜欢的好，那我觉得这个点很重要。 OK 好，那么他说呢，他说呢要点播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张宇的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给你们。

好的，我们仲伦呢在这个留言当中呢也特别说到了哈，他说呢这首歌曲要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也要送给他即将要结婚的朋友，不是仲伦要结婚 OK 哈。好，那我真的有点怀疑啊，仲伦那你什么时候要结婚？因为据我所知仲伦其实还蛮年轻的，嗯，20多岁，其实20多岁会不会被爸爸妈妈，我真的有点怀疑20多岁会不会被爸爸妈妈逼婚呢、啊、嗯，这个很难讲哦，有些人可能会有，可能有一些父母亲就会比较着急一点，对不对？然后呢，大概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被逼婚，然后逼到30几岁、40岁的时候就开始放弃了，有没有？像本人就是啊，有没有？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真的要劝很多的父母亲啊，这个儿孙自有儿孙福，他要不要结婚，其实你再怎么样的逼也似乎好像不会有说到效果、哎、对不对？而且缘分这种事情真的也很难说，当他来的时候呢，诶，

他就莫名其妙来咯。然后呢，时间到的时候，哎，他就莫名其妙就结婚咯。然后呢，哎，就莫名其妙生孩子咯。哦，一切都在莫名其妙当中，哎。OK， 好，这个众人点的这首歌曲啊，这个来自张宇的《给你们》，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明丽要点播歌曲啊。那么明丽呢要点播一首来自江蕙《后天几道台夜挂开》。哦，好喜欢这首歌曲，清风的作品，你讲的话。

好的，那么这个是来自我们的明丽同学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欢跳几道高开》哈，叫做《立功而为》。那这个明丽呢，在上个礼拜留言说，他说：“秦昊大哥你好，好久没有来问候了。虽然不是每天固定时段来收听节目，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呢，都会听到。”都会听这个听台北的平台哦，人们来这个听这个重播这样哈。哎，我发现到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是如此，也就是会听重播，我觉得蛮不错的哈。OK，

那大家都可以听，透过听台北，其实听台北是一个网站了，就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另外一个网页哦。那么其实呢，里面的音质真的还蛮不错的 ，OK 哈，大推 OK 哈。好，那明丽还特别说呢，他说呢，小葛是忠实听众哦，几乎按时收听，很喜欢您的节目，尤其您爽朗的笑声以及安排的歌曲。然后呢，他说想点播一首江蕙的歌《你讲的话》哈。好。那小葛据我所知跟明丽呢是有关系的，他们的关系并不是男女的关系 OK 好 OK 我只能这样讲 OK 好 OK 好，可是奇怪呢，欸，小葛我从来没有说过你的留言呢，啊，你怎么想呢，啊，听节目都不用给我回馈就对了，反正是明丽三不五时还会赖我一下，有没有，像是有时候过年啦，或者是什么端午节啦，中秋节啦，都会弄一个贴图给我啊，吼，这个祝福一下。小葛，我从来没有 ，never，OK，okay， 哈，好，那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在这边，深切的呼喊你，哈，那你，有时间的话就，来一下嘛，好，来不，什么叫做来一下，来赖一下啦 ，OK 。好，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点播歌曲的话呢，你或者是你有什么事情想要跟我这个，来聊天的，来沟通的话呢，欢迎啊。那我们的这个 ID 呢是 at， 也就是小老鼠293TJZOR， at 小老鼠就是那个小老鼠那个符号哈，然后呢数字的293，然后呢再来是英文的 TJZOR， 你把在 LINE 群组当中去输入它，输完了以后呢，你会看到台北都会慢一点的一个区块，你把它点进去，你会收到一个罐头讯息，你可以不用理它，然后呢你就上面留言给我啊，那你的留言是只有我可以看得到了哈，所以大家放心留言好不好哈。那我也希望能够接到听众朋友们的一些留言，那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好不好 OK， 其实这个明丽点的歌我都觉得蛮好听的，像这一首《你讲的话》哈，我觉得真的很棒，这个是清风，就是苏打绿里面的清风所写的一些歌曲，那么而且这是一首儿子写给爸爸的歌，那如果说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哈，我觉得蛮不错的，而且还蛮好听的。好，这个是我们的明丽要点播的歌曲。好，那接下来我们把握时间，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个创歌，创歌说呢，他说他想要听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思念是一种病》。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记得我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这一首歌曲啊。那这一首来自张震岳的这个《思念》呢，是一种病，这首好听的歌曲。我觉得以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再跟大家来分享好了，因为没时间了。第一个阶段我们要到这边先进行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那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1: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五五的学习行列。
0: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

0: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1: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胡音梦。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王梦玲好听的这一首民歌时期的一个作品，叫做《奔》。

好的，那么这个是来自我们的阿凯凯哥要点播的歌曲，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奔。那么这个凯哥呢特别有说到，他说啊，这个秦昊你会不会觉得最近好像很少播民歌哈？嗯，真的 哦，我没有讲哎，大家没有反应的话，我们真的没有感觉，真的。如果说是有如此的话呢，那真的是小的不应该啊，是不是？好，我们找一天，这几天我们就找一天，我们来听听民歌。哎，真的好像也是好久没有听到民歌了哈。OK， 好，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阿凯哈，这个凯哥呢，这个特别的提醒哦。OK， 好，那其实民歌很多了，我不晓得这个听众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民歌的类型哦。你想要听自然的啦，自然界的这些哈，花草啊，什么树木啊，什么海洋啊，什么之类的，还是说你想要听？

这种比较民谣类的东西。其实民歌在当时呢，如果说只是要分的话，它还可以真的是分成好多不同的等级。 OK， 好，那么非常谢谢我们大家看，我们再来想一想，这几天我们就推出民歌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 George 他又出来了。对，那 George 呢，他说呢，他呢很喜欢秦皓哥的节目，他说好像在节目当中很少听到潘美辰的歌。他说呢，对，舅舅说呢，他要听潘美辰的这一首《我曾用心爱着你》。

的单元哦，就是做一集哦，就是中性歌手的一个这个推荐跟介绍。其实从早期的华语流行歌曲哦，那开始慢慢的呢，就是有一些比较中性的打扮的，像潘美辰啦，像林良乐啦。OK， 都是那种比较中性帅气的那一种打扮。那而且呢在当时呢也是的确是这个受到了很多好朋友们的喜欢这样。OK， 我们早一起来做一下。好，那也非常谢谢 George 要点播的这一首，这首歌真的也好久没有听到了，来自潘美辰的我曾用心爱着你。好，那么这个接下来是我们的峰哥。峰哥说什么呢？峰哥说啊，这个前一段时间呢有提到了这个邱海正哦，那这个他想要听邱海正的像我这样重感情的人。那他说呢，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刚好是他失恋的时候。峰哥说呢，他刚好失恋听到这首歌曲泪如雨下哦，哭个跟个泪人儿一样。那有泪人儿哦，我特别强调那个儿有没有 ？OK， 好，那峰哥说呢？他说呢，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想到了那一段时间的那个过程了，这样哈。所以这个节目当中呢，虽然有时候也会听到邱海正的歌，但是呢，这首歌比较少播到，像我这样重感情的人，这首好听的歌曲，那所以呢，希望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得到。好，我们就先来听歌吧，来自邱海正这首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像我这样重感情的人。

这个经过啊，峰哥呢这个提醒之后呢，我才真正的有一种感觉，哎，这首歌真的好适合这种失恋的人听哦。收音机旁有没有这个失恋的朋友？如果说有的话呢，听这首歌，像我这样重感情的人啊，为什么他都不知道我这么的爱他呢？哈啊 ，kissy kissy 哈 ，OK， 好，那另外呢，哎，也有一位朋友，我真的觉得这两位真的是蛮妙的哈。那这一位呢，是我们的妹妹哈。那她说呢，她要点播一首林志斌的歌，这首歌曲叫做《我深爱的人不懂如果爱我》。OK， 哎，其实大真的很少人点这个歌哎，而且这首歌其实早在。我想想看，大概是在90年代，大概就是在1990年代以后，不止哦，可能2000年了，那其实这首歌真有一段时间了啦，那起码也超过20年以上的时间了。 OK， 好，那我们就听妹妹，我们先来听歌好了，听妹妹的这首来自林志斌的《我深爱的人不懂如果爱我》。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妹妹要点播的歌曲哦。那么来自林志斌的《我深爱的人不懂如果爱我》。其实他林志斌呢，他对当时呢是郭富城的伴舞的老师，好，那么以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出道。那么前后呢，其实也出过大概有两张专辑左右哈。那主要也是在舞蹈方面，他的舞蹈动作其实还蛮不错的，舞蹈方面还真的蛮厉害的哈。好，那这个是林志斌哈，那么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阿土说呢，他说这个取一个特别的一个名字哈，那么这个希望秦浩哥能够记住我这样哈。阿土不特别啊，阿土怎么会特别？如果你要叫那个什么更怂的话，那我可能还会记得。我觉得阿土还好 ，OK 。阿土说，他说他想要听，伍思凯的《有梦有朋友》啊 ，OK， 这首好听的歌曲。他说呢，四海之内皆朋友，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都会慢一点当中呢，音乐做交流，相互当朋友，这样好 ，OK， 哎，其实也蛮不错的呢，哈 ，OK， 还押韵呢 ，OK， 好啦，那我们就先来听阿土的一个点播歌曲，那么等一下我再来回应阿土的一些问题。

好的，我们来把握最后一点的时间呢。这个阿土特别说，他说呢，这个秦浩哥，这个经常在节目当中啊，这个听你在回应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哦。那有没有想要办一个这个怎么讲，就是那个都会慢一点的听友会？我不知道哎，大家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你会想要来参加吗？如果说真的有那个机会的话，我真想要问大家，如果说你真的想要来参加的话，哎，我倒是可以做一些考虑哈。好，那这个是阿土的一个建议，说建议我们呢这个节目呢其实也这么多年了，来办一个小型的听友会哈，这样。然后呢，这个有兴趣参加的朋友呢，这个阿土说他想要当领导人，这样哈，他可以帮大家呢找一个餐厅，然后呢听众人数也不要多，五个就好，嗯，五个，嗯。那这样来报名五十个你怎么办？这么看不起我，才五个而已，是不是？我们如果是要开听友会，我们一次来都买五百个。好了，我是开玩笑的了哈。OK， 好，那有机会的话了，那现在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哦，所以我先看看吧，以后再说好了，好不好？哈，好，那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新闻快报，一杯管制素表示，东北岛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出来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3: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4: 哦。

0: 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登白毒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下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便宜治疗。
1: 嗯，哎、欸，啊你拄才回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0: 是，水无诶。
2: 预防登白毒，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4: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3: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4: 啊，这样啊。
3: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4: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答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刚刚过世的陈尧昌医师他所留下来的遗作，刚刚由运城文化出版。这是一套两本书，谈的都是牡丹社事件，一本叫做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则是牡丹头颅笔记。关于牡丹社事件，这是陈尧昌医师他在撰写他的历史小说，在进行他的台湾历史研究的时候非常关切的一个中心主题。在他的笔记当中就提到了2024年是牡丹社事件，或者是如果在日本称之为叫做台湾出兵，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1874年，所以到了2024年这是150周年。日本的纪念方式是在早稻田大学举行了一个为期2天的国际研讨会，陈尧昌他去参加了这场大会，而且呢发表了 keynote speech。 而在台湾方面，纪念牡丹社事件150周年，由当时的屏东县长周春敏筹备了纪念仪式，那是石门古战场纪念碑正式揭幕，那陈尧昌也就成为在场唯一没有具备官方头衔的受邀揭幕者。揭幕完成的那刹那，陈尧昌看到石碑上的时机，想到自己2018年在场，心中很有感。2018年4月27日他由好友蓝竹威先生带他到南海路的文化部南海工作坊拜会当时的文化部杨子宝次长，杨次长不久之后被调任为驻爱尔兰大使，不过在行前就交代执行了这个建立台湾史迹的政策，所以台湾迄今已经有10几个地方定为国家史迹，包括另外一个原住民历史事件的战场，那是雾社事件的马赫坡古战场。陈尧昌他一直认为以牡丹社事件对台湾史的重要影响，原住民台湾从此不再是治理不及化外之地，原住民从此被压抑将近120年，以及因此后来1895年日本要求清国割台，牡丹社的纪念仪式应该是全台湾的，而不应该局限于牡丹社或者是屏东。

他说，我也一直认为过去的牡丹社事件的聚焦有点糟经，因为至少到2010年左右，焦点似乎集中在1871年的牡丹人杀害琉球人的真相了解，这对牡丹人而言非常的不堪，因为牡丹人在1874年他们也是被害者。幸而在2005年之后，因为华二才先生的努力，牡丹及宫古岛双方交换爱与和平纪念碑，牡丹人才不再有歉疚感和自卑感。到了2019年更出现了转折，2019年屏东县长潘孟安大规模举办了廊桥传奇，并邀请日本研究台湾出兵的名学者 Robert Askeder 来演讲，又为正好爱丁堡大学发现四个牡丹人头颅，这一般相信是1874年5月22日在石门之役阵亡之后被日本兵带回龟山总部的12个头颅当中的四个，让大家一起在这场战役当中壮烈成人的牡丹社头目阿鲁库父子。在这场盛会的演讲当中，我也提出了四个头颅，两个有武士刀砍坑，而对当年日军发布的石门战役真相提出质疑。再加上2022年潘孟安县长建立阿鲁库父子的铜像在牡丹公园揭幕，于是纪念牡丹社事件的主题确定由1871年的琉球人事件变成1874年日本人的台湾出兵，还有5月22日的石门战役。因为这四个头颅的出现，就让我对过去日本军部所发表的5月22日石门战役过程说法充满了疑问。所以陈耀昌他写了牡丹头颅的复仇，这收录在刚刚为大家提到的另外这一本牡丹头颅笔记书里面，借由穿越剧的形式表达对于他所推测的石门战役真相，并且认为阿鲁库父子是为了保全部落而不惜牺牲自己的英雄。2022年年底，原来的立法委员周春米当选了新任的屏东县长，他也继续把焦点放在1874年的石门战役上，所以才会有史记石门古战场纪念碑的建立和揭幕。更精彩的是，周县长把2024年牡丹社事件纪念仪式首度国际化，让牡丹社事件接上了世界史。首先，周县长在3月访美的时候向美方提出要看1869年李先德和卓其笃所签的南岬协议的正本，巧妙地将牡丹社事件的常进人李先德点了出来。然后这次5月22日的典礼又邀请美国跟日本的外交官员出席谈话，和两年前阿鲁库父子纪念铜像揭幕仪式只有国内原住民委员会和牡丹乡乡长出席的场面相比，那要盛大多了。果然，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处长张子林在致辞的时候提到了罗妹号事件，可惜日本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所长奥正氏没提到当年的历史核心，那就是台湾出兵。屏东县政府对这件事情极为重视。不过回来讲到了什么是台湾史记，陈耀昌也就特别提到，依照文化部国家文化资产网，台湾有309处古迹，但是在史记的项下挂零。我们回忆一下，这是事实，我们会说这是二级古迹，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这是二级史记。史记也就是英文的 historical interest。 我们在历史长度跟台湾相仿的美国开车的时候，经常就看到路旁立着 historical interest 的招牌，但并不见有什么样的古老或者是迷人的景点，而是告诉你这是一个地点，在过去发生过什么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叫做史迹。台湾街头山野没有史迹，这说明了台湾历年当政者不够重视台湾历史。台湾不但没有史迹，有许多景点的原始意义都被后世的台湾人严重曲解或者是张冠李戴了。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沿着垦丁大街南下，穿过小巷，不到100公尺的海滩上，你会发现有一间附在万应公祠的八宝宫，但一般民众称之为叫
荷兰

公主庙，说是1641年荷兰公主玛格丽特来台湾寻找她的情人威瑟林，船在南湾触礁，公主被原住民杀害，后来因为冤灵出来害人，而原住民本来就有不杀女性的传统信念，居民因此惶恐而立庙，但百年来这一带一直仍然有魔形啊捉弄居民，直到2008年居民还要办和解法会去安抚八宝公主，甚至连文化部所编撰的台湾大百科全书都附和这样的说法，而台湾不同的电视台也常常看上这件事情，屡次与神怪节目播出。那陈耀昌在2012年第一次去到那里，就断定这里不可能是荷兰公主庙，因为1641年的热兰遮城日志没有这样的描写，更何况当年荷兰没有国王，何来的公主。另外还有一个破绽，记录荷兰公主附身乩童而起乩的乩童竟然讲的是英语，庙中的公主画像旁边有一行小字，荷兰公主1872年来台与垦丁大湾避难，这个1872年马上就让我联想到1867年在清廷官方文书当中发生在廊桥南峡的罗妹号事件。回到台北之后，很幸运在网络上就找到当年罗妹号事件十天之后到案发现场搜救的英国炮船上的水手 Fancock， 因为惊叹于当地大尖山的雄伟而速写下来的画作。第二年又去到了荷兰公主庙，从庙前的南湾海滩望去照了相，再比对1867年3月 Fancock 他的画作，除了在岸上照不到船帆石之外，可以说一模一样。更让陈耀昌兴奋的是，荷兰公主庙的屋侧留有木板船骸，更妙的是年轻的庙主告诉我，荷兰代表处有派人来，结论说这不是荷兰的东西。再加上查到民众说被附身的乩童讲的是英语，而且附近山上的社顶公园就是当年杀害船员的古亚用部落，我乃更加断定这里应该是影响台湾历史最为巨大的罗妹号事件发生地，而这些船骸甚至有可能是当年罹难船员他们搭的小船，而所谓荷兰公主应该是罗妹号的船长夫人 Mercy Hunt。 罗妹号事件的重要性当然就比区区荷兰公主万里追寻爱人要重要多了。什么是罗妹号事件呢？为什么陈耀昌觉得那么样的重要？我们休息一会儿，我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章医师他在去年的11月去世了之后到今年出版的遗作。这本书书名是牡丹事件笔记，同时出版还有另外一本牡丹头颅笔记。关于台湾历史，陈耀章他有很多他自己的一些发现跟坚持，例如说他认为在垦丁被命名为叫做荷兰公主庙，事实上在那里应该是罗妹号事件的遗址，只是以他的身份跟专业，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医生，所以呢对于历史，对于台湾历史的研究，那只是他的业余兴趣，那他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一己之见。不过后来他以罗妹号事件为题所写的小说傀儡画出版了之后，这个论点慢慢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也渐渐得到了其他文化界跟历史界人士的支持，包括担任过文献会副主委还有屏东县文化处处长的知名作家吴景发先生。并且傀儡画这部小说先得到了2016年台湾文学经典奖，后来又由公视改编成为台湾式连续剧斯卡罗。不过倒过来也有让陈耀章感到伤心的事，他在2016年10月10日带领日本的台湾问题专家若林正藏教授再访荷兰公主庙，发现他自己所最重视的船骸木板被烧毁了。管理员说，哎呀，遭受了火灾，有可能是国宝级的文资竟然因为管理不善被烧毁了，真是令人垂心肝，而火灾如何会发生呢？也就因此借由这个机缘，在傀儡画开拍的记者会上，他就公开向当时的文化部长郑丽君表示，这个荷兰公主庙应该要证明，因为供奉的不是荷兰公主，而是影响台湾命运的罗妹号船长夫人，这片海滩更是重要，那是罗妹号事件发生地，是不折不扣台湾最重要的史迹之一，而原来放在庙旁边的船骸木板更应该好好的保存，并且派专人鉴定。这片海滩不是古迹，因为没有具体的有年代的建造物，像热兰遮城遗址今天的安平古堡，但它绝对可以算是史迹，因为符合文化资产保存法第三条第六项对史迹的定义，指的是历史事件所定着而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应予保存所定着的空间以及附属设施。如果真的能够经得起鉴定并且得到共识，请文化部可以将这片海滩定为台湾的史迹，它的船骸可以列为珍贵的文化资产。这本牡丹事件笔记另外有很大的篇幅在讲李先德。李先德他本来是法国人，1830年8月26日出生，他的生平非常的戏剧性，非常的传奇。他出生前两个月，法国爆发七月革命，七月革命是欧洲革命浪潮的序曲，波旁王朝查理十世被推翻，立宪派选出了路易菲利为法国的新国王，从此法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完成，

直到李宪德18岁，他的成长历程是在法兰西地线王国时代。他的父亲是法国极负盛名的雕刻师，有人说在罗丹之前，李宪德的父亲是法国数一数二的雕塑家。有一尊雕塑也许就是以孩童时代的李宪德作为模特，所以李宪德他不是一般法国人，他是出身艺术家族的名流。李宪德的后代也都富于艺术天分，他的儿子成年之后是日本的演艺名家四川与佐贵门，他的外孙女关雾明子是日本著名的国际级女高音，他的后裔在表演艺术上也多有表现。从李宪德后来加入美国南北战争北军的表现，他应该有受过军事教育，他30岁到美国，所以他应该是在法国接受到军事训练的。他的时代离拿破仑时代不远，拿破仑以策略著名，李宪德出身艺术之家，所以军事加入创意可以找出他后来当作国际顾问为各国献策的脑袋，而且他又加入过美国南北战争的实战，显然他的表现很受到他的上司格兰特将军的赏识，所以他还是一位策略家。李宪德在台湾也经历了英国对清政府的樟脑战争，这个经验可能让他了解清帝国是自闭而反伤的落后体制。同一年日本的明治维新让他看到了法兰西王国的影子，所以他在明治维新的初期决定要投奔日本。李宪德24岁的时候在布鲁塞尔认识了一位美国纽约名律师的女儿，两个人一见钟情，很快就结婚。婚后两个人搬到美国，李宪德规划为美国籍。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李宪德加入了北军担任炮兵少校。1862年3月14日在一次战役当中，他失去了右眼，他的鼻梁也受了重伤。虽然受伤，李宪德没有退伍，继续留在军中，他作战英勇。1863年3月14日升为上校，1864年5月6日他在格兰特将军麾下服役，连眼鼻再度重伤住院。1864年10月4日他光荣退役，1865年3月13日他升为准将，但他退役了之后却发现妻子红杏出墙，还生了一个儿子，因此两个人分居。李宪德当然也因此心情大坏。1866年7月13日在格兰特的帮助下，李宪德当了美国驻厦门领事。1867年4月他因为罗妹号事件来到台湾，他逐渐成为西方国家眼中的台湾专家、东亚专家。从此李宪德在东亚的中日韩国际事务当中都有角色，一直到1899年他因为脑中风死于朝鲜。而李宪德虽然官职不高，却可以说是改变了台湾的历史，对日本也有重大的影响。李宪德由1867年罗妹号事件的时候是台湾原住民唯有自治能力的部落酋邦，便到1872年不支持台湾原住民的治理能力，并且可能向美国国务院建议殖民台湾廊桥，但不为美国政府接受。因此1872年年底李宪德被调回国，当时李宪德的老长官格兰特将军已经就任总统，并且想要任命李宪德升官为驻阿根廷公使，但可能因为李宪德的法国背景，后来没有能够在国会得到通过。李宪德于是跳船日本。1872年12月12日李宪德向美国辞职，转而担任日本繁地事务局第二把手，他的上司是大卫崇信。李宪德在台湾的时候用礼让礼的名字，到了日本改名为我们现在所知道他的李宪德。李宪德把他在台湾七次考察所累积的资料、地图、港口地图、地层结构、汉人跟土著聚落图等都提供给日本，再加上日本人驻兵台湾之前派了水野尊等人来台侦测，以及李宪德之前的向导米亚等提供的帮助。1874年日本人来台之前情报收集相当成功。

但是李先德没想到，日本人战场打胜仗，却在国际外交战场打了败仗，甚至意外的日本兵死于战场只有十多人，病死的却有500多人，远远超乎预期。相信他一定受到许多来自日本官方的责难。战后他虽然成为明治天皇授予旭日勋章的首位外国人，但事实上他为日本设计的台湾出兵不算成功，因此他没有继续在日本政府任职。1875年他受聘为大卫重信的私人顾问，研究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但是李先德对日本历史仍然有重大的影响。李先德策划的台湾出兵从此把日本明治政府带上军国主义帝国之路，李先德也因此影响了整个东亚史。1875年李先德不再被日本政府重用了之后，在大卫重信跟陆奥忠光的介绍之下，他迎娶了四田司。但当时日本人跟外国人的婚姻不被承认，也有可能是因为李先德的天主教背景没有办法离婚。总之两个人所生的长男被送出去当养子。据说四田司当初愿意嫁给李先德的条件就是要他跟孩子永远切割缘分。李先德跟池田氏生了一男一女，男孩成年了之后成为日本名艺人15代目的四村宇佐卫门。他的女子 Aiko 后来嫁给了实业家名歌唱家关屋佑之介，长女也就是李先德的长外孙女，就是后来跟台湾结缘收台南林世豪为女弟子的日本名歌唱家关屋明子。林世豪的夫婿卢炳丁当年文化协会跟台湾民众党的要角，蒋渭水的重要部署。卢炳丁林世豪的悲情壮苦故事陈耀昌写成了《岛之西》这部小说，他说这是他纪念台湾文化协会和台湾摄影前辈的作品。李先德一家有着浓厚的艺术天分，李先德的父亲是法国史上著名的雕塑家，他的长男到后来的儿女都是名歌舞伎的艺者演员。李先德的外孙女关屋明子，日本民声乐家，不过他在1941年11月23日在自宅以安眠药自杀，自杀的原因可能是感情问题，因为离婚。李先德的后代家族虽然多有成就，但李先德他跟子女的家庭缘分不深，因为都过继给别人家。李先德后来葬在朝鲜汉城江南区。这是非常传奇的李先德的一生，用这种方式让我们了解李先德这个人，以及他跟台湾史当时那样的一个国际情势底下非常密切的作用，还有他曾经经历过、曾经影响创造过的。这就写在陈耀昌的一作《牡丹事件笔记》当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阿西秋阳，阿秋阁都，那卡努吉都下，萨卡努玛格库萨卡克里安，那帕帕拉努吉阿卡玛基纳，亚库阿图秋昂啊，塞阁都，亚邦阿拉巴吉萨吉都下，萨卡努玛格库萨卡克里安。

0: 点点。
1: 经过山区学校，请减速慢行。
2: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 93.1 AM 1134，我是王婉之 Ivana。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谈到了唐僧他们来到了西凉女国，那么西凉女国的国王也就是女王非常的喜欢唐僧唐三藏，那问题是唐僧不可能娶她呀，那怎么办呢？
2: 这个故事应该讲就是说，他们来到西凉女国的时候呢，先遇到了子母河的灾难，就怀孕了，然后取得了落胎权之后呢，就进入到西凉女国，
1: 终于解除了怀孕的危机就对了。
2: 对啊，他是先有一个危机，这是第一阶段，然后第二阶段呢，他们从驿站啊，要到城市里面去啊，就是到首都里面。那为什么会有一个驿站的一个设计？这其实就是像唐朝那个时候就很多的驿站休息地区啊，让各地的旅客，主要是公务往来的，那是给公务往来的住宿的一个地方，
1: 就像我们现在旅店嘛，
2: 没错，就是旅店。那驿站里面有驿丞，驿丞就是一个官名啊。那西凉女国的驿丞一定都是女性，因为他们很奇怪，这个国家
1: 没有男生，全国都是女性了，
2: 对，百工百业都是这样的。但问题是，所有的人在看唐僧的时候呢，都是带着异样的眼光，因为这是西凉女国有史以来出现的四个男生，
1: 都带着如沐之情就对了。
2: 哎，这也没有如沐之情，只有对唐僧啦，眼光只有放在他，因为其他的孙悟空啊，你看这个就是毛脸雷公嘴，对，老猴子，然后一只猪，色眯眯的猪，然后一个
1: 青面獠牙的，
2: 青面獠牙的沙和尚，
1: 沙悟净，对。
2: 这三个根本不算男生嘛，所以大家都不会想看他。那西凉女国的眼光就只有在哇，好帅啊，唐僧啊。这可以想到，其实中国历史上面也曾经出现过引果执车的这个样子，就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叫做潘安，潘安出门了以后，他的后座里面呢有一个篮子啊，所以很多人看到潘安很高兴，就在那边丢水果啊，丢菜啊送给他，所以他只要在长安街头逛一圈啊，就是吃不完的
1: 就满载而归了，
2: 就满载而归，
1: 那不用上班呢，
2: 执果迎车啊，因为他长得帅，
1: 人帅真好，人美真好，真的。
2: 对对，人丑的话就是性骚扰了，
1: 真的。
2: 你像猪八戒这样，大家都怀疑他性骚扰，就是这样子哈。那唐僧这一路上面呢，从驿丞，这驿丞是女性啊，但是驿丞是很规矩的，虽然她也很漂亮啊，但她很规矩，因为这是她的工作，她必须要这样子做。然后她就带着她去见女王。那女王看她的时候，当然会觉得说唐僧很不一样。那重点是他做了一个梦，女王做了一个梦哦，她梦见一个太阳呢投入她的怀抱，就梦见里面到处都是金碧生辉啊，照镜子又明艳照人啊，所以有很多的这种吉兆出现，所以她觉得唐僧会是她

0: 他的好伴侣，他愿意当皇后，然后迎娶唐僧，唐僧就当国王，就有点像入赘这样。啊，如果可以的话，
1: 所以你用迎娶这两个字，
0: 对，
1: 啊，不是嫁给他，啊，是迎娶唐僧，
0: 对，因为他是女王，
1: 女王，啊，
0: 但是他愿意就是说他当皇后，他当国王，然后来繁衍这个国家。其实他的目的不是说好像就是要找唐僧怎么样，他重点就是要这个国家要有男生，要去繁衍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他所想的是这样子。那这个想法好像，
1: 不是光靠泉水就对了，
0: 不是哈，
1: 不要光靠泉水来生孩子，
0: 对，你好像就是没有那样的两性之间的欢乐，那样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个想法也是没错的啦。但是唐僧呢，他的想法就是我要到西方取经，我是一个和尚，我不可以犯色戒，如果犯色戒的话，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他不愿意。那可是孙悟空去看得很清楚，他觉得呢，西凉女国的议程还有国王，甚至是太师，他们这太师也是女的，他们三个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要把唐僧留住。那唐僧是留不住的，可是你又不能用武力用暴力，因为唐僧要求孙悟空不可以用法术啊，或者是用武力啊，因为他们都是平凡的老百姓嘛，你不可以用这种东西去欺压他们，对他来讲这是一件犯罪，他又不能动手去打他们。那不能动手的情况之下呢，怎么办呢？然后他就跟唐僧讲说，我觉得女王啊、太师啊、义成啊，他们有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要你留住。你看我们现在不过是交换一个公文啊，来到这个国家，拿大唐的公文换你这个国家的公文，这个剃度的一个证明，一个公文，然后我们要到西方去，这看起来是一个公文旅行，但是你看到他们的那种阵仗，来欢迎你的阵仗，那是什么？那是娶亲的阵仗。
1: 嗯，没错，
0: 啊，就是要迎娶你啊。所以怎么办呢？
1: 那把唐僧给吓坏了，
0: 唐僧就吓坏了，他就说你这猴子你不要乱讲话，不可能的。就没想到真的来的是娶亲的队伍，他们要求就是说希望能够让唐僧入赘到女儿国西凉女国，国王呢愿意就是变成皇后，然后唐僧就是西凉国的国王。那这样的一个看法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唐僧就是说不行不行，我不要。那猪八戒在旁边就说，
1: 他可能很想吧，
0: 对，
1: 猪八戒，
0: 啊，师父没关系，有事弟子扶
1: 其劳，
0: 我来。可是问题是他长
1: 相差太多了吧？
0: 对啊，没有人
1: 取经也不行啊，
0: 根本没人想要他嘛。他满地流了口水，你知道吗？他看到那么多女生，都已经沿路流口水了。然后孙悟空就觉得，你看你好不好色？你看猪八戒这个口水都已经流了那么多，流成一滩了，然后还要带师父扶其劳，根本就是想捡便宜。啊，所以他就很生气，就说来，这个事情与你无关，你滚开一点，不要在那边乱搞。然后他就跟他的师父讲说，看这种情形，哦，你是很难拒绝的，你不如就结婚吧，我觉得这件很好，我们愿意祝福你，西天你也不要去了，我跟师弟们去完成就好，你就在这里把西凉女国呢变成西凉国，然后把国家发扬光大，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任务。那唐三呢听了以后就很生气啊，就说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我是非常意志坚定的要去西方取经，不管他有多困难我一定要去。其实这里面，哦，半真半假，因为唐三藏每次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都会讲徒弟救我，孙悟空来救我，嗯，他这个求救讯号实在太多了。然后到西凉女国的时候呢，他反正就是一副很坚定的模样，当然这是西游记的故事里面去塑造他在求法上面的一个坚定
1: 坚定的决心。
0: 对，那孙悟空会认为说虽然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所以他就说顺着这个女王的意，好，我就把唐三藏给嫁出去，然后我们这些师兄弟们，唐三藏的徒弟们就继续我们的旅程。他就用这样的想法跟唐三藏说，然后唐三藏后来就很生气啊， 就他就跟他说

0: 其实这是权宜之计啦、哦、我就用这种方式然后才可以脱身啊，因为我们要离开，你留下来我们要离开，但是你可以跟西凉女国的国王讲，就是说我要送我的徒弟们一程，那你就送到城外去，当你送到城外去的时候呢，我就用法术把这些人全部定住，全部定住以后他们动弹不得啊，因为他们是平民百姓嘛，他们没有法力，我有啊，我不伤害他们，我只把他们定住，
1: 定住，
0: 反正我已经拿到了这些通关的度牒，这公文都已经交换好了，交换好就是你去结你的婚，然后要送我们出城的时候我们再来绕跑、哎、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绕跑、哎、这样说起来看起来好像也不错，所以唐三藏在知道了孙悟空的想法以后呢，就觉得这果然是一个好计策，权宜之计嘛，啊，不然你怎么样去脱身，女儿国的国王就死求活求的、啊、他们全部的人都盼望就是说唐僧能够留下来，那唐僧又不想留下来，你又不可以跟他发生什么冲突，那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那不失是一种可以的方案，又不会伤到别人，虽然用了一点法力一些法术，但他也同意了，后来就说好吧，那就照你这种方式去执行，所以后来太师跟义成、啊、来代表女王来跟唐僧来求亲的时候，唐僧后来怎么样就答应了，
1: 他答应了、
0: 啊、对啊，因为这是一个权宜之计，
1: 权宜之计，
0: 就假意结婚，假意结婚以后呢，那太师跟义成就把这个好消息就跟女王讲，就是说唐僧愿意、啊、就入赘女儿国、啊、然后变成我们的国王，那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
1: 好，唐僧假意答应女王之后呢，孙悟空如何带着唐僧脱逃呢？我想更精彩的内容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刚才跟我们说到了唐僧假意答应了要嫁给西凉国的女王，
1: 对，
0: 其实这是权宜之计哦。那么孙悟空后来又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解决这件事情呢？
1: 因为孙悟空知道说师父的想法就是要坚定的去求取真经，这也是他们这一行的一个目的，可是不能在西凉女国就打住了。但西凉女国呢，它不是一个妖怪盘桓的国度，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也不可以用金箍棒把他们全部打死，不可能的啊！所以他就想到了这种权宜之计。那这个权宜之计呢，唐三藏是非常虽然不放心了，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接受了悟空的这种概念，所以呢，他们就办了一场非常大的婚礼。西凉女王呢，就觉得自己好像要摆脱了这个单身，我终于要嫁给
0: 良人了。
1: 对，有一个
0: 迎娶良
1: 奇怪。和尚，那你这样不是要他还俗了吗？办理了这场世纪婚礼以后呢，你可以讲就是全国轰动啊，因为全国的人民都参与这场热闹的一个婚宴当中。猪八戒来讲，就这是一个好吃的开始，因为一路都是素菜，各式各样精美的美食，所以他就一直吃啊，吃不完啊，那很开心啊。我的师父要嫁人了，我可以吃到这么多，开心的要命。那孙悟空他们也很开心啊，
0: 他享受。
1: 对啊，因为场面很热闹，很活泼，很有趣啊。反正受苦的又不是他啊，
0: 因为沿路走来都很辛苦啦。
1: 对啊，
0: 终于有可以大吃大喝、放松心情的时间了，
1: 哎，非常的开心。
0: 又没有什么妖怪，
1: 对，没有什么妖怪，有这样的一场喜宴，非常的好。可是当中呢，你可以讲就是西凉女国几乎就是动员全国之力了，在办这场婚宴。那这场婚宴的新郎呢，就愁眉苦脸的，这唐三藏嘛，你要演你就把他演下去嘛，开心一点，结果就愁眉苦脸的。然后就有一个宫女在服侍他的，一个宫女呢就不小心好像泼到他的衣服，
0: 泼到谁的衣服？
1: 泼到唐三藏的衣服。
0: 唐三藏的衣服。
1: 对对对，因为他也紧张啊，唐三藏也紧张啊，他就不小心泼到了他衣服，然后他还看了他一眼，一看他一眼就是，我总是要多看一眼嘛，这么帅的一个男生，
0: 难道就一眼万年了吗？
1: 哎，这个其实到后来就发现说，这个宫女是有问题的
0: 啊，这个宫女有问题，
1: 这宫女有问题，有很大的问题，跟那个唐三藏就没有讲话，就这样就擦身而过，看了他一眼。那唐三藏也觉得说没什么，没有什么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这一场婚宴就这么过了，很盛大，
0: 顺顺的过了，
1: 顺顺的过了。那顺顺的过了，接下来第二天要做什么？他就跟西凉女王就讲说，哎呀，我徒弟们呢要离开了，那我做师父的
0: 要去送行，
1: 要去送行，这么久了，我们师徒之间的感情也很深啊，把他们送到城门外啊，就看他们去西天取经，要目送他们一段。西凉女王当然就认为说 OK 啊，没有问题，
0: 这是很正常的，
1: 可以。
0: 他没有说夫君我随你同去
1: 没有，然后他就 OK 的，然后你们就，但那天他之间有没有什么

0: 夫妻之实没有，
1: 嗯，
0: 他就非常的拘谨的，觉得自己是和尚，这个身份他放不下。那第二天呢，孙悟空他们就要离开了，要离开了就跟师父告别说，师父我们要走了。唐三藏说要带我一起走啊，我还没醒来啊，所以他也要跟着走了。那正当他要去，孙悟空要去施法术的时候呢，这个唐三藏就对西凉女国讲说，我没有办法跟你结婚了，我们的结婚只是权宜之计，因为我们还是要离开。但在离开之前呢，我要告诉你，就是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我不可能爱上你的，我爱上的是爱，就是给所有的人，
1: 所以大爱，
0: 我的爱就是大爱，不是小爱，
1: 嗯，
0: 我要舍弃这段的小爱。
1: 哇，那叫西凉国女王不伤心死了？
0: 她非常的伤心呢，她就觉得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要跟我说这个话，我们都已经结婚了，嗯，敬拜天地了，就要完成这个程序，也都完成了，结果要程序完成你就说你要走了，你还这么坚决的要走，所以他就很难过，因为他也知道说他没有办法留住他。我刚刚不是讲说有一个宫女嘛，那宫女就说你哪里都不可以走，你要跟我走
1: 啊？这宫女算什么？她怎么可以这样讲？
0: 那个宫女其实是一个妖怪
1: 啊！你不是说西凉国女西凉国境内没有妖怪吗？
0: 对啊，但是她隐藏的非常好，她，
1: 哦，
0: 把她的这个妖气就是减到最少，然后大家在欢乐当中，
1: 连孙悟空都没有秀出来，
0: 她都没有秀出来。
1: 哇，那这个妖怪厉害，
0: 这个很厉害，她是一个独敌山独敌洞的妖怪，
1: 独敌山独敌洞的妖怪，
0: 毒就是毒物的毒，
1: 嗯，
0: 敌就是敌人的敌，独敌山独敌洞的一个妖怪。那这个妖怪潜伏在西凉女国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然后他也看上了唐三藏的美貌，所以呢就趁着唐三藏要跟西凉女国告别的时候，他就用了法术卷了一阵风把他卷走了，
1: 把唐僧给卷走了。
0: 对，然后你要想想看，就是孙悟空他们先走了，
1: 所以孙悟空不知道，
0: 他不知道，
1: 当下不知道。
0: 对，他本来是要回来去施法术定住他，然后把他的师父给接走，
1: 对对对，带走。
0: 但没想到就是要接走师父的那个刹那，
1: 千钧一发之际被那个独敌山独敌洞的那个妖怪给带走了。唐僧
0: 带走他的这个妖怪是一个化身变成为一个宫女，他知道说西凉女王跟他断绝了这段的感情之后，他就介入了，介入以后他就因为他是妖怪，他就化身，他就把他抓走，抓到他的洞穴里面去。
1: 这样是不是我们说的小三啊？
0: 当然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他就是一个，但是他的目的不是要吃唐三藏。
1: 哦，他的目的我以为他是要吃唐僧肉呢。
0: 不是，他不是要吃唐僧肉，他是看到唐三藏觉得他
1: 被他的美色吸引就对了。
0: 对，他就是想娶他，这个妖怪也想要娶唐三藏了。不是嫁而是娶哦，
1: 嗯，
0: 然后你就掳走了唐三藏，等到孙悟空发现以后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被掳走了，留下了西凉女王一直在那边惆怅，因为他知道说唐僧对他是没有任何的
1: 感情
0: 的，然后他又被掳走了，所以他心里头是非常的怅然的。孙悟空知道以后就去推算，就说为什么有一个妖怪他竟然没有发现，因为他可以火眼金睛可以识得妖怪的，可是他隐身的很好，隐藏的很好，让他没有机会去发现说妖怪躲在人群当中变化成为一个宫女。那这个宫女呢就把唐三藏给抓到妖洞里面去，他就跟他说，今天你没有娶西凉女王没有关系，但是你可以娶我，我愿意接受你，然后就去使尽各种的妖媚之术，然后就跟他说，唐哥哥我们来亲热好不好，嗯，我肚子饿了你要不要吃，我这里有人肉叉烧包。
1: 好可怕，
0: 哦，唐三藏就说，请
1: 问一下，你离我远一点，
0: 有素食的吗？啊，所以他就很害怕，因为就是一个女妖啦，那个女妖也是很妖媚，但是不像西凉女王，西凉女王是很，
1: 正派的，
0: 对，很仪态端庄的，
1: 端庄
0: 是很正派的，然后他是很妖媚的，然后就使尽了各种狐媚之术来吸引他。
1: 但是唐僧不为所动啊，
0: 唐僧不为所动，但是唐僧很害怕。
1: 对啊，
0: 因为他送给他的那些

0: 头啊、包子啊，都是人肉做的，
1: 好可怕、
0: 啊，可怕啊！所以他就觉得。你要我吃这些人肉，
1: 我吃素的耶，
0: 你有没有一些素的可以给我吃？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害怕啊，因为妖怪对他来讲也不客气啊，我不像西凉女王那样子让你好像糊弄两句就可以了，你要吃不吃，不吃就我就换我吃你了。所以他有点就是，我虽然是喜欢你，但是呢你要是违背我的意见的话，我也可以把你吃掉，
1: 像是天上掉下的礼物，不要随便接。
0: 对，没错啊。所以啊、原来到了西凉女国，躲过了这个秦关这一劫之后呢，还有一个妖魅这一关呢，那需要去度过。
1: 好，妖魅这一关要如何度过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2: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1: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3: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哈克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夜已深了，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今天真的觉得很累很累，别忘了给自己深深的一个拥抱。那么在心里呢，也多给自己加油打气。反省归反省，反省一定会有一些苛责，但是不要过头了。那么反省以外呢，也有对于我们自己小小成就的一种回溯吧。自己战胜了不好的念头，自己愿意多吃点苦来改变我们现在并不认同的人生的状况，这都值得鼓励，值得赞美。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John Baekeling 的 Vincent。 Sorry,

问自己，在这一生有没有真正认真用心的做好一些事。我们不要说只做一件事了，做一件事真的不够。像梵谷，荷兰的画家梵谷 Vincent van Gogh， 他非常专心的把一幅一幅的画画好。我们虽然说好像画画好像是一件事，但是它是连续的。当年我们求知，不管从课堂上，不管从书本上，还是我们到图书馆，没有认真，没有专注，效果就大打折扣。哪怕现在 AI 的时代，你问问题也要问的讲究，要问的深入，要问的专业，不是随便就丢一个莫名其妙的问句丢给 AI 了。 AI 有人说他会跟人开玩笑，也许他看了他觉得蛮好笑的，怎么创造我的人，居然问那么肤浅的问题，是的，我们也幽默一下自己吧。对所谓我们的被创造者呢，我们应该要有相当的高度。其实在晚上自我心灵的对话也常常会有这种很幽默的表现，一个很理性的自己在对话一个非常感性甚至感情用事的自己。那么今天晚上在您心灵的对话当中有哪些特别值得一提的呢？ Ross Duber 所带来的Sailing.

这一年从元月到二月、三月、四月，我们一路航行到五月，新的人生风景，新的人生的体验。新的有没有比较好？这个问题当然问得太过于唐突了。比较狡猾的答案就是新的不见得好啊，新的有好有坏。是的。所以平时我们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如果有人他的问题不是很友善，或者他故意放了陷阱，我们在回答起来就必须要小心些。但是

在夜里呢，我们自我心灵的对话就不必防范这个了，越透明越好，越真实越好。特别特别强调自己不能骗自己，不管你赞赏自己还是反省自己，真的不能骗自己。做得好当然要肯定，因为自己主观的因素啊，明明可以避免，但是自己很任性，那么晚上呢，就给自己多一点的善意的苛责。这个善意的苛责是希望未来能够更好。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Elton John 带来的 Your Song。

这世界绝大多数的人是不会排斥音乐的，绝大多数的人喜欢听音乐，喜欢欣赏歌曲，而且各有所好。那当然还是有少数的朋友，觉得音乐跟他是

都不搭嘎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么多位寻梦园的朋友，不管是旧语还是新知啊，对于这个音乐的 style， 音乐的曲风，大家算是这个有志一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众多朋友，我们虽然会而不面呢，但是大家也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一个经验的重叠。走过我们的人生路，当年那些感动我们的音乐呢，就成了我们重要的记忆了。 Glenn Frey 带来的 The One You Love。

说着说着，听着听着，节目的上半段就要结束了，我也话不繁叙，上半段安排最后首歌曲是一首经典的怀念老歌，由 Johnny Mathis 所演唱的《爱是忧郁的》，Love is Blue。

午后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当雨停了没多久，转眼间阳光就从云缝里探出头来，窗外的树叶被洗得好干净，绿油油的，好像在发光似的，而空气里有一股湿湿的土味，闻起来还很舒服。雨停了的时刻总是让人特别珍惜，就像那些不开心的事情终于过去了，心里也跟着放晴了。我们会发现，原来世界还是很美，只是之前被乌云遮蔽了。人生也是这样，有时下大雨，有时艳阳高照。重要的是，不管天气如何，我们都要记得，雨总是会停的，而天总会亮的。深吸一口雨后的空气吧，干净又新鲜，也准备好重新再出发了。

窗台上的小盆栽静静地陪着我好些日子了。有时候忙起来忘了浇水，叶子好像垂头丧气的。补上水以后，过没几天，看它抬头挺胸了，绿得发亮。它好像从来不生气，也不记仇，它只是默默地活着。这些花草，这些植物，交给我们的事，其实很简单的。不管环境如何，都要努力朝有光的地方长。风来了就摇一摇，雨来了就洗洗澡。时间到了，自然会发新芽新叶，是不用急的。所以我们人，有时真的要跟植物学一学。累了就休息，渴了就喝水，不要想太多，好好的过每一天，把根扎稳，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我们就望着这些花花草草，我们的心似乎也跟着安静下来了。

Maurice Elber 带来的经典抒情老歌 Feelings。 我知道刚刚一定有朋友呢跑去浇水了，我也不是刻意提醒啊，就这么一段这个生活感言呢、啊、有的朋友发现好像一个礼拜甚至十天没有浇水了，到窗台看看，到后阳台看看。那其实在我们台湾社会啊，很多朋友他们家里种的这些花花草草有些是蛮耐旱的啊，耐旱啊。像我就种了蛮多芦荟的在后阳台，也常常就是十天半个月没有浇水。但你不要以为好像都不用浇水啊，还真的是有的最后呢就结束了。我们也盼望从这些花草，从这些植物的，不管是从景观或者是你对它的一种特有的感觉，我们来想一想，很多是顺其自然。其实有些烦恼真的你喝了几口水似乎就暂时忘却了，你越是跟自己作对，明明你要放松了，明明你要暂时的抽身而出，但你却不愿意，要硬杠，硬是让自己在那个很艰险的情境当中。那你想想，如果你是植物的话，那就很容易就这个呜呼了哈。别忘了，我们要为自己的信心浇浇水，也让自己的身心得到适当的休息。惠妮休斯顿带来的经典抒情歌曲 Hold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型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应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3: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2: 哈、哦，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3: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衣服啊。
4: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5: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6: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5: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6: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7: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10: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1: 现在时间3:00。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重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小华，不好意思，我女儿今天要缴学费，薪水又还没有发，想向你周转20000元，方便吗？
1: Linda， 真是不好意思，最近手头实在不方便，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台北市动产直接处，他们有提供短期资金周转，要不要去问看看呢？
0: 台北市动产直接处，这是什么地方呢？
1: 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公营当铺，只要携带身份证跟黄金去直接，或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机械手表、机车、自行车、3C 产品都可以借，办理手续很简单。全台北市共有6个据点，可以就近选一个办理。
0: 但是当铺利息不是都很贵吗？
1: 不会啦，因为你是台北市民，享有优惠月利率 0.58%， 也就是借10000元，每月利息只要付58元，是全国当铺最低的利率，而且不会加收其他费用，在期限内随时都可以赎回哦。对了，我记得你女儿学业成绩优良，只要符合直接条件，就可以向动植处申请学业成绩优良祝福金哦。最重要的是，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绝对安全有保障。
0: 非常谢谢你，我今天就去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办理哦。相关讯息请洽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官网，或是电话02-2562-9862分机32查询。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杨就亲唔顺，不开门的又多，根本又知道跳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呐。
3: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针啦。
2: 哎，你要不滴呀？
3: 是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2: 哈，安严重哦。
3: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7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选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喂，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那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1: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字，送到病院未赴医，父母伤心哭甲啼。
0: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1: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0: 交通号志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时。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歌词啊，念歌词。
2: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3: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4: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功夫吗？
3: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4: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演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位演来做功夫演，相关资讯做在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七家的功夫演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J。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天气慢慢慢慢的，真的温度会比较偏热一点了，天亮的也比较早了，所以如果你早起的朋友起来运动吧，因为根据一个调查，早晨做运动要比白天其他时间做运动都来得有效果。所以呢早起了你就可以把所有该做事稍微安顿好，你可以去公园走一走，好，也可以交到一些朋友或者参加一些团体。我常常在我们家的公园就看到了，哇，做相公的做相公，做气功的做气功，跳这个标准舞的跳标准舞啊，

0: 总而言之，就有各种不同的团体，不管你参加哪个团体，我都觉得是非常棒的。一方面交朋友，一方面真的是在运动哈。好，我们起来了，先让我们整个身体苏醒啊，让它伸展一下，跟着我们的音乐歌曲来动一动。
1: 小轩轩的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2: 今天要吃甜菜根。
1: 哎，甜菜根就是那个红色的，嗯、
2: 对,
1: 对, 对，
2: 红色的、嗯。我最近对甜菜根很感兴趣，因为我发现它的凉拌其实也可以做很多样的变化。
1: 嗯，
2: 然后它可以拌成有甜的，其实也可以拌成咸的。
1: 嗯，我只知道在生菜沙拉里有时候会吃到它。
2: 对，因为它其实是抗氧化跟抗发炎很好的一样食材、
1: 嗯、还有就是精力汤里面常常会用
2: 它、哦、对对对，
1: 它
2: 常常会被拿来打骨汁啊，这些都可以。那像如果是半甜的话，其实它可能就会，很多人都说它有一种土味，
1: 嗯，
2: 它的土味比较重，所以就可以用一些水果来盖掉它那味道。所以你可以把它切丝之后，你就跟苹果就一样切条，然后有些人还会放一点凤梨，其实你就用百香果然后跟蜂蜜去拌它，其实它就是甜的，我觉得果香味也还蛮香的。
1: 嗯，
2: 那咸的话，其实你可以切丝之后，你先用盐先稍微抓一下让它出水，这样也可以减少它的土味。然后你就挤干之后你

0: 你可以跟麻油啊或者香油，然后放一点盐，就下去这样子抓一抓，其实就可以吃了。
1: 它比较软呢、欸，
0: 对，它比较软，就是比起小黄瓜来说，它的水分挤掉就比较。
1: 你用抓盐的话，到后边那个水都被那个挤光了。
0: 但是我觉得还好，就是你不要放太久，稍微让它出水一下就可以了。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像吃生菜沙拉一样吃它，其实就已经非常的不错了，而且保持它的原味，
0: 对对，
1: 不会流失掉它的营养，
0: 对，其实也可以，
1: 就是打果汁也是不错的，因为它颜色很好看，
0: 对，红色紫色我觉得都蛮不错的，
1: 对
0: 对，所以不管是煮成汤啊或是做沙拉凉拌，我觉得
1: 有一阵子它很红哎、欸。
0: 真的
1: 啊，就是尤其是那时候有一些流行疾病 COVID-19 还有很多那个感冒，就是在流行的时候，
0: 对，
1: 甜菜根是非常好的药材。
0: 哦，药材，
1: 很多人把它当药材，
0: 对、因为它其实对于比如说血液啊或是补铁应该都很不错，所以真的是一样蛮营养的食材，
1: 是

各位老朋友，我不知道这个季节啊，对很多人来说是好还是不好。总而言之，我觉得我喜欢是因为，哎，没有那么冷了，对不对？啊，也没有那么热，还没有到这个六七月的时候啊，家里的冷气偶尔开一下，不会天天开。那个电费不会让你拿到电费单吓了一跳啊！总而言之，今年的这个电费绝对不会便宜的哈，因为油价的关系啊。然后到时候会不会最热的时候分区停电都还不知道的啊。但是苦日子是大家要一起熬过去的，这也都是没有话说。但是呢，我发现这一阵子忧郁症的人呢、蛮多的。那么忧郁症是我们成年人当中最常面临的一个心理健康问题。关于忧郁症的五大迷思，可能都是我们忽略的一个症状。如果你被忧郁症困扰，其实你并不孤单，因为这是全世界成年人当中最常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在忧郁症的笼罩之下，还有很多人是有希望可以穿透忧郁症带来的黑暗。80%寻求治疗的人在4到6个礼拜之内症状都会有改善的。尽管治疗有效，但是高达2%的忧郁症患者他是不会去就医治疗的。为了鼓励人们对自己心理健康进行评估，同时也促进关于这个忧郁症啊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与对话，那美国的这个凯斯西厨大学啊，他们的心理学家分享了关于忧郁症最常见到的5个迷思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对忧郁症最起码的一个态度就是不要逃避，面对它，解决它。忧郁症就像感冒一样，每个人都会感冒，而且我们常常感冒啊，所以你把它当作感冒来处理就可以了。那五大迷思，第一个就是忧郁不仅仅是悲伤。忧郁情绪是忧郁症最常见的症状，你也许会感到沮丧或者是流泪，也可能很难起床去做事情。可是忧郁症患者表现出来的高功能并且能够执行日常的任务也是常见的，但是做这些事比以往需要有更多的能量、兴趣跟嗜好，也可能会带来跟以前一样的享受感。所以一般来说，人们在完成工作之后就会去健身房啊，会去煮晚餐跟朋友见面。但是忧郁症的患者可能会在工作当中经历了问题，感觉到做事的挑战，或者他们可能会打起精神去跟朋友一起吃饭，却似乎不能再像往常一般度过美好的时光。所以你如果发现你的好朋友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啊，他还是跟你们一样会去这个一起做事，一起游玩，一起怎么样，但是你觉得他总是有一点这个懒懒散散啊，就不像以前的兴致那么的高啊，好像并没有那么 enjoy 啊，像以前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你就会觉得他不知道哪里不对劲。那么其实这个时候你就要有点警觉了哈。那么第二个迷思就是忧郁症会导致孤立。那么忧郁症经常出现的另外一个症状就是社交退缩或者是孤立。对于外向跟社交非常活跃的人来说，这个症状是很容易被识别出来的。但是对于不那么外向的人或者自认为内向的人来说，这有时候会造成识别困难。想了解这个症状的人可以问问自己，我的独处时间带来什

么样的感觉？它是在为我充电还是在消耗呢？那么有忧郁症倾向的朋友，自己都要常常的跟自己对话，哈，问自己怎么了，是不是有问题，然后要及早去发现问题，面对问题。第三个就是可能不仅仅是疲劳，通常忧郁症也会出现疲劳的迹象，但是人们常常不知道这是一种症状，那么他们会去其他的科别检查，甲状腺啊，或者是肝脏啊，脾脏啊，或者是其他他们认为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疾病症状的问题。其实呢，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太忙太累了，没有足够的睡眠，实际上呢，他们可能正在经历忧郁症。那么这种疲劳感是难以专注和做出决定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对生活会变得过于冲击。举例来说，一般人可能整天在工作当中做出了决定，或者是在课堂上努力的集中精神，最后回到家决定晚餐要吃什么。那么由忧郁症引起的决策疲劳，可能会代表一天下来早已经疲惫不堪，以至于他们会跳过晚餐，因为他无法做一个决定，无法决定自己要吃什么，或者甚至不想吃了，他觉得太累了。再来呢，忧郁症跟我们的身心问题是有相关联的。忧郁症会导致疲劳跟注意力的不集中，睡眠跟食欲也会发生变化。对于某些人来说，忧郁症会导致失眠，而其他的人可能每天睡10到12个小时，可是睡完了还会觉得疲倦。另外呢，患有忧郁症的人可能会经历食欲的增加或者减少。忧郁症也可以从无论是心灵或身体上的缓慢感来评估，像他的思绪会过于迟缓，走路的速度也比前慢，感觉好像自己被压垮了，或者在水中移动。有些人甚至描述自己举步维艰。好，再来呢，就是忧郁症存在一个广泛光谱上。忧郁症就像是任何事情一样，可以是非常个人化的经历。一个人的忧郁症的状况可能跟另外一个人的忧郁症状况是完全不同的，身份、经历、社会文化背景层面不同，不仅是影响一个人的忧郁症的症状，也会影响他们如何表达这些症状。我们在谈及忧郁症的时候，重要是要了解到每个人是可以分别经历轻度、中度甚至重度的忧郁症。虽然有人可能出现严重的症状，但这并不代表这些症状是可以被忽视的。忧郁症经历可能会在一个光谱范围之内波动，状况时好时坏，这会让我们在轻度症状出现的时候被忽略了，然后很快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五个所谓的一些迷思，可能都是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跟小心的。像是我最近就老觉得我会嗜睡，虽然我睡眠睡得很少，可是白天嗜睡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还有就是我老觉得我两个脚没有力气，走路都走不太动。我一直在怀疑我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而且我情绪的波动会比较大，莫名其妙的突然之间就会发脾气，而且很暴躁，呵呵，但是发完了又后悔啊。我自己有时候在思考我是不是开始有忧郁症的倾向了啊。所以有的时候自己就稍微要注意一下自己跟以前有些什么样不同的情况。
而且我最近看小说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看

看着看着就会一直掉眼泪，一直掉眼泪，就觉得那个情节好悲伤啊。其实这个都是一些跟你平常啊，就是有反差的一些状况，你自己就会在想，你是不是会有一些忧郁症的问题了啊？所以当你发现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其实就去看一下身心科，跟医师谈一谈，我觉得早期的发现对自己都是会有帮助的。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哈口啊，要唔走哦？
6: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智慧养生，靠自己。

0: 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智慧养生靠自己，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真实手作的廖千惠老师。千惠老师早。
1: 大家早安。对，我是真实手作的千惠。
0: 哇，天气很潮湿，慢慢应该就好了，快进入到夏天，但是梅雨季还没有来，对不对？
1: 对，台湾就是一个很潮湿的地方啊。
0: 对，
1: 不管是，而且这有好处有坏处。好处就是说所有植物啊都生长得很茂盛啊，然后包含那个细菌也很茂盛，跟着去走走都是很厉害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我最近有看到一些食安的问题是有关于黄曲毒素的。
0: 哦，那个很可怕。
1: 他好像是在就是行政院消保处，他在二月有抽查32件有2个超标的黄曲毒素。
0: 嗯，
1: 好，那因为黄曲毒素它现在是那个一级致癌物，它就是像它都会
0: 肝癌。
1: 对对对，它就是会长在像坚果类啊、花生啊、豆类之类的谷物当中。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疫情还蛮严重的，因为黄曲毒素是不是太好搞。对啊，
0: 那个很容易生长，因为它碰到潮湿就是然后这些所谓的豆类啊，这些都几乎都是豆类嘛，像花生啊谷物、坚果啊，这黄豆啊、红豆啊，各种豆都是啊。
1: 因为在台湾啊，就是的饮食里面，这个刚刚讲的这些谷类啊，其实太
0: 都是我们的主食啊，
1: 就像什么挂包润饼啊、麻吉啊、米雪糕啊，然后刚刚讲的黄豆啊，这些咖啡是我每天在喝2杯以上的哎。但是我觉得大家都不会对咖啡会觉得说它里面有黄曲毒素。
0: 是啊，
1: 对啊，那我们一天都吃很多这样的东西。
0: 咖啡也是用咖啡豆做的。
1: 对对，就是因为它这个部分，就是我为什么黄曲毒素这么让人家觉得很恐怖，就是因为说它没有办法用在高温杀菌就把它杀死的。
0: 杀不死。
1: 它要温度要到280度啊。
0: 啊，
1: 对呀、
0: 那我们就算冲咖啡也是100度啊。
1: 对对，所以它是不会，就是这样是不会死掉的。
0: 嗯，
1: 对对，所以就等于说你如果这个谷类它有黄曲毒素的话，它就你也没有办法弄掉它，你除非说你用什么紫外线或者去扫，而且才能够减少比较少，不是说把它杀死。所以这个等于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好好保存这些食物，你就是会吃到，你也不用避了，因为炒或者煮，就是它就是不会，除非它温度已经到将近280，它才能够会全部死掉。但是这件让人家觉得很恐怖的事情。那它有多毒呢？就是我们讲这个黄曲毒素，它是世界卫生组织列管的一级癌物哦。好，所谓一级就是只要人类有明确的致癌性。好，对，它就是对人类会有致癌性哈，这个等级。那所以它主要是攻击我们的肝脏，就是肝不好了，好，肝毒性非常的强哈，所以它长期接触的就有肝癌就会有这个相关直接关联。好，那他们说它的毒性就是有个说法，就是它是氰化钾的10倍 ，砒霜的68倍，很恐怖。
0: 它是砒霜的68倍，可是我就记得以前那个砒霜只要有一点点就会毒死人的，
1: 对，所以它肝毒性非常强，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说它到底有多毒。然后我就突然看到这个，我就在想说，那我不要喝咖啡了，因为我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黄曲毒素。
0: 那这样说，你不是不止不喝咖啡的问题啊，你几乎所有东西都不要吃了。
1: 就是、你除非你去产地买它很新鲜的采收，然后你就把它冰在冷冻。
0: 米啊、面啊、麦啊这些东西也都会啊，那这都是我们的主食哎、欸。
1: 所以台湾肝癌的比例不知道是怎么样，
0: 台湾肝癌很多啊。
1: 就是数字可以去查一下，因为其实这个如果没有去意识到我们。对于那个食物上面的保存的部分的话，其实很容易会得肝癌，因为它真的很毒哎、欸。看砒霜的68倍，
0: 而且我们很爱吃花生啊。
1: 对啊，没有，那食物太多的坚果这些都会啊。好。

0: 它同等级哈，就是说它香烟啊、石棉啊，哈，它就是这个黄曲毒跟那个香烟、石棉是，就是差不同等级的那个毒性。然后黄曲毒素共有20种，最毒的 B1 这一型是食安稽查最管控罪的指标哈。台湾法规规定，花生及其他制品跟黄曲毒素不能超过每公斤15微克，15微克应该很少，微克哎，不是公克哦。所以等于说其他坚果类大概在10微克，所以这是有法规标准的。
1: 嗯，
0: 对，那台湾因为是一个高风险的环境啊，哈，因为我们是海气候，刚刚就在讲全年高温潮湿啊，然后湿度在相对在75以上，所以梅雨季甚至会到达那个湿度90，所以是黄曲毒素最喜欢的生长条件。它就是温度到30到38之间，它相对温湿度也高，它简直就是完全吻合这个黄曲毒素的一个生长条件。
1: 那我们怎么避免呢？
0: 怎么避免呢？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你食物过来有没有黄曲毒素，你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哈。除非说它发霉啊，有绿的上面有那个，我们才会知道。但是通常是看不出来，那它看不出来不代表它就没有毒素。好，只要有吃起来有苦味，就要马上把它丢掉。好，所以就是在选购哈，让保存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我刚长期就要听到大家觉得那怎么办？对啊，它除了就我们刚刚讲的是坚果类这些都是高风险的以外，哈，就是第一个就是玉米啊、米啊、谷类啊、麦类，也是全球粮食里黄曲毒素污染最严重的几种，尤其是玉米哈。那第二种就是坚果跟豆类，花生、好杏仁、腰果、瓜子、黄豆这种干货哈，都是高风险。那第三个就是花生制品，花生糖、花生粉啊。花生酱跟花生油，花生油也会因为要把它榨成油嘛，其中花生粉就要注意，因为它磨碎以后，它的表面积比较大，和空气接触最重，最容易会吸收那个湿度，所以花生粉就会比较容易会有这样的东西。
1: 嗯，
0: 好，那所以那个南北杂货的新料类啊，哈，还有各种干果啊、中药材啊，也是一种很保存不当很大的风险，就会有很大的风险。好，那第五类就是谷酿的酱料、腌制的食品啊，地瓜粉、面粉都曾经被验出有黄曲毒素，那甚至咖啡豆啊、酸豆保存，如果没有保存好，也是会有的。好，那厨具也有哦，常姐，你知道吗？因为像我们都不会注意到，像有些木的筷子，哈，
1: 啊，会发霉。
0: 上面被小裂缝啊，夹过花生、豆类后沉淀的卡在里面，好，或者是砧板，哈，潮湿的那个。厨房环境就有可能长霉，那有可能会产生黄曲毒素，所以木质的厨具看到裂缝就要丢掉，不要舍不得这样子。
1: 嗯，
0: 好，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饲料被黄曲毒素污染，譬如鸡、鸭、牛啊、猪，他们吃了以后，他们的内脏，尤其是肝脏，好，还有牛奶、鸡蛋都有可能会残留，所以爱吃动物那个内脏的，就可能真的要小心一点。
1: 所以外国人，尤其美国人都不吃内脏啊，内脏都送给台湾啊，不是送，是卖给台湾。
0: 对，而且所以就是连牛奶跟鸡蛋都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黄曲毒素是整个食物链的问题，它不是单一食材哈。所以大家要问说，那怎么样不要受它污染，或者怎么样出去煮熟啊、加热？这个真的是蛮，
1: 因为你不是说280度吗？再怎么煮熟加热没有用啊。
0: 100度是没办法，而且要连续煮，你100度的沸水要煮20个小时，都未必能够把它消灭。
1: 吓死了！
0: 真是太恐怖了。对啊，所以你280度，你家里的锅子根本到不了那个温度，是没有办法。所以就是在我就是觉得我们可能真的要认识，就是比如花生啊，花生的那种小笼，它是新鲜现采收的，它没有储藏或者什么就可以买，或者怎么样，或者说它马上就冰箱里面，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很难预防哎。对，那来宾他就要讲，就是我们在讲两个层次，就是第一个是工业跟食品业加工的助力，好，一般烘烤的温。

0: 上面去处理。花生类的话，它大概有2%到40%毒素，坚果类的话，它是可以减少到5%到9%的一个毒素的部分哈。他们通常都会用紫外线去照射，黄曲毒素哈，但是台湾也没有。那美国农业上他们用氨气处理。这些都是工厂规格，不是家庭可以操作的。那如果我们怎么办？就一般的消费者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买到新鲜，就是冷冻，不要冷藏。我觉得冷藏都有点恐怖。好，就是不要给霉菌有生长的机会。好，已经发霉受污染就直接丢掉了。对，因为其实它真的还蛮毒的。好，因为花生他们有如果新鲜的。如果在家里，你可以用小撮的盐先把它稍微油炸一下，好，这样是可以降低就是黄曲毒素的一个含量，但是它不是根本解决，因为还那个其实就是它的温度要很高啊，只是降低而已。
1: 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这源头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不管说它进口，然后
0: 是。
1: 那个国家有没有处理完让它送出来啊？那因为它都是会在船舱里，因为它不可能用航空嘛，
0: 对，
1: 都船舱里，那个温度都很高，然后送那个都是囤在那个地方，然后它本身在送运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因为湿度温度啊被感染上了黄曲毒素，然后送到台湾来之后，台湾这边进来有抽查还是整个的检查，然后有没有检查黄曲毒素？因为台湾现在检查大部分都是已经做好的食物才会去抽查嘛，对不对？
0: 你说加工制品它有没有在抽查黄曲毒素？
1: 对，
0: 我觉得很难讲。对，
1: 它都是抽查嘛，不是说每一件都查嘛啊。所以另外就是这些进来的，比如说我们马上美国的花生会进来嘛，对不对？还有很多东西都会进来。那进来之后，这些怎么抽查它有没有黄曲毒素呢？我觉得这是很多问题。
0: 我觉得还是少吃一点，真的，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这个气候真的就是这样的气候。
1: 那么台湾自己也有种花生啊，台湾的花生也是大量自己。主要的农作物啊，
0: 就是可是要看农民他们采收后是不是赶快把它冰起来。我知道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做花生酱，他们是蛮在意这个品质，所以他们会自己赶快就是收了以后赶快冰起来。那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农民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觉得说这种食安上面的议题的话，他就普通这样冰的话，真的是蛮危险。那像我看到。我们家这边的杂货店啊，它倒是蛮好的，它这种谷类它都放冰箱。对，然后我就觉得，哎，它真的好有概念哦。因为其实谷类的话，如果你像南北杂货他们直接这样放，其实还蛮危险的。
1: 是啊，我还很喜欢吃花生酱，我觉得花生酱超好吃的。
0: 对，它很好吃，但是就是看到这个，你就会觉得说，那对方在制作这个的部分的话，它是不是有去考量到它的保存？因为台湾太容易生长这样的
1: 你有没有发现啊？台湾人就是我们这个华人啊，爱吃的东西很多都是会有产生黄曲毒素的东西。
0: 对呀、啊，像刚刚我讲的那些啊，像什么干货啊、中药材啊、腌制品、咖啡跟那筷子这种东西。都会有一些内脏，动物内脏，这都会有啊。对，
1: 像台湾的爱吃花生啊、花生酱啊、花生粉啊，花生制品是大家都很爱的啊。然后黄豆也是啊，对不对？然后豆类都一样啊。你说咖啡还好，是这几年来开始比较，以往咖啡是很奢侈的东西啊。
0: 但是现在咖啡就是每个人可能
1: 对。
0: 每天都会喝的，那它那在保存上面如果没有好好的处理的话，也是蛮可怕的，因为每天都喝。
1: 对，因为咖啡豆是一个问题，再来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这个。不用自己研磨的，就滤挂式的啊。
0: 对，
1: 那这些东西，你以为它磨好了就不会有问题了？
0: 真的很恐怖。对，因为其实它的保存，它就叫你放常温。但是黄曲毒素这种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其实是不能。

0: 放常温嘞。如果这样想的话，
1: 好可怕。那我们自己每家里每个人都要有个很大的冰箱或冰库啊。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吃足够的东西，不要一直囤积货，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问题是你以为你从卖场买回来的东西都是好的啊？对，我觉得现在就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呀、
0: 啊。因为对啊，对，没错，对，所以有时候我其实不大会去买卖场的东西，我会有认识，譬如说咖啡豆部分，我可能会认识
1: 是去小农啊，或是
0: 自己熟悉的一些
1: 商家，
0: 所以如果说吃到了怎么办哈？因为它少掉是不是不会急性中暑？就是，
1: 可是它会累积啊，
0: 就是长期累积的问题，
1: 对、啊、
0: 所以要改善习惯。就是我们现在多吃一点，反正蛋白质那个肾脏不好，也不要吃太多了。
1: 肝脏，我觉得它是对肝脏。
0: 对啊，肝脏，我跟肾脏也是不行啊，因为肾脏那个蛋白质也不能吃太多啊。如果是豆类的，就不用吃太多，我们就多吃点青菜。对啊，所以就是花生酱要怎么保存，就是开封后冷藏，尽快把它吃完啊。
1: 那每一次我就是想到了才吃，不会天天吃啊，天天吃自己也害怕。
0: 不是，应该放冰箱总比放在外面好。所以
1: 只要一打开，其实放我都一直有一句名言叫做“冰箱也不是万能的”啊、嗯。
0: 对，就过一阵子要把它全部都
1: 丢掉了，对，所以你看果酱也是啊，所以我现在几乎不买了，因为我没有一罐是吃完的，都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啊，
0: 果酱越做越小罐，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一样啊，就是你又不会一直吃，所以你就是做小就是小罐的话，大家就可能吃完就好了。
1: 哎，我觉得现在有的厂商很厉害，他是用比如三个或五个小罐。小小的各种不同的草莓的葡萄什么、然后吃完了就再买嘛啊、我觉得那个比买一大瓶的要好啊、
0: 对，就是现在这个人口家里的人口都越来越少嘛、然后就是小包装其实是比较好的，
1: 是，
0: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内脏这部分、
1: 内脏我们真的不要吃啦，这拜托，我觉得太可怕了。
0: 对，就是它内脏的问题，除了那个饲料管理上面问题，就我们讲到这个黄曲毒素，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添加物的议题，所以我觉得内脏这个都不要吃，对啊，不然的话真的就是会有问题。
1: 你看为什么我们都爱吃内脏，然后爱吃猪血、鸭血、什么血，那个血其实那些东西都是很可怕的。内脏
0: 都是假的嘛？现在
1: 内脏很多东西就是它会累积毒素嘛啊，还有那个
0: 猪
1: 血、鸭血那种血，
0: 鸭血因为那个是假的，很多都用那个下去做的。
1: 没有，就是说我们不管真假，假的也是因为它造假嘛。但是真的就是真的就是那个血也是很可怕的东西啊。
0: 对，小朋友，因为婴幼儿绝对不要给他吃什么花生粉哦、因为其实他们已经很小，然后那个如果稍微多吃一点也是蛮危险的，如果感觉上。
1: 总而言之啊，我觉得，哎呀，很多食物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0: 对，
1: 所以就是。从小就养成习惯，他们能吃什么不吃什么，我觉得就
0: 对啊，
1: 长大之后就会成为一个好的习惯。
0: 是，常姐说的是，就是你如果从小就养成一个真正食物的习惯，然后对于食品安全上面就是很了解，小朋友嘛，他们以后长大真的就是比较不会吃这些东西。
1: 我们体内哪些黄曲毒素，这是可以去查得出来的吗？
0: 那他可能就反映在肝上面了，你可能肝不好，对啊，那查不出来。
1: 在血液里查不出来吗？
0: 对，血液它不是过，它只是顶多过敏源，譬如说过敏，对花生过敏。
1: 它容不容易代谢掉啊？
0: 感觉上你应该还 好。
1: 就是如果我们少，
0: 不是说多喝水就可以代谢。
1: 对
0: 呀、
1: 啊，就是如果我们少量的吃到我们的身体里去，
0: 一定是每个人一定都有吃到，我不觉得每个人。
1: 对，然后我们就是运动啊，喝水啊，然后它会不会被代谢掉？
0: 应该。

0: 是可以代谢，但是就是你如果是你的层吃很多的话，就是变成你的肝。
1: 而且它如果不能代谢，累积久了就在形成，就会变成肝的问题嘛，
0: 对，
1: 就会有肝病变嘛，嗯，
0: 对。所以就是台湾啊，它就是谷雨到立夏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现在这段时间，它是霉菌最容易爆发的。
1: 最多，对，现在这段时间太潮湿了，嗯，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在保存东西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要再三看一下。
1: 所以啊，
0: 就是、
1: 你看哦，我以前就是去美国啊，去我朋友家的时候，哇，他们在地下室或在什么，他们垫一个很大一个大冰库啊，然后冰箱之外的大冰库，那个冰库冰箱都非常多，然后就是专门储存很多食物。当然他们会告诉我们说，因为冬天会下雪嘛，而且冬季很长，他们要出去卖场去买东西都是不方便。因此，
0: 我觉得现在那是囤积耶。
1: 因此他们一定会快入冬的时候，下雪之前就会去买很多东西，就是放在冰库里冷藏、冷冻、冷藏啊。所以，他们家里一定都要有那种大冰库啊、大冰箱啊什么的啊。那现在其实台湾啊，天气也是非常潮湿，尤其现在，如果我们每个家庭你没有除湿机，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啊。虽然我们不需要像他们一样去买冷冻库啊，去买大冰箱，可是我们也要养成习惯，就是不要储存太多的东西。
0: 我觉得要定期去整理冰箱，下一个礼拜就要整理。
1: 好，我又开始要丢了。
0: 只要发霉就是整个丢。
1: 对。
0: 然后开封后，如果觉得不对，就赶快丢这样子。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身体健康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啊。我觉得，
1: 所以第一个就是不要买太多的东西，就是今天买的今天吃完就好，因为我们现在上菜场上卖场太方便了嘛，啊，
0: 对，台湾很近啊，
1: 对
0: 对
1: 对，太方便，所以不要储存食物啊，不要担心没有粮食吃啊，不会有粮荒，不会有粮荒的问题啊，所以不要过度的储存食物啊，因为它都会腐败，都会发霉，那吃到身体里去是不好的哈。好，黄曲毒素是很可怕的毒素，所以它大部分都是发霉啊，因为食物储藏不当发霉了啊，你只要看食物已经有小绿点发霉的霉点，不像以前，哎，我们的那个早期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们那个水果发霉还把它削掉的。
0: 对，这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它的菌丝会在油脂里面，
1: 很可怕啊，整个丢掉，整个丢掉哈。
0: 嗯，
1: 好，希望大家自己爱自己一点哈。嗯，病从口入啊。好，谢谢千惠，
0: 谢谢，
1: 好，拜拜。

各位老朋友，人生啊，有时候像莲花，有时候像梅花。像莲花的时候要出污泥而不染，像梅花的时候要迎风雪而傲立。聪明的人做到不炫耀不显露，这样才会成大功立大业。不管是莲花梅花，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上天的方式百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1: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轻松上一吐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0: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唉，你在想什么
3: 呢？爱上会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2: 不是谁，用讲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钱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首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4: 哎，阿飞啊，你都用什么方式来赌退休金？
5: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年尾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不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配都调至输赢呢。
4: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5: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6: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我是阿福邓。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云。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三，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艺文采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为大家来谈谈什么叫做水上的安全呢？尤其在我们每年呢，大概从五月开始啊，大家都喜欢到河边啊、溪边啊、烤肉啊、玩水啊，常常会有一些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安全的问题。那稍待呢，也请沈教练为大家说明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艺文采风，为您邀请国立台湾戏剧学院复兴京剧团的小生演员奈诺伊安为大家分享5月30号啊，剧团以及奈诺伊安将在我们台北迪化街大道城戏院9楼演出《周人献嫂》这出好戏。那稍待呢，我们也请奈诺为大家分享。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沈教练，教练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教练啊，为大家来谈谈这个水上的安全啊。
1: 对，
0: 我们知道这个五月六月啊，台湾很多人呢就喜欢跑到这个溪边呐、水边呐、海岸边啦啊，去这个游玩，尤其游泳啊，玩水。我最重要就是台湾很多人喜欢在这些溪啊去烤肉，离着这个河水很近，因为觉得也很方便，这个洗东西方便，然后玩水也方便，是全家一块儿耶。
1: 真
0: 的。可是我们也常看到啊，大概从五月开始啊，我们的政府机构就开始呼吁，哎，大家要特别小心水上安全，尤其台湾啊，这个夏天就这个完全这个午后雷阵雨啊，一下子溪水就暴涨啦，或者是等等的了啊。今天我们请教练就要来谈谈这个水上的安全。什么叫水上安全？就是游泳吗？
1: 一般人会觉得就是会游泳这件事是就是会觉得自己就很安全啊。事实上对我们来讲并不是。
0: 哦，不是吗？
1: 就是会游泳不代表安全，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画上等号。对我们来讲最主要就是自救。就是其实我们前两天我对上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要拍一个宣导短片，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们都会，大家都会游泳，就是说我们都是在宣导会游泳这件事情，但会游泳跟安全游泳是两码事哦。就是会游泳就是会游泳，我们很注重的就是我们本身是救生队嘛，所以我们很强调的就是自救，就是先自救啊，再想办法去救别人。
0: 可是不是游泳的人都很会吗？
1: 我们房间的人都在讲游泳嘛，可是对我们来讲是自救。就是你遇到状况的时候你怎么救自己，你有没有那些概念啊，有些观念啊，那其实它是可以慢慢的入门。就是说，
0: 是指如果有水上的这个水里面的一些这个危险事情的时候，自己要先想怎么救自己。
1: 对对，没错没错。还有就是一些观念啊，一些安全观念，我们在下水之前我们要怎么去评估说，哎，这个环境是不是真的是适合玩水，这个很重要，比会游泳
0: 更重
1: 要太多了，应该是这样讲。
0: 问你，我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可不可以玩水、
1: 一般
0: 游泳池啊，海边啊，河边啊，
1: 一般
0: 水那么的慢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亲水的国家哈，就是说我们很接近水，不管刚才小英姐讲的溪边啊、海边啊、游泳池，其实都很方便。尤其在我们现在进入夏天的时候，其实是很多人会喜欢泡水，不管是别人，连我自己本身都一样。因为其实我本身很怕冷，那如果夏天的时候就真的太热了，其实讲真的，台湾现在的温度有可能
0: 提升很多，
1: 36度、38度都算，其实算很正常。那在这样的温度，其实体感是会再更高，会更受不了。那所以我们很多人就会习惯去玩水。那我们怎么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就是除了学校教的游泳因为台湾规定就是要有能力证明嘛，有可能国小毕业我要游25公尺啊，我国中毕业要游50公尺。可是对我们救生队来讲，那个都不及格。
0: 不及格
1: 因为那只是会游泳啊。

0: 你根本不会自救。那有些教练会很用心，就是学校教练会就是会比较用心，但可是有时候有些学生或家长的观念会有一点误差，他觉得啊，学这个安全自救的方式又没有要考试。
1: 对啊，
0: 大部分我们都在台湾人都是
1: 很多人想说
0: 应付考试这件事，可是是不是就是你因为你这个观念就影响你这个孩子以后有可能就是去玩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有突发状况、哦、那个去台湾的水岸事件其实每一年都在逐年增长、
1: 哦、真的
0: 啊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们其实有在推广教育哦，其实台湾政府我们其实很认真在推广水上安全啊，类似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的应该是内政部吧，他就会、嗯电视会广告啊，就是防溺五招啊、哦、最简单的啊、哦、
1: 消防署都是、
0: 欸、对对对对，防溺五招、嗯欸、考一下小云姐什么叫防溺五招，他就有五个口诀、
1: 哦、叫叫深抛深抛什么，
0: 哇好厉害哦，我以为你答不出来耶，那已经很厉害了，就是叫深抛划
1: 哦，划、嗯、
0: 对，
1: 那划是什么，
0: 划是划船，划小船、哦、不是人划去、哦、是我们的观念，就是我们的救生观念跟国外比起来是
1: 弱了很多，
0: 落差很大、嗯、好，落差很大。 我所谓的不是就是装备啊或是勇气啊、嗯、都不是，就是观念，我讲的是观念、
1: 哦、那到底要什么样的观念，我们稍待再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义教练再为大家来谈谈到底什么才叫做正确的观念哦。
0: 是

0: 今天为你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沈教练为大家来谈的这个水上安全。那个刚才啊，大家说什么叫水上安全啊？不是会游泳而已啊，要能够自己救自己啊。如果真的在水里面啊有状况的时候呢，那不过到您说有要有什么正确的观念，那不就是自己救啊，救人啊，救啊，不就好了吗？
1: 就是借由这个机会跟各位分享啦。其实一般我们台湾早期的很多人都会就是看到溺水，我们通常会做第一个动作，很多人尤其是如果是自己的家人或是亲人，我们就会通常就会义无反顾的这样
0: 冲下去，
1: 对，就跳下去救他啊。事实上你说如果就亲情来讲是对啦，就人性来讲也是对，可是就安全来讲就变不对了。
0: 哦
1: 、啊，就是我们要先评估说这里的状况真的是适不适合，就是安不安全啊，状况就是最主要是安不安全。你自己本身下水的人安不安全，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通常一般人不会去思考这些东西啊。那是因为我们本身是，我本身是救生教练，所以我们就会考虑到安全这件事情。我们不管在任何情境都，不管你今天是像，假如说我们今天跑救护，类似我们去打火，或是说或许去救人，就是开消防开救护车去救人，我们都会先评估怎样。有一个口诀就是评估现场安全是不是有没有安全啊，我们这个很重要，就水安也是一样，水上事件也是一样，
0: 不要到时候连自己都赔下去了。
1: 对，甚至有的人好几个人下去，好几个人就一起，
0: 这样子。
1: 如果注意台湾新闻，真的是常常是这样。那因为就是我不是说对不对，这个真的是没有对不对，因为有时候当事人的考量点
0: 对
1: 并不是我们现在用言语去说啊他有什么状况啊，还是说对不对这件事，因为有时候就是你的亲人你笑不笑，
0: 对，
1: 我讲真的就有时候这是人性的一个大考验。那如果就安全来讲，我们会就会比较建议说先评估安全，那我有没有携带浮标啊，或是说任何浮具，或是说我可以像我们台湾人会习惯就是人下去救，
0: 对啊。
1: 那我刚刚提过嘛，为什么国外的会比较观念比较正确，他们会用物，就是借物，就是他们先丢东西下去让这个人看有没有办法让他自己回来。
0: 可是你没有带啊，那要就地取材、啊、
1: 通常就是就地取材、就是有可能有棍子啊，有衣服啊，有毛巾啊，就是浴巾类的东西，把你的拉就是把你要救援的那个延伸好，把它延伸出去。所以我们刚刚第一个是叫嘛，叫就是呼救，
0: 救命啊，
1: 对，我们喊真的很大声的救命啊。
0: 水里面的人还是我上面
1: 的、就是、我岸上看
0: 到岸上的人
1: 叫、啊、好，说到、這個、说水里面，如果小姐讲到水里面，我有时候觉得那个就是我们台湾不是那个电视，我们台湾救命，就这个我有之前讲、就是救命，就不要手直立，不要直立、哦、直立会很容易往下沉，那就是垂直作用、哦、就往下、啊哦、垂直作用、嗯、那我们要怎么喊救命，是手要打着水面、哦、让你自己本身增加浮力、
0: 哦、
1: 就延缓自己沉下去的时间点、
0: 哦啊、
1: 不要像电视演这样，你看其实每个电视演都是这样救命、
0: 啊、手都在头上在救啦、
1: 啊欸、如果现在的朋友你可以自己到游泳池稍微测试一下、嗯、你手提高喊救命大概两秒就往下坠就没了、嗯、你就没了、嗯、那如果你手是打着水平这样打一打可以撑个十几秒还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哦、
1: 那最好的就是你自己其实可以去看，其实现在很多影片很方便嘛哈、
0: 嗯、
1: 其实你怎么自救，其实人在溺水或是没体力或是紧张的状况都会过度了、哦、其实事实上或许你会自己自救、
0: 哦、
1: 但你太紧张的时候你就忘记你本身有这个技能啊，这个就是要不断的练习。其实当真正你溺水的时候其实很简单， YouTube 有一个影片你就只要人啊，我们本来游泳是长这样嘛，人你只要向后仰放松，原则上它是会浮着的。
0: 向后仰就是我脸朝天、
1: 哎、对对 脸朝天向后仰、哦、就是有点像仰泳、哦、像仰泳
0: 的飘在那上面、
1: 哎、对对对对、哦、可是第一个要放轻松啊、哦、啊如果太紧张这个仰泳也没用，你就会变成呛水会更严重、哦、会不舒服，会更不舒服、哦哦、所以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要不断的复习跟学习啦、
0: 嗯
1: 哎、当我知道的时候
0: 放轻松蛮难的，尤其在那种生命交加的
1: 对
0: 交关的时候，
1: 所以就是要练习、
0: 啊、我们稍待再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再为大家来谈谈怎么来自己救自己喽。如果在水上的话、哦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你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仪教练为大家来谈谈，夏天大家都喜欢去玩水啊，我们没有讲的是这个游泳池，当然海边这些也是常常会有这个安全事件，可是我们台湾人最常发生的就是在那些风景啊，这个没有人去管的那个河床啊、溪啊，去烤肉，台湾人很爱烤肉，很奇怪啊，然后就发生了溺水的事件啊。好了，那刚才啊，教练特别提到说要自己怎么救。第一个啊，真的不行的话，你就面朝上，这浮在水面上。
1: 对对对。
0: 可是问题是，您说要放轻松，怎么我已经紧张的要命了。
1: 每次我们。

0: 教游泳，其实很多教练都会说啊，就放轻松啊。啊，学员就说啊，我就做不到。我们的对话通常都是这个样子，就很有趣哈、哦。就是其实放轻松这件事，其实任何事情都是要透过不断练习啦。平良君讲，连我自己当年要考救生员的时候，放轻松也练好久、
1: 哦。真的吗？
0: 就放轻松，好，就算像我们救生员是固定要仰漂。以前比较严格啦，现在其实现在受训的人员会比较少，因为毕竟讲实在话，时代的变迁啊，那志工的就是自愿当成志工无偿的人会越来越少，因为毕竟就是这个过程是辛苦的。其实我们以前要训练救生员的时候是要仰漂都不动要3分钟，就是你就僵在水面上让你自己放松啊，就在浮在水面上三分钟之后，这个才叫做合格的救生员。那现在很多都很难做到，不要说人家做不到，就是其实不容易。那现在有点开放，是你脚可以稍微晃动一下，因为毕竟如果练我们讲仰泳这件事情，男女之间是不同的，因为女生比较容易浮，男生的骨头比较重，比重的关系会比较容易沉、哦、所以一般男生要练仰泳是事实上是稍微比较困难一点点的、哦、因为你就是应该是在游泳的过程，女生很容易浮，男生很容易沉啊，两个人是不一样的东西、哦、都是人啊，可是那比重的问题、哦对，还有我们身体的结构问题、嗯、所以我们会有不一样的现象、嗯哦、那刚刚我们讲的最基本的就是叫声抛滑嘛、哦嗯、第一个叫就是大声呼叫嘛、
1: 哦、救命啊、
0: 就是、救命啊，就是引起怎样路人注意我们、哦、第二个叫就是啊，类似说啊，我们要指定某某先生某某小姐，就是哎，你可以帮我打119吗，好，就是帮我协助、哦、因为我要在这里看那个人嘛、哦、所以你帮我打119报警。好，那报警呢其实是有窍门的、哦、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报警很紧张、嗯、我在好、啊、类似我本身住碧潭附近啊、嗯、那个碧潭附近有人溺水，哎、啊、有可能就紧张就挂电话，其实是碧潭那个浮眼那么长、啊、就那么大、啊、所以原则上我们要把就是我们在报警就是人时地物、啊、就是有点像我们当兵一样、嗯、当兵也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嗯、就是我是什么人嘛、啊嗯啊、我是什么，我是某某人啊，我在什么时间啊，现比如现在来讲是、啊、快十点了啊，就是十点的时候地嘛，地在哪里、哦、我就是碧潭、啊、碧潭又有分嘛、嗯、我们要分左岸跟右岸
1: 啊，我怎么知道、啊、是左右、
0: 啊、这个就是报案的那个窍门了、啊，其实很多人会不知道这件事情。
1: 对啊，我在那里，我怎么知道左汉右？
0: 来，我教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很单纯的啊、哦，你就是、嗯、这个是河的流向、嗯、我们跟河同一个方向、嗯、啊。比如他现在往这边流嘛，
1: 例如说他往这个我的右手边、
0: 我就看着下游，应该是这样讲，我看着下游、嗯。那我现 在
1: 我面对下游，
0: 对，我面对下游，我人在左边，哦、嗯，这叫左岸。哦啊、当我人在下 我跟河同样的方向嘛，就是下游的方向嘛、哦、那我如果站在左边这边就叫左岸、哦、那我如果在河的右边、嗯、那就叫右岸，就这么简单的报警、哦、这很重要哦、嗯、这真的非常重要，你不要报错了，因为之前就是有报错的现象，有一颗一绕就可能5分钟，因为绕一个过一个，然后附近还有桥啊，不是你想我就过得去啊、哦、不见得过得去啊、哦、所以这个左岸右岸非常重要，虽然我们在报警真是很热心，可是至少我们做的方法
1: 不要误导了，
0: 对，要对、哦、就是说有什么状况、啊、我们要跟消防人员讲说、哦、我可能在哪一个，这样就会比较快速的去，搞不好那个人本来就想只是自杀、欸、等你报错方向，他已经真的是走到河床中间了、哦哦、所以这个就是要小心，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窍门、
1: 啊、
0: 对对对对，
1: 讲对地点，而且是左岸还是右岸，
0: 真的，
1: 如果附近有什么重要的地标的话、
0: 对对对、
1: 这个讲出来是最好的、啊、
0: 没错。
1: 好，那我们今天限时间就先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为大家来谈谈什么是水上安全呢，以及怎么来开始，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安全，怎么来救命了啊！非常谢谢你教练，
0: 不客气。

0: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 3.0 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智联合评审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复兴京剧团的小生演员奈诺伊安。伊安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奈诺伊安。
0: 这个奈诺伊安是姓还是名啊？
1: 奈诺的话其实算是我的名字，就是大家叫我都会叫我奈诺。
0: 伊
1: 安的话就有点像是姓了，因为像是我妹妹也是，就是叫西达尔伊安的话，她就是

0: 经称呼你为奈诺了啊。啊，
1: 谢谢谢谢。
0: 那奈诺你是原住民吗？
1: 对的，我是原住民的阿美族。
0: 哦，阿美啊，当初什么机缘会来学习我们的传统京剧啊？
1: 哦，这个机缘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的故乡是在花莲玉里那边，但是妈妈她在工作的时候就在台中那边，
0: 嗯，
1: 就是有家了，所以那她在台中那边原本是我爸妈的朋友的女儿，就是有到戏曲学院就读，然后听说在戏曲学院啊，就因为是公费学校嘛，然后在那边有吃有住，然后又可以跟就是朋友玩啊，然后小就是听说学业没有那么重，然后又动跑跑跳跳的，然后就想说，哎，爸爸妈妈就想说，哎，那就让我们学个一技之长啊，然后也多动一下，然后就把我们送到剧校了。
0: 哦，那你等于就是这个十二年做客了，小五就进去了吗？
1: 对，小五就进去了。
0: 哇，这个当年练基本功可是很辛苦的啊。
1: 对啊，不过还好的是，因为我们家是三姐妹，然后就有姐姐妹妹陪伴啊，所以就也还好，就感觉好像大家都一样都在。
0: 你的意思说你们三姐妹全部念了当时的复兴剧校？
1: 对的对的。
0: 哇，真的不简单了。那这个分科之后你就分成小生了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是可以有自己选择分科的，当然老师也会看你的身体条件去做选择，
0: 对，
1: 但是就是我觉得我的个性比较没那么漂亮嘛，就是比较稍微阳刚一点点。
0: 哦，
1: 对，就选择小生这个行当，我觉得比较符合我的个性啊。我的个头也比较高一点啊。
0: 哦，没有想到老生吗？声音不合适。
1: 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老生跟小生的发声不太一样。
0: 嗯，对，
1: 老生的话会是用大嗓，小生的话是会用小嗓。
0: 哦，
1: 我觉得我的小嗓稍微好一点，所以我后来就选择小生了。
0: 嗯，哦，那你这么多年来跟哪位老师启蒙老师是哪一位啊？
1: 这么多年其实我们有经过很多个老师。
0: 嗯
1: 对，像是如果是分科的老师的话，从小上了国中就一鸣老师，杨强老师，然后还有玉国雄老师，最近然后再往上一点，大学的话有遇到曹富勇老师，然后昆曲的方面的话会有温宇航老师。
0: 哇，温老师，啊，
1: 当然对对对，国中还有去到那个大陆那边也有学习，也有跟那边的老师做学习这样。
0: 哦，所以你从这个所谓的台湾戏曲学院一直上升到他的这个大学部了。
1: 对，
0: 哇，真的是不简单哈，啊！这个练功很辛苦啊，尤其小生这个，大小嗓这样的一个转换。那我想请教你啊，这个学习了这个传统戏曲啊，你会不会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一些影响？例如，可能这个剑指小生的指，或者是你坐下去的时候就大咧咧的了，跟个男生一样了呢？
1: 我觉得还是会有哎，我觉得比起剑子，我应该是两，因为小生有些那个纹身的角色会用兰花指，所以就是还是会有一点那种，喝水的时候可能翘个小拇指啊，然后坐下的话可能就不会内八，反而是外八这样。
0: 哦，
1: 对，就是我觉得比较还是会有一点，就是潜移默化的。
0: 哦，所以你是比较属于这种文小生喽。
1: 对的，就是比较以文戏为专攻，但文戏有碰到的话，当然也会动起来这样。
0: 偶尔啦，哦，不过还是以唱为主了，表示你的这个唱功还不错喽，念白也不错喽。
1: 就是比较有一点心得。
0: 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复兴京剧团的小生演员奈诺伊安再为大家分享5月30号呢，我们复兴京剧团呢将在台北的大稻埕戏院的9楼演出《周人献嫂》这出好戏，稍待再请奈诺为大家分享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复兴京剧团的小生演员奈诺伊安，为大家分享5月30号复兴京剧团将在台北的大稻城戏院9楼，也就是迪化街啊永乐市场演出《周人献嫂》这出戏。奈诺，这个戏不是很好演，听说你是跟曹富勇老师特别把着手教你的哦。那我们这次的这个演出，你是跟曹老师特别特别的来学习的吗？
1: 是的，这出戏它其实是那个台北市文化局的无形文化资产的计划，保存计划。老师是、对。吴兄话传承的师资，然后我们就申报了这个计划，要跟老师学习老师身上的艺术，把这出戏留在剧团这样。
0: 嗯，
1: 也是存着这样子计划的美意，然后就跟曹富勇老师学习这出戏。
0: 那这出戏啊，曹老师也是多年的功力了，你这么小能够揣摩出来《周人献嫂》这里面的那种忐忑、那种委屈吗？
1: 我觉得就是在演员的学习或者是在演绎的不同路上都有能够去钻研的部分还有阶段。老师，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看老师现在就是在教学上面的演绎，我也会觉得哇，老师的厚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我觉得我现在的学习就是主要是针对老师的方向，往老师的方向的还有他表演艺术的特色那边前进。老师的表演艺术比较的，我觉得是属于去无存精的方法，他不花俏不华丽，反而是很简单，用最简单的方式又最精准的表达这个人物的个性。我觉得对我来讲，这出戏的学习主要是学习老师这样的艺术风格。
0: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在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有很多的这种揣摩的方式，甚至于表现的模式啊。曹老师他的风格是不是都是这么的写实呢？这么的平实的来做呢？
1: 是的，老师的所有的表演都是走心走人物的。老师也非常非常的在教学方面非常的着重这一点。我们在就是学习的时候，老师也会就是看我的表现，还有看我的情感表达，也会特别的跟我说，

0: 可能我少了哪一个部分啊，或者是我在就可能比如说唱念唱念之间的哪一些字，唱念要再多琢磨，或者是再多下一点功夫去表达这个字的更深的含义。我觉得老师自从就是可能我们的戏曲城市里面用各就是用比较程式化的方式，然后再从中去提醒我在哪里加注一些情绪，还有表达。哦，那基本上啊，跟曹老师学习，你会不会有什么压力啊？我觉得很好奇，这么一个国宝级的这个艺术家。我觉得压力，老师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鼓励型的老师，可能是在我这个年纪遇到老师，老师现在的年纪啦，老师都很鼓励我们去更多的去思考，更多的去在课堂上，可能去多展现一点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压力的话，主要的话会来自我可能没有办法，就是真的很，我很怕自己没有办法传承到老师的表演艺术吧，毕竟老师年纪也大了，我就担心说，老师可能讲了什么，我没有真的 化的戏，反而是他是那种市井小民，然后面对悲伤挫折还有那些重大的人生变故，他是很人性的，所以老师也会要求我们不要是走那些戏曲程式了，我们到现在这个年纪更是要去从戏曲程式之上去用感情包裹他的。
1: 嗯，哇，这个是很不简单，用感情包裹啊，这也才是真正的。人家想说这个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其实戏曲故事中的人物也代表了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的喜怒哀乐啊。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复兴京剧团的小生演员奈诺伊安再为大家分享5月30号呢，我们复兴京剧团呢将在台北的大稻埕戏院的9楼演出《周人献嫂》这出好戏，稍待再请奈诺为大家分享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复兴京剧团的小生演员奈诺伊安，为大家分享5月30号复兴京剧团将在台北的大稻城戏院9楼，也就是迪化街啊永乐市场演出《周人献嫂》这出戏。这出戏啊，其实就像奈诺所说的啊，这是一个市井小民，可是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我们在讲的这个庶民的这个生活。好，那奈诺，我想请教你了，这么年轻你怎么来体会呢？虽然有曹老师这么棒的表演艺术家这个带领的你，可是我觉得你的人生的经验啊，甚至于历练还不太够啊。
1: 哦，对啊，因为尤其是在这种就是怎么讲，比较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去体会，当时可能在那种比较早期的社会，然后受到权力的压迫，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会真的很难去感受到。所以我也觉得在碰到这出戏的时候，经验是非常不足的，而且也没有办法马上能够体会当时的那种背景啊，还有情绪，还有那种压抑的感觉的。
0: 嗯哼哼，哇，那你要怎么揣摩呢？
1: 当然，就是我觉得第一次在这个周人献嫂的剧本，第一次写的非常的好，因为他在可能我之前所碰到的小生的演出啊剧目当中，他其实。就是小生的演出剧目当中，它其实更加的完整，它从故事的头到尾都可以很完整的展现这个人物。然后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也很容易被打动，因为他就是这么的什么真，虽然说他很曲折，但是他又那么的真情，然后又会那么的坚强，我会很容易被这一部分打动。当然，我觉得所有的演出，在我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首先要能够被一种表演方式打动，我觉得我才能够用那种方式，就是用相同的方式去打动人家。然后我自己很被打动，可能跟我觉得现在的人生经历，我觉得就算是以前跟现在有些道理，或者是有些事情还是很相像的。就像其中有一句话，它是唱词，它是在讲，它那个唱词是唱到说。世间哪有真情理，世人哪有真是非。就是这句话它非常的打动我，因为就像周人献嫂他这个命名，他献的他剧本上面写献嫂，可是他其实献的不是嫂，就是他献的是自己的妻子啊。我觉得这种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只有你知道的事情，或者是只有你能够认同，只有你能够守护住的事情，我觉得无论是古往今来，这种事情就是在你认为自己的正义上面是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就算人家怎么说，或者是别人怎么论坛，或者他们怎么样的理解都跟你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你自己的理解，或者是你自己所

0: 你的坚持，你必须要坚持这件事情，是就是还有撑下去吧，就是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有同感的，就是尤其是在可能很多现在比较纷扰的社会嘛，就是要坚持住自己所认为的事情。当然就是做人现场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他是坚持就是守住妻子去代替嫂子这件事情。
1: 嗯哼，不过啊，奈诺，我也很好奇啊，传统戏曲啊所讲的一些道德啊，或者是一些伦理啊，可能跟现代人啊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出入了。你怎么样能够用现代年轻人的这个感受啊，去体会古人啊那种所谓的那些的伦理道德观呢，忠孝节义观呢？
0: 哦，这一点的话，我觉得非常的不一样，但是。我们家算是比较传统的家庭啊，就是家里还是比较，就是对于这种事情，就是还是比较要求的。
1: 嗯，
0: 我觉得我自己到现在的人生体验嘛，我觉得忠孝节义在讲的其实就是做人要真诚这件事情。
1: 嗯，就基本的，
0: 就是，
1: 嗯，
0: 对，就是对君以忠，对妻以诚吗？哎，这个是这个，反正就是。他是讲真诚这件事情，无论是你做为人处事都是要很真诚的，就是你要是相信自己是在正道上面，就算可能有些事情你第一次碰到不是做的那么的好，但是你下一次就知道往哪里做的更正更真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所有的忠孝节义在讲的，就算可能以前的君臣制那么重，或者是就讲我们的可能学长姐制啊，或者是其他那种就是有权力分级的，但是我觉得就算现在没有那么大家都平等了，但是对任何事情以真诚以待是最重要的。
1: 这点很重要啊，其实也是我们所谓的中华传统一直能够绵延不止的一种的特别的一个重要的那种节操了啊。好的，那我们今天限于时间啊，就先请国立台湾戏剧学院复兴京剧团的小生演员奈诺伊安为大家分享了5月30号啊，奈诺伊安还有我们的剧团呢将在台北大稻城戏院九楼演出的周人献嫂这出戏。这出戏呢是我们的小生表演艺术家曹富勇老师国宝级的表演艺术家啊，这个亲自传授了，也欢迎大家届时前往观赏。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奈诺伊安的分享，谢谢你奈诺。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小吴，我儿子对组装电脑很感兴趣，想帮他找一些二手电脑硬体还有周边设备，你有门路吗？
1: 你可以上台北习物网看看哦。习物网是台北市动产直介处经营的拍卖网站平台，为了响应环保，资源再利用，网站里面有全国各公部门的二手物品，还有环保局回收的再生家具及动产直介处的流当品。习物网的二手物电脑相关商品不少哦，你一定会有兴趣的。
0: 哇，好特别的网站哦，像二手物的媒合平台。
1: 对啊，习物网拍卖的物品种类很多，像我现在代步用的二手机车就是在习物网标到的呢。
0: 太好了，那我赶紧上习物网寻宝去。相关讯息请洽台北习物网电话02-2562-9862，分机43-48，或网页查询，网址 https://shwoo.gov.taipei。
2: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3: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2: 这样好，
3: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2: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伊朗的革命卫队警告，任何偏离了伊朗所核准霍姆兹海峡航道的船只都将面临着强硬的回应。在伊朗革命卫队发布这项警告之际，美国正展开第二天的行动，协助商船通过此水道。伊朗日前为了因应美国与以色列发动的战争而关闭了霍姆兹海峡。总统赖清德结束了史瓦蒂尼出访行程顺利返台，欧盟表示对于双方于访问时所做的决定实质内容不便介入评论，但重申高度重视国际民航安全有序且可以预测的运作。赖总统原定4月22号出访史瓦蒂尼，因为非洲三个国家

0: 取消了飞航的许可，致行程暂缓。之后赖总统搭乘了许国的国王专机，顺利的飞抵了许国，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国事访问。台北捷运公司表示，迎接通车30周年，因应了路网的延伸载客需求，首度的由韩国现代乐铁公司得标十列的高运量电联车，第一列5号下午抵达了台北港，行车预计116年中投入服务。北捷补充，每列斥资了约新台币5.9亿元打造，新车的设计以原本交通为核心，重新的规划车厢内部空间，全面的采用一字形的座位来提供宽敞的动线，并且优化驾控系统。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气温会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30%到6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是20到27度，新北是19到27度，桃园19到28度，基隆20到25度，新竹19到28度，苗栗19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睡觉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早上7:10，国道3号在南下的55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道上有轮胎皮的掉落，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的国道3号南下55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麻烦小心。另外，国道1号现在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车子开始多起来了，所以呢，经过的时候耐心哦。这是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
3: 轻松听读报。
2: 好，礼拜三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工商时报啊，在今天火线焦点讲到了巴克莱说油价飙，联准会今年的降息无望。那么基于能源价格大涨，恐怕也导致了通膨居高不下。巴克莱调整了今年联准会呢降息的预测，认为呢今年的降息无望，成为最新一家呢压住联准会连续的按兵不动投行，而投入了摩根士坦利、摩根大通还有汇丰等这些投行的行列。不过巴克莱仍预期2027年的3月渴望降息一码。

联合报在焦点新闻讲到，高盛点名台湾缺油风险高。高盛集团的警告，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全球的原油和成品的油库存呢正加速的下滑，以轻油以及航空燃油以及液化石油气的风险最高，并且点名了台湾面临着油品匮乏的风险较高。工商时报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高盛呢忧台的能源短缺而进步驳斥。国际的原油价格5号虽然回落，但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却再度的升高。投行高盛指出呢，库存虽然未降到极低的水平，但是库存下降的速度以及库存分布不均，让部分的地区面临着原油短缺的危机，其中就包含了台湾。网报焦点新闻讲到，波湾博火，美国说呢，停火协议未结束。在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霍姆兹海峡船舶疏导的行动之后，伊朗4号袭击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一座关键的石油港口。美国总统川普还表示，伊朗向包括一艘韩国在货船在内的船只开火，美军则是击沉了7艘的伊朗快艇，而中东局势再度的升级。但是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5号强调，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尚未结束。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讲到，自由计划的首日美伊迷你战，由美国引导船只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自由计划4号启动，首日就爆发了美军与伊朗的武力冲突，并且波及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引发了外界担忧美伊停火协议破局。美国总统川普则是试图的淡化此事，认为呢最新一波的冲突只是个小插曲，自由计划运作非常良好。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了美债息狂飙，而市场呢拉警报，美伊停火的协议岌岌可危，促使着国际的油价飙涨，而全球的通膨失控担忧复燃，金融市场弥漫着恐慌的情绪，导致了美债遭到了大规模的抛售。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4号冲破了关键5%的关卡，反映了市场对于金融环境趋紧的一个预测。联合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普利兹奖监督了川普成焦点。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奖4号揭晓，监督美国总统川普政府的相关报道成为今年获奖的焦点。普利兹奖的委员会是借由表扬这些报道对川普企图要限制新闻报道自由发出了严厉的抨击。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打入 CoWoS 的供应链，世界先进抗万第二季。晶圆代工厂世界先进昨天召开法说会，宣布新加坡合资公司 VSMC 的12寸厂进行了营运的调整，公司与客户达成了协议，由客户寄托设备加上了长约产能的承诺，接单转向为客户呢新增了系中介层的一个晶圆制造服务。而受产品的一个组合改变以及呢制程复杂度的影响，十二寸的新厂投资总额是由78亿美元降到了67亿美元，而满载月产能呢由5.5万片下修为4.4万片。业界认为呢，这代表着世界先进在大股东台积电的一个加持之下，将打入呢 AI 的一个先进封装 CoWoS 的一个供应链。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大陆财经讲到，黄仁勋喊话盼晶片能够受路解禁。中美的元首习川会呢将会在下个礼拜登场，而美国的人工智慧晶片向中国出口却是持续的卡关。美国 AI 晶片龙头惠达执行长黄仁勋在当地时间4号再度的呼吁，美国应该要放宽惠达产品向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出口的管制，而且为了维持美国在全球的一个领导地位，建议应该要出售比较旧的一个版本晶片给中国。中国时报在今天财经综合新闻讲到了，传出苹果呢找英特尔三星。美国媒体在5号报道，苹果公司已经与英特尔三星电子展开了初步的讨论，可能会委托他们生产苹果产品所产生的主要的处理器，而这将使得让苹果在长期合作伙伴台积电之外拥有第二个代工选项。分析认为呢，此举的背后是 AI 热潮引发的一个先进制程产能的一个紧张，但是供应链人士呢分析，这两家呢在先进制程良率与台积电

相差甚远，两年之内的新产品的转单几率不高。工商时报的财经要闻讲到第二来源的启动，苹果晶圆代工再加一。外国媒体报道，苹果正评估呢分散晶片的一个制造来源，而除了接触英特尔之外呢，也参访了三星电子美国德州的晶圆厂。市场解读呢，长期独家呢依赖台积电的供应模式呢出现了松动，而身为台积电第一大客户，贡献超过两成营收的苹果，此举被视为在 AI 带动的一个先进制程产能吃紧之下，启动了供应链重整与溢价策略的一个关键转折。

在《自由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欧盟的打算要推新规对抗中国过剩的产能。南华早报呢昨天报道，布鲁塞尔正争取呢欧盟产业团体支持一项呢反制了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贸易武器，而该新工具呢目前受到严格的保密，预计在这个月底呢会提交给欧盟执委会的主席冯德莱恩，而随后呢27名的一个执委将就中国的议题进行辩论。网报在今天头版讲到，欧盟呢防录制的一个逆变器而护电网的安全。根据了英国媒体4号报道，欧盟以安全担忧为由呢，禁止为大陆制的一个逆变器提供了公共资金，说称此呢或许对这个欧盟的电网构成了安全的风险。一名呢欧盟的官员表示，禁令从4月初开始就已经生效，适用于新计划，而对于已经推进的计划，则是给予了部分的弹性。更是补充说，这项的一个政策呢适用于来自大陆，特别是华为以及阳光电源这些呢公司的逆变器，同时呢也涵盖了俄罗斯、伊朗以及北韩的产品。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无人机作战攻略呢乌克兰传授台湾。纽约时报在5号呢披露，在缺乏了官方的外交关系以及顾忌了中国反应的一个情况之下，台湾与乌克兰的一个基层的民众与国防产业正透过了非官方一个网络呢深化交流。台湾不仅成为了乌克兰取得了关键无人机零组件的一个途径之一，台湾的军方与产业界也积极的向乌克兰取经，学习呢经过了实战检验的无人机与不对称的一个作战技术，借此呢强化自身的防御能力来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联合报在两岸新闻讲到，川普说呢，美中存在着友好竞争。美国总统川普4号在白宫一项的活动当中，他期待呢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说呢，美中存在友好的竞争，这趟访问呢将会是非常重要的行程。川普呢同日受访的时候也提到，将会在与习近平的会晤当中提出香港前传媒大亨黎智英的案件。有外国媒体认为，这可能为因为伊朗战争本来就已经错综复杂的一个峰会议程呢再添潜在的一个摩擦点。中国时报在川习会前瞻的系列报道当中讲到，川普呢会向习强调美 AI 遥遥领先。美国总统川普预定在14、15号呢访问北京，而美东时间的4号呢他出席了白宫小型企业高峰会时的高峰会的时候强调，川习会呢将会是非常重要的访问。届时呢他会强调美国在人工智慧 AI 领域实力绝对是领先中国。他还再次的抱怨台湾从美国手上呢夺走了晶片的制造业。而另外呢，川普政府有匿名的高官透露，大陆呢近半年明显的缩小了遣返非法至美大陆公民的一个合作力道，华府已经准备好对大陆公民寄出签证制裁反制，将会在川习会提出。在今天的联合报呢，在要闻新闻讲到了蓝委的共识军购呢要有发价书。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呢将第4度的召集朝野协商讨论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国民党立院党团呢昨天上午开党团的大会呢是凝聚了共识，会中立委徐巧芯以及罗廷伟呢纷纷的喊不要呢表决，立委陈雪生则是唠话呢不要再吵，再吵我就退党。立委呢赖世宝则是提出了整合版，如果有发价书呢，军购以8000亿元为上限。会议呢一共40分钟，最后呢是暂无共识。《工商时报》在。

今天的综合要闻讲到了国发基金业务呢收入创高，上市柜的公司在2025年全年获利冲上了4.51兆元的新高，而政府的资金呢长期投资产业的国发基金获利呢也同步的水涨船高。根据了114年决算书的统计，114年的股利收入是375亿7000多万元，年增34%，而主要贡献的收入呢四大转投资的一个事业，分别就是台积电、阳明海运、兆丰金以及世界先进，合计呢占比增加了到90%以上，而明显超越过往呢不到的80%比重。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世人看见了台湾走向世界的意志。历经了将近有16个小时的飞行，赖清德总统5号上午再度的搭乘了驶往的专机返台。他在机场形容负责接送他的施瓦蒂尼副总统呢扎杜利，他是航空版的卫星接送情的一个最佳女主角，两度在台史之间呢折返跑。他强调中华民国台湾以行动证明真正的国力展现的不在于让别人屈服，而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不会因为打压而退缩。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国民党在2028的战将蒋卢韩正浮出台面。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接受了专访时提到，目前可能选2028年总统人选有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立法院长韩国瑜与他自己，将可以角逐大位的相关人选呢因此浮上了台面。对此呢，学者许兆祥呢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蒋万安的人气虽高，但是市长没有当王就去当总统，观感不佳。而卢秀燕人气虽然相对比蒋万安较低，但是争议相对比较少，应该是优先人选。联合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了感谢温馨接送情。赖清德总统呢结束了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的国事访问，昨天呢是返抵了国门。赖总统表示，这次行程一度受到了阻挠，而反而让世界看见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大家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我们不会因为打压而退缩。真正的国力展现不在于让别人屈服，应该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赖说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政治新闻版。总统赖清德呢圆满的完成了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的国事访问任务，在史瓦蒂尼副总统呢扎杜利的一个陪同之下呢，搭乘了史国的国王专机离开了史瓦蒂尼，在昨天上午呢平安的返抵了国门。而赖在桃园机场谈话当中强调，世界是大家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不会因为打压而退缩。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专机的岳阳绕行，而空巴呢 A340 建功。赖清德总统呢出访史瓦蒂尼，4号的晚间再度搭上了史国国王的专机返国，而上万名的网友漏夜呢追踪了飞航及时的监测网站，发现了专机绕路远行，许多人就担心飞机的油料不足，甚至呢猜测要中停澳洲来补油。最终呢飞机在5号的上午10点多呢在桃园机场降落。专家直言呢整个飞行计划呢非常聪明，而使用具有4颗引擎的空中巴士 A340 绕路避开有争议的一个飞航情报区。网友更称呢，原来华航10年前就把旧飞机卖给了史国，就为了布10年后的这一局。在自由时报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萧美琴说，每年平均年均呢，好，每一个人年均6000，保命护台无价。那么美中呢川习会将到，我国的国防特别预算人卡在立法院。副总统萧美琴呢昨天比喻说，买武器呢就像装铁窗架这个监视器，而提高入侵的难度才能够吓阻敌人。特别预算呢分8年编列，而每一个人每一年平均也只有6000多块，就可以建构一个多层次的吓阻力。而生命是无价的，台湾更不能够让美国总统川普或其他的国家认为我们放弃了自己。立法院外委会呢多名的民进党籍的立委昨天也呼吁，国民党呢如果刻意的拖延审查，而最大的风险就是给予了中国更多的操作空间。

0: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0: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黑铁铜金波，爱安永个噻。
3: 明白金波向诶，爱啷个紧张？唔得爱情空，也系爱照。
4: 公务局604，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永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批。
3: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妙下灾。平常先准批，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5: 有准批，过安全。
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0: 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国道三号南下55公里哦，过莺歌中间车道有散落物轮胎皮的掉落，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南下呢，在头城出口匝道先前有一台那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国道五号南下在头城跟罗东之间的外侧有一栋清扫的工程哦，所以呢经过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罗东的外侧，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哦。另外呢，国道一号在北上42.4过林口 B 的外侧有大石头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42.4过林口 B 外侧车道上，先前国道一号南下在五堵入口靠近主线道上的槽化线有狗的逗留，现在排除掉咯。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

0: 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

0: 市政篇，欢迎我们台北市议员张委员。委员早安。
1: 哎，萧华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哇，没想到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委员身上呢。好，有点是在你头上动土的感觉。好，哎，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因为委员差一点呢被诈骗了。
1: 对，我其实某种程度算是已经被诈骗，但是、但没有钱财的损失哦、这也是你知道我这个当选议员之后，
0: 是
1: 我第一次被联访。你知道什么叫联访？就很多媒体会来这个一堆麦克风在前面，通常大概总统啊或市长选举才会哦，那议员通常比较少，
0: 快了快了。
1: 就这次被联访、那主要跟大家这个讲解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哦、就是上个月哦，我这个有一天晚上哦，在收我的 email 的时候，就我固定都会看，突然看到有一个这个发票中奖的通知。好，那我要先跟大家讲哦，这个为什么一定要分享这案例，因为就一切都有些巧合以及个人的不小心。那看到发票中奖通知，其实我以前有云端发票中奖过，我知道那封信的格式长什么样子，因为我不是只中一次，我中过两次还三次的样子、所以我其实完全清楚知道云端发票中奖的格式应该长什么样子。那这封它的标题是一个英文，但英文是家乐福的英文。那总之点进去，它也不是告诉你财政部的中奖，它是跟你说，我中了一张发票，那是在家乐福买东西中的。那但是我信用卡绑定的那个云端发票的那个归户的账户没有归户好，所以因此呢，他要我认证是不是这张信用卡以及是不是这个户头哦。那为什么我会这个中计呢？我个人这两三年、其实没有踏进过家乐福、但是呢偏偏就在这个收到这个信的前两个月、
0: 真的吗？
1: 我在家乐福买的东西，
0: 真的哦。
1: 对，就是这么巧，所以我就觉得 哦我家乐福有买东西啊，好幸运哦，还买了一次就中了、怎么也太巧了吧。
0: 哇，
1: 所以这第一点巧合。那第二点巧合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刚好真的有换信用卡。我换了一个新的信用卡。然后因为 大家知道哈，然后还有第三个巧合在于什么？在于大家回想一下，这个两三个月前，大家是不是都有关注到一个新闻？就是说，你可能在什么 Uber Eats 啊，然后或者是网络平台，那你真的中了发票。那但是发票那个载具没有归户，所以你领不到发票的奖项。
0: 是是，
1: 所以每一个新的平台或怎么样，其实你都要进财政部的那个云端发票网站去进行归户。
0: 对对，
1: 不是你有那个条码发那个中奖那个发票条码就可以了，每一个都要重新归户。所以我就没有做。然后我就想说，哇，那应该是我没归户到。所以几个巧合加起来，我就相信了这个信哦，应该是正在通知我。于是呢，我就点了那个连结。它就是一个超连接，然后你点进去之后，它真的连接到了一个跟财政部云端发票一模一样的网站，
0: 真的
1: 长得就是一模一样、然后呢它就，但接下来 这部分真的是我个人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失误、就是说它就开始进入到这个确认你信用卡、那信用卡是不是这张信用卡。那大家知道有时候你信用卡重新绑定的时候还怎么样，它会刷一块钱，确认你这个信用卡是有效的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好，那我就输入之后，他就跳到那网页。那网页它的币值叫孟加拉币。好，那他刚好卡住我后面看不到数字、但我猜我即便看到数字我也不会觉得奇怪，因为我搞不清楚孟加拉币到底有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好，那这个那另外啊、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我觉得这也是科技上的让我这个疏忽的、那他就寄了一个简讯到我手机里面，然后跟我讲说那就是认证刷卡嘛，那认证刷卡之后他会有一个认证嘛，那其实认证刷卡那个简讯其实是会告诉你说币值金额以及你可能购买什么东西，或者是有没有东西我不确定，但至少金额一定会看到。但现在手机很方便哦，你即便是简讯收到那个认证码，它会直接跳转到你网页的要填认证码的那个、那个选项里面，你只要点一下就直接复制上去。
0: 对，没错。
1: 所以那个简讯我也没点开。好，就是这样子的不小心，然后以及
0: 这么多巧合。
1: 巧合。

0: 以及我其实当下你如果单纯载具归户的话，应该是不用认证信用卡的。好，那这部分我觉得是我很大的一个疏失，就当下没想到。那我后来事后有去探究说为什么没想到，我觉得很大原因在于我就是一个对于科技觉得很懒惰的人，就是我就点点点点点。好，所以就这样子一连串过去之后，我就真的刷卡出去了。然后过了没多久，就接到这个银行的电话。好，然后银行电话就说啊，你是不是刚刚有刷了一笔台币36,000，然后的这化妆品的东西？晚上11点多，我老婆在旁边，我心想说我刷什么化妆品啊？
1: 可是你在当下，你没有觉得打电话来的银行是诈骗吗？
0: 有，最好笑的是晚上11点多，然后我看到那 Who's Call 告诉我说，某某银行打电话，我说啊，这个是诈骗吧？
1: 对啊，
0: 但是还好我接了，然后我接起来，但他第一时间跟我讲说，你刚刚是不是刷什么卡？然后讲化妆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刚刚被诈骗。那他就说，因为最近很多这个案子，然后这个这样案例，所以他并没有帮我把钱付出去。他讲确认我是不是我本人刷的，所以他是没有付款出去。然后我就说，我应该是被诈骗，我没有这笔消费。然后他就说最近很多人被诈骗，所以他就终止付款，我是没有损失的。那这部分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第一点就是后来有很多民众打电话来说，哎，那你这个我为什么我被诈骗银行都没有来通知啊？我觉得可能跟信用卡的卡种以及你消费金额有关系哦。那不同家银行它阻拦诈骗的金额也不一样。那最后还有点时间，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要去分享这个诈骗的这个经历啊？
1: 对，
0: 第一个是防止大家被受类似的案例受害啊。那第二个更重要的事情，是因为我自己在这个选民服务的时候，我其实有遇到不少真的被诈骗的民众，他们其实觉得很丢脸、很害羞，然后不敢跟家人讲，所以他们唯一抓到的服务是什么？去警察局发现诈骗钱被诈骗了，转不回来了，
1: 对，
0: 心情很物主。然后看到我，然后终于受不了，跑来跟我讲，有些人还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所以我完全清楚知道被诈骗的人他的心理的那样子一个无助感。
1: 是，
0: 所以我这个新闻为什么我要把它去公开，很大原因来自于就是我其实也要跟或许是曾经被诈骗过的朋友即便金额真的抓不回来的、追不回来，但你的心理是要有舒缓的，是要有抒发的。你不敢跟你家人朋友讲的话，你还是要找一些援助的方式，包含像警察局有接心理辅导，那甚至是我觉得民意代表是一个不错管道、就是至少你的内心的郁闷需要把它抒发出来。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即便我认为被诈骗有时候会有点不好意思啊、那的确网络上有人酸我说议员被诈骗、那没关系，我觉得重点是防止有下一轮被诈骗，以及希望被诈骗的人心里要有一定的舒缓，然后希望他们勇敢的说出来，这才是我这次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公开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
1: 我觉得很好。其实我自己也有被诈骗的经验，是骗这个要我买脚踏车，然后钱给他，然后脚踏车没有。可是你知道吗？诈骗居然会再骗第二次哦。所以其实我们要很小心，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说哎、你被诈骗一次，然后他就不会再来找你，他有可能会再来找你。
0: 那觉得你是容易被骗的，下一次再锁定你。
1: 对，所以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很小心，
0: 没错没错，
1: 好不好？所以呢，非常谢谢维源呢，他我们希望不是亲身经历啦，但是他真的经历了，然后告诉我们大家每天都要注意防诈骗，
0: 没错。
1: 好，谢谢维源，
0: 感谢大家，
1: 下次见，
0: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5月6号，劳保老年给付免税，劳退需依法申报，超过免税额并入综合所得课税。
0: 一般劳工退休金包含劳保老年给付与劳工退休金。劳保老年给付属人身保险给付，无论一次领或月领，均免纳所得税。劳退金为公司给付员工的退职所得，依领取方式及当年度免税额计算，若超过门槛，需并入综合所得课税。
1: 法律365，
0: 让张建民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6，国道五号呢，现在北上啊，在平林入口遭到这个地方有动物的尸体，这是在国道五号北上平林入口遭到这个地方哦，所以呢，经过时候小心。另外呢，在板桥在新民大道跟新站路口啊，就是新北呢转运站前，中间车道有小货车自小客车刚发生了追撞的事故，这是在板桥的新民大道跟新站路口这个地方，就新北的转运。云站前的中间车道上，好，台61线呢，在北上49.8，永安前内侧有一整捆那个帆布的掉落，现在呢，公务段的人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经过台61线西滨快速北上49.8，永安前内侧麻烦小心哦。好，台北市目前呢。

在民族东路往东跟松江路口，有拖板车跟自小客车刚发生追撞的事故，造成后方现在回堵到新生高架桥这个地方啊。所以呢，朋友经过时候小心，现在这个事故正在处理了。好，所以呢，经过台北市的民族东路往东跟松江路口的时候呢，要特别小心注意哦。好，国道三号南下55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道上的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掉了。国道一号南下8.3过五堵内侧两部小客车呢追撞的事故现在也排除掉了，可以安心的驾驶哦。那么以上呢就是现在目前呢最新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情况。好，那今天呢在中国时报的政治综合新闻讲到绿政务官下乡去宣讲，哀轰呢是变相的浮选。那在台湾时报呢也提到了检察总长的提名呢是徐锡祥，然后遭到这个蓝白投票的否决。好，工商时报呢综合要闻讲到这个核三自我的安全检查在5月呢将会启动哦。好，台湾时报呢说到军购条例呢6号协商，蓝党内呢还搞不定。好，联合报呢在今天的话题新闻呢讲到说环保袋泛滥，减速呢好这个变成加速。好，环保袋泛滥。好，这个新闻呢是这样，他说因为政府大力的推动那个限速政策嘛，那有14类的场所是不可以免费提供那个购物用的塑胶袋，但是像连锁超商啊还有这个饮料店呢都纷纷推出了他们自己品牌的一个环保袋还有这个保冷袋，作为像活动的赠品或者是加购的商品啊。那消费者呢因为使用的次数少，所以呢家里面就囤积了很多，成为这个限速政策的一个漏洞了哈。好，所以呢这是一个现象哦，就是让大家知道。好，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讲到说护理师过劳而且低薪哦，三班的这个护病比呢因素入法哦。好，那另外呢自由时报有提到，他说三班的这个护病比入法，卫福部要拼5月12号之前呢预告。那在联合报呢也继续提到说护病比的入法空转，2000护理师抗议啊。那昨天呢有一个机会哦，跟一个过去呢好在辅导的一个小朋友，好像现在已经是大朋友，因为大学已经毕业了哈。他自己本身就是学医的哈，学护的哈。那之前大学要毕业的时候哈，那他就提到说他要考医生的那个要转嘛，因为他本身好像是学护理的哈，然后他想要转这个医生。后来到医院去实习啊，那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到医院里面去工作嘛。好，然后在遇到他的时候就问他说，诶，那现在准备考试准备怎么样哈，因为他常会表达说他要看书啊要准备考试啊这样。那后来呢他就说哦已经没有要考了这样，好就是工作这样。那后来在工作的时候呢，好看到他每次都觉得他很难约哦，因为呢他就是什么大夜班啊要轮值啊什么的。然后好不容易呢约到，好，昨天呢碰个面啊，本来想请他吃个饭，然后他呢其实那个时间也还好，大概就是六点多的时候，然后就说哎走我们去吃饭吧，然后他就说哦我已经吃过了一个年轻人哦，我说啊你吃过了哈，因为他在医院里面好就是上班嘛，然后他就说对5点下班的时候肚子很饿就赶快去先去吃了这样，那也没有关系哈。那后来结果呢他要回去的时候呢就就是说哎现在工作很累哈，那接下来是就是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就是护病比，就是在医院里面工作哈，然后他就说他要继续考试。然后继续考试，我说你要考什么，要考研究所。好，所以呢好，我们在医院的一个可以服务我们的人哈要去念书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啊，其实我们看这个新闻啊，有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可能本身不是护士，或者是我们身边可能没有护理人员，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去体会他们的痛苦哈。但是你看，就是今天的新闻就有讲到嘛哈，就是说这个三班护病比啊，然后这些护理人员他们还上街头啊。其实你看他们有时间也不会再待在医院里面，还上街头，所以表示什么？他们真的是忍无可忍的那种感觉这样哈。那我觉得真的时代不一样了，好像以前的时代呢当这个医生啊护士啊都是一个
人人很羡慕的一个职业哈，但是现在好像感觉就是很辛苦啦哈。那当然我觉得人少，因为缺工嘛，所以每一行都很辛苦，因为少子女化啊，其实应该这样讲，不是只有我们

台北的问题，这应该是全世界的问题，就是大家都不想生了，生了以后呢，还要养，然后呢还要去扛很多的一些责任，像你看现在小朋友不乖啊，你打他，他就会跟你说家暴，然后呢就会打113。可是呢，其实孩子从小呢心中就怀着恶哈，因为呢，其实你不用教他，他都会说谎话，所以呢，其实有时候父母要教训他的时候呢，好，就会变成这个法律呢会有点限制这样。那当然怎么去拿捏那个比重啊，其实也是一个学习啦哈。好，所以有感哦，看了这个新闻呢，心中很有感。然后在今天的《中国时报》的生活综合讲到，台北市的育儿检工时啊，民团呢判中央可以跟进哦。好，再来就是讲到这个老鼠的问题啦，今天联合报呢，也继续讲到全球有70%的这个城市啊，这个老鼠的数量呢是上升当中的啊，就是因为我们台北市呢，最近在讨论这个鼠患的一个议题啦，所以呢，台大的公卫学院呢，他们就有一个特聘的教授叫做詹长全，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他说这个问题呢，其实全世界都是这样子，有一篇这个国际研究发现，在全球超过70%的这个大城市，他们这个老鼠的数量呢都在持续的上升啊，所以呢台北都会区呢也不会例外哈。原因是什么？就气候的变迁啦，还有都市化的加剧以及人口密度的上升啊，所以呢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在今天的台湾时报讲到说，乱投药导致老鼠生了抗药性，野保团体呢呼吁加速的清消。好，那今天联合报头版呢就讲到我们台北市长蒋万安呢说，不管这个鼠多鼠少我们将会呢全面的来灭鼠哦。好，那今天的自由时报呢有提到公车脱班呢太缓慢了，2030年要全面的电动化恐怕是很难达标的。中国时报也提到了公车屡屡脱班，而议员处呢赶快增加这个驾驶的这个奖金。好，在联合报讲到新北大众机车格7月呢会扩及到全新北市。最后呢就是看到在台湾信报说，解聘机制呢徒增这个老师的压力，所以全教总呼吁要废止或重定哦。好，这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哦。你会发现生活里面好多问题跟压力，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跟压力哦，我们的性格的一个反应呢，就是会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可以提升呢，还是会退化。所以呢，希望收音旁的朋友啊，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面对不能改变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可以开始学习改变，让自己呢不要每天呢这么的痛苦。当然，我觉得不好的制度或不好的法律呢，要修正要改变的是理所当然的哈，可是呢日子还是要过哈，所以呢也希望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常常呢keep smile， 保持微笑哦，好，保持微笑，因为你身边的人都是很可爱的。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啦，谢谢收音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等下把时间交给雷恩跟你继续的生活进行式，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咯，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各位农历五月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月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唔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唔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扫描填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范。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3: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4: 疫情都过脱嘞，还会去做啥哦？
3: 新冠病毒还能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漳州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4: 原来是安呢，
3: 注意防三面，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流失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4: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5: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流失病例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来到了礼拜三，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白天开始一直到7号天气是逐渐的回稳，也就是这两天的时间，今明两天都是会比较稳定的状况。西半部呢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东半部则是局部短暂阵雨。不过这两天的天气过后呢，礼拜五封面又会通过了，还有东北季风也会逐渐的增强哦。